除休假羞耻，让劳动者敢休能休放心休。休假是一项法定权利，但如今不少人使用时却要反复权衡，甚至心怀歉意。网上一些人将这种情绪称为休假羞耻。领导还在上班，自己好不好意思走？同事忙得团团转，现在请假是不是不顾全大局？年假休得比别人多，会不会给人留下不够投入的印象？网友们提出的各种设想，其实在现实当中普遍存在。在这些顾虑之下，不少人请假之前要先把几天的工作压缩着做完。休假期间电话微信照样回复，回复以后还要加班追上任务的进度，甚至有人虽然在台上休了假，人却一天也没有离开岗位。问题关键不在于劳动者的脸皮薄，而在于职工休假是法定权利，但是是否批准，按照法律规定需要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劳动者更隐形的思虑在于绩效、晋升以及续聘等评价，在掌握单位的一方，如果他们无法判断某次休假会不会带来隐性的后果，放弃休假变成了一种现实的选择。只要是评价标准当中随叫随到、长期在线成为单位的隐形标准，职工就很难真正的安心。

一些人担心自己休假是否会影响到组织工作的节奏，是一种正常的心态。毕竟有人休假，工作就要由其他人分担。但是人员怎样轮换，工作怎样交接，应是单位组织管理的一部分。一个人几天不在岗，工作就无法正常运转。即便这个岗位再重要，是否也说明着单位在补位机制上缺少着必要的考量和安排呢？正因如此，落实带薪休假不能只靠一句支持职工休假，而要更加充分地打破既有隐性评价体系，形成更加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实际上，今年以来，多地已经陆续出台落实带薪休假的专门文件，有的强调主要负责人带头，有的把年休假纳入集体协商和劳动监督，有的进一步明确连续工作年限的计算标准。各地的措施不尽相同，指向却较为一致。一是从原则上强调休假本身的合法性，二是进一步的回答谁来安排、如何监督、落实不力怎么办等具体的举措。以政策为明确指引，以具体行动来提供保障，从观念到行动都要破除休假羞耻，这些政策脉络也清晰可循。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保障休息休假权益列入消费环境改善的提升行动当中。明确要求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加强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常态化监督，并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小长假连休，实行弹性错峰休假。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同意的扩大消费155规范，又进一步的提出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的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强制制度执行刚性。除了拉动消费等经济层面的现实作用，保障休假归根结底是一种投资于人，对人的关照本就应该包括对于人的身心健康的维护。所以破除休假羞耻，更重要的是改变对于劳动者价值的理解。人需要工作，也需要生活，能够创造价值，也有权享受生活本身。让劳动者敢休、能休、安心休，既是对法定权利的落实，也是

上午要下午交似的催报当休矣。上午10点发通知，当天下午3点就要报数据。近日，《人民日报》聚焦江苏金湖县整改频繁等向基层要表格的资料问题。整改后，基层干部电脑里的报表少了，到企业走访的次数多了，少了临时催报和重复填表，多了时间渗入基层。基层填表、频复催报，戳中了不少基层干部的痛点。现实当中，这类上午要下午交的紧急任务并不少见，通知来的猝不及防，时限卡的紧之又紧，看似雷厉风行，实则违背了工作规律，透支基层的精力，有形式主义之嫌。所谓欲速则不达，摸清底数，掌握实情，本应细之又细，不可仓促敷衍。比如一个乡镇动辄几十上百家的企业，产值变动以及订单情况发展堵点逐项核对，打电话要等回复，核台账要翻资料，半天的时间根本周转不开。催报节奏越急，数据的真实成色越要打个问号，实现卡的越死，基层就容易抄近道。可能会凭个印象填个大概数，拿旧数据改一改，甚至直接拍脑袋估数交差。报表倒是按时交了，可数字全是糊涂账，摸清底数变成了凑齐数字，已然背离了初衷。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多头催报以及反复索要可能会持续的敲竭工作的时效。对于基层干部而言，频繁的紧急催报只会打乱正常的工作节奏，最终大量精力耗在了应付表格上，走访企业服务群众的正事反倒靠边站。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同一项经营的底数，今天这个科室要报表，明天那个条线要摸牌，统计的口径还各有不同。基层反复添，企业重复的配合，次数多了难免让人应接不暇。不仅数据真实与否没人细抠，更加容易让人对于政务的数据严肃性产生质疑。为何紧急催报屡禁不止？表面上是看不起也等不起速度的焦虑，生怕节奏慢了显得工作不靠前，深究起来是路径依赖下的责任下移。坐在办公室发个通知收份表格，远比跑园区进企业要省的力气。把跑得报得快等同于干得好，把台账全等同于工作时，说到底就是将发通知收报表当成了履职留痕，把本该承担的调研履职直接甩给了基层。破解催报乱象，既要给报送节奏踩刹车，也要给工作方式转方向。一方面要从源头扎紧管控的口子，比如一些地方从临时通知转向固定安排，常规数据不妨固定周期统一报送，非紧急事项更应留足核实办理的时间，破除半天截止当天要结果等不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部门之间应打通数据壁垒，能从政务系统统计台账提取的信息不应反复向基层向企业来索要。同时要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向基层要数换成到一线摸底，干部多跑企业车间，多听真实诉求，既能掌握一手的实情，也能把基层干部从表格里解放出来，把精力真正的放到解难题办实事上。数据的生命力不在报得快，而在摸得实，治理的时效性不在表格厚，而在功夫深。叫停上午要下午交式的催报，挤掉的是形式主义的虚功，回归的是实事求是的本色。唯有少一点现实催报的急躁，多一点沉底调研的扎实，才能挤干数据里的形式主义的水分，摸清真底数，干出真业绩。

实习护士晒患者的手术照，此等行为不可容忍。8月9号的夜间，一则疑似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的朋友圈截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该朋友圈截图显示，这名产科实习的护士发布了一组6张照片，包括了几张手术现场的照片，其中一张未给患者打码，露出了隐私部位。且还在朋友圈评论区内补充道，该患者患有乙肝。8月11号的凌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称，涉事人员为该院实习的护理学生，下一步将依据调查来核实结果，依法依规的予以严肃处理。将工作内容发到朋友圈颇为寻常，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作内容都适合发朋友圈。这名实习护士显然没有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对于患者的个人隐私保护亦缺乏着基本的认知。医院是特殊的场合，大家平时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或者是手术，经常要暴露自己的隐私部位，而之所以愿意配合，无外乎相信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保护患者隐私不仅是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医院方面也建立了一套相应的规范。正因为对患者隐私保护相对到位，日常很少发生隐私泄露的情况，而这名实习护士显然缺乏相应的意识和经验。医护人员职业特殊，涉及的工作的信息一旦在开放的社交平台二次传播，很容易会受到广泛的关注，继而会升级为事故。他需要学习并重视医护人员的工作规范，同时也有必要重新理解那些日常看似不起眼的分享。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是私密的个人空间，发布涉及隐私的信息必须慎之又慎。值得注意的是，泄露患者隐私信息并非个例，除了缺乏经验或工作信息导致的这种错误，不少医护人员还会心存侥幸，甚至明知故犯，需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典型的是2023年12月发生的香港艺人周海媚病历泄露事件。北京市顺义区某医院员工傅某某利用在医院工作的便利，出于炫耀的目的，将周海媚的病历拍照发至微信群，导致病例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顺义的公安分局将傅某某依法行政拘留。而今年3月发生的张雪峰病例泄露事件同样引发了广泛关注。知名教育网红张雪峰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当晚其接受治疗的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特殊治疗知情的同意书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包含了其个人信息和具体的病情。系医院内部资料被泄露，苏州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上述的案例说明，少数医护人员在隐私保护问题上缺乏着自制力，特别是涉及名人的医疗信息，会激发传播的冲突。与之对比的，围绕类似话题的讨论非常的充分，外界已然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无论患者身份如何，对于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诉求是一致的。医院相关规范已经非常成熟，屡屡发生医护人员泄露患者隐私的现象，或许提醒医疗机构这方面的管理该紧一紧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

0: 节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取消艺考上热搜，再次说明了一个问题。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告，其中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专业取消了艺术类的校考，改为了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影视领域话题性高，该公告一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取消艺考等一话题一度的登上热搜。有网友留言，文化工作者应该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高。近年的影视行业高速发展，在繁荣文艺市场释放产业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部分作品的质量堪忧、从业者欠缺文化素养等问题，让公众对于优化影视人才的遴选标准以及夯实从业者的文化根基、提升影视作品的质量抱有强烈的期待。可以说，广大观众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雷剧、雷片、雷人和雷语。文化工作者应该有文化，是社会与行业的广泛共识。影视作为最具传播力、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形态之一，本身就是含文化量极高的一门艺术，是高度依赖文化底蕴支撑的行业，更是影响全年龄段的精神文化产品。一部影视作品有没有文化，往大看是其承载的历史价值、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审美追求能否完成对于人性与时代的关照和表达，而往小了看则体现出对白、布景、道具、服饰、妆容等一处处的细节能否贴合时代的语境，尊重生活逻辑，经得起历史与常识的推敲。这都要求编剧、导演、监制等主创人员不仅掌握专业技能，更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生活的积淀。但是这些年，一些影视作品创作硬伤屡见不鲜，有的历史题材作品错漏百出，而有的现代题材的作品生活场景悬浮，人物脱离实际以及职场逻辑失真等问题也是时有发生。这背后固然有资本流量的导向、市场急功近利等因素的作祟，却也足见部分创作者存在着知识储备薄弱以及文化素养、社会认知等短板。这些短板与人才选拔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影视行业热潮催生艺考扩张，在旧有的模式下，部分文化课薄弱的考生将编导类艺考视为高考的曲线升学的捷径，依靠短期的应试培训、背诵模板套路应对考试，重应试技巧轻人文素养，缺少长期的历史、文学、艺术的积累。当部分速成考生进入编剧、编导等影视创作岗位，很容易会出现会考试不会创作的问题，这就倒逼艺术类专业从招生端进行纠偏和改革。事实上，此次中传部分专业取消艺考并非孤立，而是全国艺术类专业招生改革的持续深化。2021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2024年起，艺术史论以及戏剧影视文学等高校艺术类考试，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的数字评价，评优录取。通过逐步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逐步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眼下全国组织艺术类高考已从2021年的300多所缩减到了2026年的34所。中央美院2026年的本科招生当中，美术学专业取消校考，在普通本科的批次按照文化课成绩录取。南京艺术学校自2026年起，
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不再组织校考。天津美术学院2026年仅保留4个专业组织校考。但是改革并非一刀切式的取消艺考，而是精准分类。对于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这类侧重文史积淀、人文思辨以及综合认知的幕后创作专业，强化高考文化课的考核权重，可以引导考生夯实人文根基。而表演、音乐、舞蹈等高度依赖肢体表达以及舞台禀赋、实操技艺的台前专业，校考和省级的统考还需具体实测。同时也要充分甄别考生的艺术天分与专业的能力。选材标准的调整回应行业对于创作者综合素养的渴求。AI 技术飞速发展，影视创作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过去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专业技能，正在逐步的工具化、模化、快化以及低成本化。说到底，艺术类专业的招生制度改革只是艺术人才培养的起点，不是终点，是托举而非设限。提高文化的门槛儿，不是要筛掉热爱艺术的追梦人，而是要筛选出兼具才情与学识的从业者。技巧推陈出新，技术更新迭代，但是学识修养与人文积淀永远是创作者最牛的底气。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三秦随后谁恨孤伴，不见露台何妨时间，问山山空翠问水，谁胜流言。玉楼一岁黄河不返，历历王朝辗转盛世空泛。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咱们来吧，开始讲笑话了啊。就是一定要笑一笑，因为现在你看啊，上午的9:08，现在此时此刻，就说啥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笑一下吧，哈，你这一整天你都是好心情，你这一整天你都非常幸运，你遇到都是好事儿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对镜子里边的自己笑一笑啊。如果你照镜子看自己笑不出来的话，你就不看，闭眼睛笑。就是你为啥说是那个半夜不让照镜子，说你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照镜子，有说道啊，指定有说道。啥说道呢？就是你照镜子瞅，哎呀妈呀，卸妆了这么难看呢。早上起来我说为什么照镜子笑一笑，你要是说你看自己笑不出来，就没化妆之前啊笑不出来，你就闭眼睛笑，笑完你再去化妆去，化完你再笑，反正一天就笑，你就是你没事就笑啊。说那个上大学了啊，有一个学长就问这个女孩说你是大一的吧，但是呢他问的这个女孩呢，她不是大一新生，她比这个学长还长一届，她是学姐。这个学姐听完之后就特别高兴啊，以为这个学弟夸自己年轻呢。然后呢这学姐就问学弟说你咋知道的呢，然后这个学弟就说啊我看你皮肤啊。学姐听完之后就更高兴了，就寻思哎呀我现在的皮肤这么好吗，冒眼瞅的大学都毕业了，他说我是大一新生呢。然后那个他就摆摆手说不得，其实我都大三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就哎叹了口气说妈呀，那我说错了，你看你皮肤我以为你刚军训完呢。你这话说完多伤人。我同学头两天回来了，他的个子比我高，我有1.75米，他得1.78米往上，就穿上鞋之后呢就得1.78米往上，但是他一般都穿平底鞋，就溜平溜平的，有时候我还穿点什么厚底鞋呢哈，叫什么什么松高底的鞋呀哈，就是我还有时候还穿一点那鞋，他就是一码大平底鞋。然后他个子高呢，他还挺瘦溜的啊，很匀称身形。小的时候他是学模特的，就是特别高直溜腿长，但唯一有一点他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挺黑啊。这不头两天他回来了吗，回来了要我咋说，我说这个是个会说话的人和不会说话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他个子高嘛，头发长啊，然后腿直溜，这身形很匀称，就上哪儿去吃饭呢或者干什么呢，就会回头率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服务员老板啥就愿意搭讪，不管多男的女的服务员哈，岁数大岁数小，对你搭讪，你多高啊，哎呀你看你这么高这么瘦溜哈，也真好看，就会这么说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去吃饭去了，服务员就挺愿意说话的，就搭讪哈，说你多高啊，哎头几句说的真挺好哈，最后他说了，他说你旅游去了。当时听完这话之后我俩都一诧异哈，说你刚从工作就从外地回来，就这几天孩子放暑假领孩子回来溜达溜达哈，请个年假，他怎么说这就出去旅游去了呢，完他说瞅瞅他，他说你是不是刚从海边回来。大姐就说他黑，再一个大姐从海边回来的就是能晒得这么匀称吗，一般从海边回来的不是挡着地方白露出地方黑吗，他黑的非常均匀，你怎么能说他从海边，就是真的，你就是你感觉他黑他从海边回来你都不能说，现在谁愿意听说自己黑呀、啊、你看人家再一个吧哈，人家就是埋汰人的时候人家真的挺有水平，不说人黑，你刚从海边回来呀、啊，就像说唱歌不好听的，唱完歌说哎呀这朗诵的真好。

有一天，那个老公对他老婆说：“说媳妇儿啊，我想去阳台站会儿。”然后那个他媳妇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没事跑阳台站着干啥呀？要冻感冒了咋整啊？”老公啊，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咋整啊？多么温情的一段话。哎呀，听完之后是不是挺感动的啊？她老公说：“说这媳妇儿啊，你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我是跪不住了，你让我上阳台站一会儿去吧。”

取快递。由于我这快递是啥呢？是小件，买了个小卡子啊、嗯。快递那个哥们儿就搁那找了半天呢，都没找着啊。他一边找啊，他就一边问我说：“你是个啥东西？”当时可能我是玩手机呢，或者是我没在线啊，是咋？我没反应过来。我停顿了3秒之后，我说：“我是个人。”小哥差点没笑过去。那你看，你说你是个啥东西？我是个人。那看不出来吗？就像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虎啊。我姑娘说：“妈妈，我不是虎，我是个人。”这不一个道理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0: 身上有毒。
1: 所以那个有一位老师啊问一个学生说，如果你有五块巧克力，你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要求你必须给他两块，你会怎么做？这个学生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会重新找个朋友。这就对了，现在就是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在一起玩，你就有五个巧克力，他还管你要俩，他要求你必须给他俩，怎么就那么多必须呢？我就不给你，我换个朋友不行吗？我呀，换个不管我要巧克力的朋友，换个给我买巧克力的朋友。

说呀，小帅最近有点倒霉，咋倒霉的呢？一天内呀，连续踩了两次铁钉。第一次踩到钉子之后呢，他就去医院了，打那破伤风。然后吧，打完之后就走了，走了咱也不知道咋的，你就又踩了铁钉了。完了，他又去一趟医院，就问医生。

说我现在还需要再打一次破伤风的这个针吗？医生瞅瞅他说不用了，你今天不打过了吗？打过就不用打了。就是我建议你吧哈，就有那闲钱你能不能去看看眼睛，我觉得你这眼神啊有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钉不钉扎不扎，是你的眼神，眼神不治呢你可能你还得再踩一回。这个怎么整？

宝宝。哎呀，这现在就是真的，这脑袋啊就不好使。就是今早算账哈，算账，说两个人呢得花30000块钱啊。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那正好，我家六口人，一共5万块钱够了。然后人质疑我说你的账是咋算的？后来我一回忆，我说不对劲儿哈。那不对劲儿，完了呢我还算哈，我说旅游呢带着我爸我妈我老公俩孩子，我们5个人。后来我一发现不对，我没算我自己个儿。就现在这脑袋哈，就是就不好使了，就是说话都跟不上趟了有的时候。完了你们见谅啊，我要说错啥了，别跟我一样的啊。这姐姐家的宝宝呀才1岁，你看我就不能宝宝家的姐姐哈，姐姐家的宝宝呢才1岁。然后有一天呢，我姐夫就对我姐姐说，说媳妇儿啊，咱们去给宝宝再买点新玩具呗。我姐姐特别好奇哈，说那孩子那么多玩具你怎么还买呢？姐夫有点不耐烦，买点吧，那些玩具我都玩腻了。那给你买的呀，你玩腻了。

还上来了，比我还大呢。他说怎么的？怎么的？我刚给你充100块钱话费，你陪我聊会天，怎么的啦？大哥，你要是早这么说哈，那我不能嫁谁的，那你是吧？你月月能给我存100不？就是你在打电话之前嘛，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自己是咋回事，是谁？他完了那个，我是不是我就态度就能好了？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当时我没有气儿了，我态度可好了。我说那唠吧，大哥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那个有一天愚人节的时候啊，她老公呢就逗她媳妇儿啊，就逗她，愚人节嘛，指定就是愚弄她了，完就给媳妇儿整生气了。结果她媳妇儿做完饭之后呢，就说了一句哈，就摆桌上说了，我告诉你，今天谁吃我做的饭谁是狗。生气嘛是不？不大一会儿啊，这男的老丈人和小舅子来了，都还没吃饭呢。然后她老公就说那个那啥你们吃吧，那个今儿有哥们请我喝酒。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望着他媳妇儿笑的那个灿烂呢，他媳妇儿的脸气的哈，这简直了，哎呀，哎，就是我一看到这段子我就出现画面了，真的。就这事儿放你们身上，你老公要出去喝酒你能让不？指定不好使啊，你给我吃两口你再走都行，你就这走指定不好使，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哈，就是玩游戏被骗了1200块钱，完了报警了。报警，警察跟他说，说的不够2000块钱，没法立案。我这个强大的二货朋友呢，就往那个账号里边寄了800块钱，啊，这不够2000了吗？你说这事儿过去之后，你说那个骗子是开心呢，还是开心极了呢？我就体会不到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火里的尘埃》。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今天我们集结了六位风格迥异、实力超群的华语女生，以性感嗓音演绎都市风情的温岚，华语乐坛的大姐大那英，凭铁肺唱功征服舞台的叮当，唱演俱佳的摇滚酷女孩于文文，嗓音清澈治愈的奥斯特女王刘惜君，自带港风韵味的实力唱将魏兰，他们将用多元声线勾勒情感轮廓，用实力唱腔诠释女性力量。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这一场跨越风格与时光的视听盛宴。好的，第一位登场的是自带舞台张力的性感歌姬，她的歌声里啊藏着热辣与温柔，一首屋顶啊成为华语合唱经典，舞蹈呢更是极具感染力。接下来呢，有请温岚带来热浪，用活力点燃全场。

音乐啊，就是要尽情释放哈、啊！希望这一首《热浪》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快乐和能量。温岚的燃情演绎过后，接下来这一位呢，是用清澈嗓音治愈人心的宝藏歌手。他的歌声如月光般温柔，总能精准地捕捉到情感里的细腻瞬间。他就是刘惜君。我们一起来感受治愈系女生的魅力。

刘惜君的这一首《我很快乐》，希望呢他能够给大家带来勇气，无论遇到什么都能保持内心的快乐与坚定。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从演员到歌手，他用实力打破标签，一把吉他，一副酷嗓，总能唱出直抵人心的力量。有请于文文带来《体面》，让我们重温那些关于成长与告别的故事。

0: 于文文的这一首《体面》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告别中学会成长，活得体面又洒脱。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上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来自香港的实力唱将，他的歌声自带港风滤镜，中英文演唱切换自如，深情又动人。接下来有请蔚蓝带来经典粤语歌曲，感受原汁原味的港粤风情。

粤语歌里啊有很多细腻的情感，希望能用这首歌让大家感受到港乐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他的唱功啊是华语乐坛的标杆级存在，铁肺嗓音兼具力量与细腻，能够驾驭各种高难度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叮当带来的《我爱他》。

这首歌里的执着与深情，相信很多人啊都能感同身受，希望叮当的演唱能触动到每一位朋友。最后登场的是华语乐坛的大姐大，她的歌声啊大气磅礴，兼具质感与力量，每一首作品啊都成为传唱经典。接下来呢，就有请那英带来这一首《默》，感受殿堂级歌手的实力演绎。

六位实力唱将的精彩演绎，从大气磅礴到温柔治愈，从热辣酷飒到港风深情，今天我们感受到了华语女生的多元魅力与无限可能。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次演唱都是一次真诚的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陪伴，让我们期待未来更多美好的音乐相遇。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1。

0: 9666。
1: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1: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2: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1: 带你走进娱乐。

0: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西宁大路啊，这老关街大厦路口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富康街啊，现在这个交通银行这胡同内呢，来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康宁大街呢，现在水产公司这个岔路口，还有中医院新旧楼门前路段的过往的车多。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个长寿街啊、百花通往东极这方向呢，来往的这个人流量也是偏大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行经此乱时多加观察，注意相互的礼让。其他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也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演员沈腾啊，在武汉出席了导演文牧野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的路演活动的时候，首次呢在现场正面的回应啊自己入行多年未曾获得主流影帝奖项的这种讨论。他也是坦诚而幽默的态度赢得了现场观众与众多网友的好评。在路演环节啊，然后呢面对关于影帝奖项的问题，沈腾坦言呢，是个演员都期望拿到一个奖项，但说呢它不重要哈，但是因为本身呢你也是得得不着了。随后呢他笑着补充道，自己未必能幸运到同时获得观众和主流业内的一些完全的认可，所以就是但一直能够获得观众的喜欢本身就已经足够幸运了。这个不抢功啊，然后呢却带的那种清醒自嘲的态度迅速打破了现场的微妙的氛围。路演期间呢，有观众现场为他递上了自制的国民影帝锦旗，沈腾呢接下来之后啊小心收好放在了腿上，然后向观众呢表达感谢。作为这个目前中国影史主演票房累计突破415亿元的男演员，沈腾在商业市场上面的号召力毋庸置疑了。但是呢其在主流表演奖项上面收获其与这个票房成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前呢他也凭借着我和我的父辈等一些作品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但是在最终的这个评委投票当中曾经出现过零票的尴尬时刻，且在华表奖等主流奖项上面也是很少获得表演类的提名。这种票房顶流与这个主流奖项缺席的落差一直呢就是让外界呢对其演技充满了争议。据了解啊，在文牧野执导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沈腾所饰演的是一位站在了就是在战火纷飞当中挣扎生存的这个普通的厨师徐福。然后他在片中呢就是大幅收敛了就过往的标志性的夸张喜剧的表达，然后转而呢以更加克制内敛的手法塑造小人物的真实命运。那随着影片路演以点映的这种推进，不少观众呢也是与业界的人士指出，该角色也展示出了这个沈腾在正剧与这个悲剧塑造上面的深度与可能性，被不少人呢也视为其打破了固有的喜剧标签，然后呢也是向更广阔的戏路转型重要的尝试当中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些年啊，巩俐呢在国外的生活很少回到国内工作，那么在品牌活动的现场也是少见看到了这个国际影后巩俐。60岁的她一出场呢，就是看到了全场所有的目光。她一身黑色的造型，干练霸气，也展现的成熟女性独特的飒爽与优雅。一身黑色的穿搭呢，却不显得乏味哦。上衣呢是薄纱的拼接，衣袖和肩膀的位置形成了一种透视感，特别的轻盈。V 领口的设计搭配着宽松的这个喇叭袖，飘逸柔和，干练霸气当中呢也展现了一丝柔美，分寸感拿捏的恰到好处。巩俐一出场啊，那还是标志性的招牌动作。这么多年了，巩俐的风格气质都没有变，整个人的样貌也没有什么变化，60岁了就像40出头一样，完全没有衰老的痕迹。她挽起了长发，涂着标志性的这个嘴唇哈，红色的，然后简单干净的那种造型，气场十足。对着台下讲话的时候，巩俐也是单手插兜，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中一样。这样的深 V 透视的衬衫，然后下装呢也搭配着同色系的高腰阔腿长裤，可以说垂顺的面料拉长了这个身形的线条。她从容单手插进口袋，而站姿呢自在随性，松紧结合的这种穿搭层次鲜明，仅仅一身黑衣便藏着万丈气场哦。她的穿搭和妆容都透着松弛和干练，没有过多的装饰，更多的是自然表达和态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也摒弃了那种复杂的浓艳的眼妆，只保留着肌肤自然的状态。一袭呢素黑色的上衣，清冷的这个嘴唇哈，也是显出了她内心的那种坚定吧。台下的粉丝们忍不住拿出手机，然后记录下她的绝美的时刻。她的笑容呢松弛舒展，一点没有国际影后的架子。看到粉丝拍照呢，嘴角上扬，露出满足的笑意。她的皮肤状态很自然，没有呢就是抹很重的粉底哈，然后更没有假白，就是很真实自然的状态，那么的舒展大方。站在巩俐身边的是品牌方的高管，这位外籍女士穿着宝蓝色的连衣裙，

两个人并肩合影，同框对比之下，巩俐展现出了大气的气场，格外的突出。提到这个国际影后，除了巩俐呢，我们还会想到章子怡，一个是她，一个是这个巩俐哈。两个人站在国际影视圈的地位呢是不容小视的。作为两代的某女郎哈，我觉得章子怡一直是尊重巩俐为巩姐。那多次来坦言哈，巩俐呢是自己欣赏的前辈，不喜欢外界总拿两个人来就是高低的对比吧。所以1985年巩俐被中央戏剧学院破格录取，然后恰逢呢也是张艺谋拍摄那个红高粱，初出茅庐的她呢也拿下了九儿角色，然后高粱地里那个就是热烈鲜活的九儿哈，就是让她呢一夜呢也是名扬世界，也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缘分。两个人携手相伴的数年是华语影坛一段传奇的佳话，他们彼此成就，接连拍出了这个菊豆啊，包括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些经典的作品。那么巩俐呢也是甘愿沉下心来打磨每一个角色，张艺谋懂得这个挖掘他身上具有张力的东方美感，荧幕之上呢他们共同塑造无数难以超越的女性形象。只是缘分终究呢有期限哈，聚散终有时，两个人呢也是遗憾分开。那么这一段相伴呢同行的岁月也成为了影迷心目当中最长久的那种意难平了。分开之后呢，巩俐从未在过往的情绪当中，她将全部心力投入到表演当中了。秋菊打官司，包括霸王别姬，接连问世，站上了威尼斯、戛纳的舞台，一步步成为了享誉国际的华人女演员。可以说感情兜兜转转之后呢，后来她又遇见了然后另一位哈，两个人就是相互理解，彼此扶持，然后奔赴安稳从容的生活。经历了爱恨离合呢，他慢慢学会了与过往和解，不再呢就是被情爱所束缚了，也是寻得属于自己的平静吧。事业之上呢，他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贪多，不盲从，然后呢也是谨慎的挑选剧本，只愿意演绎有力量有灵魂的角色，不必呢也是频繁曝光博取热度，作品便是他最好的名片哈。所以那个新人辈出嘛，那巩俐却是始终站稳一席之地，凭借就是从来不是话题哈，我觉得而是实打实的那种演技。我们看见如今现身活动的巩俐呢，是一身简约的黑衣，自在随性，妆容大气舒展，不惧镜头捕捉的细纹，由内而外流露出了从容。众人称她为这个巩皇，这个称呼哈称号不单单来源于这个屏幕上一个个传奇的角色，更源于她自身难得的这种风骨。年轻时候这个热烈果敢，然后敢爱敢拼，年至60褪去了年少的锋芒，内心依旧是清醒独立的。一身简约黑色的穿搭恰好呢是他人生最好的写照，见过爱恨得失，历经了聚散悲欢，外表呢也是沉静素雅，心中的自有千钧的力量。所以惊艳的容貌呢始终会随着时光流逝，然后呢这种情缘呢也将归于平淡，但是演技沉淀下来的荣光呢也是历经世事的这种内心吧，然后永远不会褪色的这种状态。所以聚光灯之下60岁的巩俐呢，也向所有人证明，女性最美的模样从来不是永远年轻，而是历经世事的浮沉，然后爱过、失去过，依旧是自信、自由，永远呢就是拥有定义自我之美的这种能力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看到了章子怡呢，在离婚之后啊，一边拼事业，一边带娃，活成了新时代女性的榜样。前几天呢，还有网友在北京偶遇到了章子怡，带着两个娃来游泳。那天章子怡也穿着黑色的泳衣，戴着紫色的泳帽哦，和两个孩子在泳池里玩得开心。

章子怡带娃的日常呢很欢乐哈，几个人在泳池里玩水，然后水花溅起来的时候呢也是满是笑声。从这个视角看，章子怡的状态是非常年轻的，身材呢也是凹凸有致，魅力十足。那我们也看到章子怡啊，就是素颜健身嘛，皮肤没有那么白，但甚至脸上呢那个肌肉也是有点松垮，远看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当天章子怡穿了一件修身的条纹上衣，整个人素面朝天，脸上一点粉底都没有抹，露出了皮肤自然的状态。

这就是正常的黄皮肤苹果肌这个松垮下垂吧，整个人看着有点凶。不过章子怡穿上了这个修身的上衣，也展露出了凹凸有致的好身材，这个曲线是真好哈。离开了健身房之后呢，章子怡穿了一件棕色的上衣，还有百褶裙，戴着棒球帽，戴上口罩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就上来了。她鼻梁高挺，发量浓密，从这个角度看就像20出头的小姑娘。现在章子怡没有婚姻捆绑，生活更加自由。不少网友发现呢，她总是在往那个阿那亚那边跑哈，那是因为她是那边的戏剧节的总监嘛，所以这里呢就是老业主了，还有几套房子，回自己的家休息几天再正常不过了。其实之前呢，章子怡和汪峰有过一段婚姻了，她还生下了2个孩子，星星已经10岁了。小姑娘长得可可爱，不仅能够出书，还能上台表演这个节目哈，然后简直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嘛。在和汪峰这个婚姻存续的期间，章子怡对于妓女小苹果也是时如己出的，网友挺担心的，章子怡呢离婚之后星星会像小苹果一样可怜。可章子怡呢只是没有星星那个抚养权哈，不是放弃了这个女儿，她只是一闲下来就会陪女儿一起玩耍，母女两个感情很好，一边工作一边带娃，章子怡日子过得很充实。在舞台上她永远都是光鲜亮丽，魅力四射，穿一条黑色的修身长裙，然后挽起长长的头发，饱满的苹果肌，精致的这个鹅蛋脸哈，就堪称完美。年轻时候的章子怡更是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红毯活动上面，她穿着清凉的这个抹胸的裙子，留着轻柔的这种头发，笑容里面也多了几分清甜哈，又高又瘦又美，即便是层层叠叠的蛋糕裙也能够穿得那么清新美丽。章子怡是顶级的古相美，对于这个服装的驾驭能力也是超级强的，然后包括她的长头发就是整个人嘛看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哈。所以我觉得章子怡呢，就是也许47岁的章子怡不再完美吧，但她的状态呢是更加松弛了，生活当中可以卸下明星的包袱，素颜出现在健身房，有点下垂的苹果肌，松弛的皮肤，甚至稍微露出来的胸像，都是生活的馈赠。希望未来这位影后能够有更多的作品，也希望章子怡的一双儿女能够快乐成长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演员吴越呢亲自下场辟谣了，转发了一条声称吴越十分抗拒和年轻男演员演情侣的报道，并且直接开怼了。你确定这个话是吴越说的吗？从小到大真的没有人告诉他就是随时撒谎是个坏孩子吗？所以这有鼻子有眼儿的吴越都差点相信了。这条微博呢在于2026年8月14号的凌晨，然后面对这一则言之凿凿的传闻，吴越呢也是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干脆利落地用一连串的问题戳破了这场有鼻子有眼的谎言。字里行间呢，不仅是对于假新闻的这个愤懑吧，然后更是有一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儿，然后你编的倒比较真的那种无奈吧。所以呢，值得注意的是，吴越在辟谣的时候特意强调，吴越都差点信了。言下之意呢，这则博文呢也是编造的相当逼真，连本尊都差点被自己的新闻给骗了。可惜啊，再精致的包装也经不起正主的验货。一句你确定这个话吴越说的，直接呢让这个造谣者呢无处遁形了。所以此前有报道称呢，最近啊这个陈俊生离婚后为什么对平儿不好，这个话题呢引发热议了。作为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玲玲扮演者呢也是接受了访问，透露拍摄期间才知道雷佳音比自己小11岁。她坦言当年出演并且觉得不太合适，但如果放到现在绝对是不会接的。拍完这部剧之后呢，十分抗拒再和年轻男演员来搭档演情侣。所以呢，在娱乐圈当中啊，明星被造谣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但像吴越这样就是深夜亲自打假，幽默又犀利的回应啊，确实是不多见的。他没有大动干戈的发声，而是用最真的直白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别拿我的名字编段子，我可不当这个故事主角。这波回应呢，既清醒又硬气。或许呢，对于演员来说，最该抗拒的从来不是和谁演情侣，而是那些未经证实的凭空捏造。吴越这波操作呢，值得一个这个漂亮的回应啊。

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为了博流量，然后呢就是有的没的，就是都说出来都爆料出来，但最后呢还得是本人出来澄清辟谣一下了。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想要博流量，哎呦，就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都让大家都会说出来编造出来的啊。所以就吴越呢，他虽然说看上去就是可能现在此时此刻的年龄呢不太喜欢跟年轻的男演员来演情侣，他可能也觉得不太般配，不太合适吧，所以可能在自己挑选角色的这个上面还是蛮在乎这一点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 我的前半生里边的陈俊生啊，大家脑海当中立刻就能够浮现出雷佳音的那张脸，这个懦弱纠结，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角色把他演的就特别立体，坏又不是纯粹的坏，还带着窝囊和愧疚的那种角色直接爆火了。但是很少人知道，最开始雷佳音直接拒绝这个角色，在可凡倾听里采访聊过这段过往。陈俊生这个人物争议特别大，婚内背叛家庭，抛弃妻子，妥妥的不讨喜的渣男的人设。雷佳音当时呢心里是很抵触的，他担心演完之后观众会把角色负面情绪全部扣到演员的本身上面，然后怕被观众骂呀，不想就是接这种招黑的角色，所以一开始直接回应了剧组哈，导演怎么劝他都打退堂鼓。后来导演换了个思路，拿陈道明老师观点来开导他，大意是什么呢？演员不要总是挑讨喜的好人的角色，就是不要只演光鲜亮丽的，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坏人有缺点的普通人同样是被值得去演绎的。所以演员的任务不是去演一个好人或坏人，而是演人。这一番点醒了这个雷佳音，他放下了顾虑。接下来陈俊生，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太对了，他没有把陈俊生演成一个脸谱化的这种渣男的反派。这个男人会愧疚会纠结，一边对新的感情动心，一边呢又愧对于原配的妻子，加在了两段关系两个家庭之间的左右为难，明明做错了事情他还会恨他，但是呢又看懂他身上普通人的懦弱，不会觉得这个角色很假吧。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剧播出之后角色大火，雷佳音的演技呢也被很多人看见。其实这件事呢挺值得去琢磨的，很多演员都偏爱就是那种比较伟大的感觉吧，人人都喜欢好的剧本，那害怕争议角色，怕毁了自己的口碑。真正高级的表演恰恰不是去演完美的圣人，生活里面大部分人本就是优缺点并存，会犯错会摇摆，敢于接住不完美的角色才能够看见真实的人性。演员呢我觉得不负责替角色洗白，只负责把生活就是活生生的人吧呈现在观众面前，用你最真实的状态去演绎它就好了。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把动力火车的这首《无情的情书》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二王夺美，温莎公爵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浪漫故事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但温莎城堡最初的建造却是在公元12世纪，跟一个传奇的女子艾莉诺有关。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莫过于英国和法国，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王后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艾莉

0: 瑞诺却曾先后成为法英两国王后，她与两国君主间的恩怨纠葛了一生。埃莉诺出生于法国阿奎丹公国，她是公爵威廉十世的小女儿。在当时，阿奎丹公国的国土面积占法国的1/3，在法兰西帝国举足轻重。由于埃莉诺的哥哥死于一场风寒，阿奎丹公国的继承权就落在了埃莉诺的身上。埃莉诺从小性格外向，聪明活泼，她能说多种语言，爱好音乐和文学，在骑马和狩猎方面也极为出色。又加上她是阿奎丹未来的女继承人，也将是欧洲最富有的女性之一，所以追求她的诸侯和贵族子弟众多，其中包括法国国王的两个儿子。埃莉诺的性格强悍骄傲，大多数追求者她瞧都不瞧一眼。甚至对太子路易，他也是不屑一顾，这让路易觉得极丢面子。可他太喜欢埃莉诺了，便央求国王路易六世为他想办法。在埃莉诺15岁的时候，一次骑马狩猎中，他在丛林中追赶野猪的时候，跟他的家仆们失散。就在他跟这头强悍的野猪搏斗，被野猪扑倒在地的时候，一个英武的骑士从天而降，危急时刻杀死了野猪，救下了埃莉诺。这个骑士名叫亨利，是法国诺曼底公国的未来继承人。他的外公是英格兰国王。在这个山花烂漫、暖风习习的春天，在这幽静如伊甸园的丛林中，正值青春年少的两个人都春心萌动、心潮澎湃。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两人骑上马后，亨利半挑衅半玩笑地对埃莉诺说：我们赛马吧，如果我赢了，你就嫁给我，如何？埃莉诺不服气地问：如果你输了呢？亨利回答：那我就终身做你的奴隶，一切都听你的。其实输赢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见钟情的两人已经决定私定终身了。不过最后还是埃莉诺赢了，她娇憨顽皮地对亨利说：我的奴隶，你的主人最喜欢美丽的城堡，你要穷尽毕生之力为我建一座世上最美的。亨利许诺：我的整个人和整颗心也都终生属于你，我发誓，不要说城堡，就是天上的星星，我都愿意摘下来送给你。就在两人在丛林深处娇羞热吻的时候，家仆的寻呼声从远方焦急地传来。原来埃莉诺的父亲威廉十世突然病逝了。这猝然发生的事儿，让埃莉诺的爱情和命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威廉十世临终的时候口授遗嘱，公爵领地传给埃莉诺，他同时还指定他的老友法国国王路易六世为其监护人。此时的法王路易六世也病入膏肓，但他仍然头脑清醒。当着阿奎丹公爵信使的面，路易六世表现得严肃而高贵，可在信使一离开后，他便喜出望外，高兴的话都说不清了。路易六世决定把老友交代的这两件事当成一件事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路易六世便安排太子路易与埃莉诺结婚，以火箭般的速度完成了老友阿奎丹公爵交代的所有任务。经历了丧父之痛，刚满15岁的埃莉诺还不知道如何面对命运做出反抗。在500名骑士卫队的陪伴下，意气风发的太子路易把埃莉诺接到了波尔多的圣安德烈大教堂，准备举行婚礼。得知消息的亨利准备带兵攻打路易，救出埃莉诺，可惜他羽翼未丰，此举只是自寻死路。家人和朋友知情后，把亨利强行地关押起来。在教堂中的埃莉诺没等到心上人，便失望又气愤地把亨利送他的定情物水晶人转手送给了太子路易。太子终于得偿所愿，大婚如期举行。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一 1137年8月1日，法王路易六世去世，路易七世继位。同年圣诞节，埃莉诺被加冕为法国王后。遗憾的是，这对统治西欧最大王国的夫妇没有一点夫妻相。路易七世其貌不扬，还是个罗圈腿，而且他从小被培养当修道士，满脸都是痛苦和忏悔。而埃莉诺呢，比路易高出一个头，在任何场合总显出高傲又轻视一切的神情。不过路易七世疯狂地爱着他美丽而冷漠的新娘，并满足他的任何奇思怪想。因为埃莉诺说他讨厌现在住的这个阴暗城堡，路易便投入了大量金钱，把吉安普的赛特宫予以美化，让它显得光明亮丽。由于埃莉诺说他对教皇不信任，一向虔诚的路易居然与罗马教皇英诺森二世发生了激烈冲突，埃莉诺也因此遭到很多老臣的不满。不过路易做的这些都无法让埃莉诺打心里爱上他，他喜欢的是有魄力有阳刚气的男人，路易唯独缺这一点。1145年秋天，在埃莉诺的怂恿下，路易率十字军前往中东，他希望在战争中把自己磨练成一个埃莉诺眼中的英雄。作为阿奎丹的女公爵，埃莉诺王后也宣布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她穿着铠甲，举着一面大旗，向阿奎丹的骑士们宣布，她虽然嫁给法兰西的国王，但仍然是阿奎丹人效忠的领主。他们不是为法兰西国王而战，而是为了阿奎丹的女公爵而战。埃莉诺还召集了全副武装的300名女战士，这让欧洲的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女兵。路易是一个软弱而无能的军事指挥者，既无维持军队纪律的技巧，也没有做出合乎逻辑战术决定的能力。在穿越卡德莫斯山的那天，国王路易选择了殿后，而让王后率部队担任前锋，这被当时和后世的人讥笑不已。埃莉诺和他的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到全军覆没，埃莉诺被敌人俘虏，即将遭到敌人侮辱的关键时刻，他没有等到路易，因为路易正在后方自顾不暇地撤退逃跑。来救他的是亨利率领的诺曼底军队，亨利抢回了埃莉诺，自己却身中两箭。见到了亨利，埃莉诺气恼地用力撕扯捶打这个男人，他把这些年的委屈怨气以及战争中遭受的侮辱全部都撒在亨利身上，最后竟失声痛哭起来。两人之间的所有误会终于冰融消解。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可如今的埃莉诺不仅是有夫之妇，在埃莉诺生了第一个女儿之后，古怪的路易竟把襁褓中的女儿许配给发誓终身不娶的亨利，也就是说埃莉诺将是亨利未来的岳母，一对曾经的有情人竟然变成了如此滑稽尴尬的关系。埃莉诺在亨利的护送下无奈地回到法国，去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国王后，看着心上人淡出自己的视线。可是回到赛特宫后，路易不仅没对自己战争中的无能感到愧疚，反而还把战士的失利全都推卸在埃莉诺的前锋部队上，这让埃莉诺对路易感到彻底的绝望，便要和路易分居。得知埃莉诺已经和路易分居，教皇尤金三世便设法使埃莉诺和路易睡在由他特别准备的一张床上，由此埃莉诺怀上了他和路易的第二个孩子。举国都期盼着国王夫妇能够和好恩爱，法兰西能有个王子，可让所有人不如意的是，埃莉诺生下来的还是一个女儿，法国面临着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危机。一些好事的挂失火上浇油地四处放风说埃莉诺命中无子，再加上老臣们反对王后，埃莉诺自己也终日吵闹，路易终于认为他也过不下去了，两人于1152年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女儿都留给了路易。解除了这场婚姻之后的第六周，埃莉诺便和亨利牵手走入了教堂，也就是说亨利娶了未来的岳母。不过埃莉诺才不管非议，她爱了这个男人15年，终于等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一天。 兴奋之

0: 相继给他生了5个儿子、3个女儿。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此事，炫耀自己的威武，最后嘲笑路易七世无能。那么接下来，艾莉诺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亨利还开始着手建造温莎城堡，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宫殿，以此作为送给艾莉诺的45岁生日礼物。因为法王路易是他此生的宿敌，为了争得面子，他要求温莎城堡建造的每个环节都要超过巴黎的赛特宫，因此温莎城堡的建造进程极为缓慢。相继贵为两国王后，得到两位君主为其修筑城堡，艾莉诺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是当时所有女人艳羡的对象。可艾莉诺也并非事事顺心，她最大的烦恼就是她的前夫和现任丈夫之间明里暗里争风吃醋，互相讥讽，这让两个国家充满了火药味。为了缓和两位君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艾莉诺的努力下，亨利的儿子小亨利和路易后来结婚后生的女儿玛格丽特订婚。可事情还没完，路易为此事出访英国期间，亨利邀请他参观还没有竣工的温莎城堡，言语间充满了炫耀和张狂。忍无可忍的路易不顾侍卫在场的情况下，用棍子偷袭了亨利。两个国王一对儿女亲家竟然大打出手，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后不久，亨利把与一个妓女所生的儿子带回来让艾莉诺抚养，这让艾莉诺对亨利失望至极。1170年，艾莉诺带着除小亨利之外的其他子女回到了法国的阿奎丹。此后，由于同路易所生的子女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加之她是阿奎丹女公爵，所以艾莉诺经常出入法国的王宫。不料这惹恼了远在英格兰的亨利，亨利决定出兵征讨法国。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小亨利担心母亲，劝阻父亲不成，便发动了一场叛变。为了支持儿子，艾莉诺鼓励阿奎丹的贵族起兵攻打亨利。这对历尽重重阻碍才走到一起的情侣，这对共同养育了8个儿女的夫妻，这对拥有无上财富和权力的国王和王后，最后竟然落得个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下场。在军事上，小亨利绝非父亲的对手。艾莉诺在离开普瓦提埃前去巴黎的途中被俘，亨利认为儿子的造反都是艾莉诺挑唆的，因此把他囚禁了起来。因为怕儿子们找到他，他把艾莉诺藏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为了救出艾莉诺，艾莉诺的子女们发动了一轮又一轮反对父亲的战争，英国自此就没有安静和消停过，大量的钱财、生命就耗费在这些无望之争上。可遗憾的是，艾莉诺竟然像一个谜一样消失在世界上。艾莉诺被关押8年，死后她的关押地才被儿子们知晓，竟然是那个还没有完工的要被建成世界上最大最美的温莎城堡中。艾莉诺这个在英法两国历史上风光无限的女人，这个前夫、丈夫、儿子、孙子都做了国王的女人，这个只渴望拥有一座用爱铸造的城堡的女人，恐怕临终时还在迷惑，为什么本该是爱巢的温莎城堡竟成了囚牢。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冰川上的考验。
0: 南极有火灾吗？这是我最常听到的问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梅根·布朗森说，

他成为一名南极消防员、护理员，源自一个朋友间的玩笑。高中毕业后，布朗森计划成为一名消防员，并通过训练取得了职业消防员和护理员的资质。一天，朋友跟他打赌，问他敢不敢申请美国南极消防署的项目，去南极做消防员。布朗森接受了这个挑战。我有一种奇怪的习惯，那就是去追求那些让我害怕的东西。几个月后，南极消防署通过了他的申请，于是他搭乘飞机抵达南极，开始了自己24个月作为南极消防队员的旅程。相比布朗森，穆格成为南极消防队一员的过程则更加平淡一些。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当时还是美国昆西消防部门一名中尉的穆格，正在浏览网页，偶然看到了一则职位招聘广告。起初，他对这则广告并没有太多兴趣，但他不停地出现在穆格的眼前。最后，他终于点开了这则广告，6个月的南极洲消防中尉职位。我感觉是这个职位找到了我，穆格说道。不少消防队员都是看到了美国南极消防署网站发布在各处的招聘信息，才了解到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消防工作。事实上，虽然招聘中对消防队员的最低学历要求是高中毕业，但要通过美国南极消防署的招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除了学历之外，申请者必须持有国际消防认证协会的证书，或是美国国家2级消防队员认证。在此基础上，申请者必须接受过机场消防、紧急医疗、美国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等训练，并有3年或以上的全职消防经验。符合要求的申请者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质检测、牙科检验以及在冬季工作的心理测试，以确保申请者有能力胜任南极工作。通过了就业前的医疗筛选和背景调查后，入选的消防队员会立刻进行密集的训练，确保遵守南极适用的安全、环境、健康和废物管理等政策程序，而后到新西兰和其他消防队员会合。待天气晴朗，才能飞抵南极进行工作。南极确实会有火灾，目前已知的第一次南极火灾可以追溯到1898到1900年间。当时，一支小小的蜡烛点燃了英国探险队的整个小屋，几乎把它烧光。作为地球最寒冷的地区之一，南极没有自然火，人类对极地的探索带来了火，也给这里带来了灾难。尽管南极温度极低，但强劲的南极风足以令一点火苗迅速扩散，而在常年冰封的南极洲，人们很难获取到大量的液体水，但凡起火，极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于是，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消防队在南极成为了标配，维护着南极地区几十个科研站的消防安全。虽然大多消防队只是兼职，美国南极消防署是南极洲唯一一个全职专业的消防部门。也是南极洲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消防部门，位于麦克默多站。这里是南极洲最大的科研中心，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南极计划部门管理。在夏季，即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麦克默多站居住着1000余人；在冬季，人数则减少至200人左右。在夏季，美国南极消防署的人员配置是46名消防员和护理人员。其中包括5名全职调度员和1名机械师。美国南极消防署的任务是向美国南极项目的研究站和美国空军机场提供消防应急服务，其中包括火灾、救援、EMS、危险物品和其他紧急情况。每年，这支消防队会接到大概350次火警电话，尽管多数可能与灭火无关，而是报告火灾隐患、有毒物质、疑似泄漏等情况。不过，消防员们仍需严阵以待，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慎重，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火灾。在南极的消防工作包括多种组织和程序，但由于南极洲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而且消防署与服务地区之间距离较远，这使得消防署保护居民住所的工作变得十分复杂。在寒冷的天气下，灭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
南极消防署所配备的工具与平。

常并不相同，独特的设备和化学抑制剂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南极消防署的消防队员们都接受过碳酸氢钾等化学物质干粉灭火的训练。穆格解释道，如果需要，比如在极冷的室外，消防员们可以坐在消防车驾驶室内，手动操作气泵喷射干粉灭火。即使在严寒的条件下，水仍然是消防工作的一种选择。助理消防队长弗吕特介绍，麦克默多的消防车装有一个水泵，它可以使水一直保持循环状态，以防止它结冰。直到做好灭火准备，他们才会把阀门打开，迅速把水喷射出去。为了防止海水腐蚀，消防车专门定制了不锈钢的阀门。在南极，冻伤是一大威胁，消防队员必须时刻穿好制服，以准备好在任何条件下随时进行工作。最里面是保暖防水的特制材料，外面裹上一层大红色的鹅绒外套。南极消防队员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任何微小的事件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2012年，巴西的克兰多夫拉茨基地发生火灾，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建筑和发电机被损毁，超过40名工作人员被疏散到阿根廷和智利。除了工作上的困难，在南极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有人戏称南极是世界最底层。尽管南极有很多科学研究站和旅游项目，但对于长期驻守在麦克默多的消防队员来说，还是过于压抑。你需要工作24个小时，休息24小时，每隔一周就会有额外的休息时间，布朗森说。镇上的每个人都在周一到周六工作，周日休息，所以我们有点像消防站里的异类。他在麦克默多度过了一个漫长而且黑暗的冬季，只有偶尔的紧急情况能把他从孤独中捞出来喘口气。没有新鲜的食物是个问题，我吃了很多面包，偶尔能得到一根香蕉、胡萝卜或一个苹果，他笑着说。尽管在南极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无法否认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在前南极消防队员沃特来看，这份工作值得尝试。这是一生的经历，你会遇到很酷、很了不起的人，并且还能支持科学研究。你在冰上的经历最终会改变你，当你向着更大的和所谓的更好的东西前进时，你会发现冰已经进入了你的血液，而你的生命也会就此被影响，直到永远。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继续来问候所有的人。

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各种长剧啊电影的词条就霸屏了微博啊热搜，到了最近这段时间的时候，真的就有很多的东西要上线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部电影马上要上线的是蜘蛛侠4崭新之日，在内地呢也进行了定档了，在今年7月29号的时候大荧幕见。另外呢，前段时间的热播剧主角也退场了，迎来了他的大结局，莫离等这样的一些剧呢马上要接棒了。这几年的长剧呢，暑假的时候爆款还真的特别的多啊，有没有感觉？但是呢，行业呢也有一些重要的档期，我们首先看腾讯视频上啊，最近主角呢秦腔，他的这个余味还在的时候呢，莫离这样的一部剧呢也悄悄的要扛起大旗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剧迷墙被许多人压住，说这部剧呢也要成为黑马。还有在家业之后呢，爱奇艺呢也进行了很多新剧的上映啊。另外呢，还有芒果 TV 的耀眼也是以小博大，并且在今天的时候也直通到了大结局。

好，咱们继续来看啊，影视剧方面，最近呢，主角已经迎来了他的大结局了。然后最近有这样的一部新剧上映的，那就是《迷墙》，它已经上映几天了。刚刚有和你们聊到啊，这部剧呢，果然非常的精品啊，才播了几天的时间，已经达到了全国收视第一。必须是精品啊，大家还记得吗？早前播那部《生万物》的时候，刚刚播出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是杨幂啊，算是偶像转型，别人都不太看好，结果呢后来真的就是一个大爆巨款。还有今年的主角更是凭借着实力飞升，秦海璐这样的一些人呢也是在讨论中并存的。如今呢这样的一部剧收官了之后，正在大家感觉到有一点剧荒的时候哈，又上线了这样的一部新剧了。那这一部剧呢是由任素汐和郭京飞来出演的《迷墙》。6月7号的时候，这部剧进行了首播，刚刚开始呢实在是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部剧了。在前两天6月8号的时候呢，电视剧的官方账号直接发了一条收视战报，这一次呢真的是收视超高的这样的一部剧哈。说实话呢，我感觉呢其实这样的一部剧呢确实就是笑点很多，尤其是呢这样的一些剧情啊，也让很多人看上去还很爽文很轻松的。

再来看一下，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刘德华是突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呢，刘德华创立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娱乐公司呢，成为了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港澳合作方哈。那么这一部黑马的电影呢，两天前是官宣了全球上映了，然后呢，在6月18号的时候可以率先的公映哈，大家才发现影片呢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

接下来一起刷新一下热搜。最近呢也看到了刘涛他的近况啊，刘涛去上海出差啊，想着好久没有见孙俪了，就发微信来约饭一下哈。然后孙俪呢回得很快，说见面可以，只能中午4点前必须散啊。刘涛呢当时是盯了手机愣了半分钟，然后他俩这个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孙俪不拍戏的时候呢也不会接晚上的饭局。刘涛后来跟人说起这事儿的时候说，那天中午吃饭哈，那孙俪3点半就开始看表了，然后4点整呢就拿包要走人，多一分钟都没有坐。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孙俪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都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说多聊一会儿怎么的了啊。但是其实很多网友，如果说你了解孙俪的生活习惯呢，你就会发现哈，这根本不是来针对刘涛的，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生活的节奏啊。孙俪呢是不接晚上饭局的，已经是在这个圈内哈公开的秘密了。不管是谁约，不管是什么场合，只要过了下午4点，他基本呢都不会出现了。在他的生活当中啊，晚上的时间早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他每天晚上呢9点多就准备睡觉了，然后10点的时候准时关灯哈。早上5点多的时候自然醒，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哎呀，这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太好了，是不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多年来一直养成的啊。然后我还记得他拍《甄嬛传》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有消息说呢，他提前几个月就可以进组了。就是他这样的人呢，拼起来真的很拼，然后他可以把剧本呢背得滚瓜烂熟的。每场戏之前他都会和导演啊就是去研究每个眼神啊每个动作，就是这样哈。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甄嬛传呢也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了。孙俪呢也凭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坐稳了一线女演员的位置哈。之后呢他又拍了很多的一些剧，步步呢都很爆款。我相信这是他的实力和底气吧哈。还有他常年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真的就是如此。我们真的也要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了。但我觉得啊，说起来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希望坚持吧，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很好的作息习惯上哈。好，接下来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甄嬛传》的片头曲啊，很经典的这一首《红颜劫》。

欢迎继续回来啊，刚刚的那首歌就是要送给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一起来聊，然后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继续来看啊，电影方面，早前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了，是不是女足上映的时间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对打了贾玲的新片了，周星驰呢也要力揽狂澜了哈。今年春节的时候呢，飞驰人生三啊，还有五一的时候大黑马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电影呢和往年相比呢，前半年的票房大家觉得还好，还就是算是很亮眼哈。就是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就是缺少那种特别爆的头部的大片哈。好几部头部的大片呢，绝对是几十亿票房的那个感觉的哈。比如说，《龙餐馆》，对于沈腾来说，没有比他更能扛票房了。不管是暑假的时候，还春节的时候，只要电影的口碑稳稳的在七分左右，那不达到30亿，绝对是对不起沈腾的号召力啊。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来龙餐馆》呢，将是最大的种子选手了。业内呢也透露了哈，将会定档在7月中旬左右。再有呢，就是贾玲的新的电影《转念花开》了，真的期待太久了。虽然呢和沈腾一样，贾玲的号召力呢也很强，但是贾玲这些年的很多电影啊，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哈。然后贾玲的新片呢《转念花开》是在《热辣滚烫》之前就完成了一部分拍摄的。然后我在想哈，那个时候贾玲不还是加大版的吗？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可能看到没有减肥之前的贾玲了，这个是不是看电影的时候也算一个彩蛋了？但是电影的票房如何呢，还要看最终的成片了。贾玲大概率瞄准的，我觉得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档期。除了贾玲和沈腾的电影之外呢，目前定档的还有《年会不要停二》等这样的一些电影。这个档期比拼的不仅仅就是电影的质量了，还有关于呢很多发行啊、宣传多方面的一个比拼了。还有一部重量级的大片儿，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女足》，也要在这个档期来凑热闹。大家都凑热闹，是不是暑期的时候吗？《女足》呢会定档到暑期是相比较而言的，因为我觉得七月的档期呢较为满一些。你看。还有这样的一些电影哈，都是这个时候上映的。还有刚刚说到的《年会不能停二》，第一部呢，它的票房就非常不错；第二部呢，也依然有热度的。在20多年前《少林足球》上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一些期待了。然后这一次的女足，你们会不会也有很大很大的期待了？定档到8月份，但是呢那个时候想一想，哦，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在热度方面呢肯定不如7月份好哈。然后在长江七号之后，这个电影你们还记得吗？很久没有看到他的电影了。如今呢这样的一些老演员真的是看他们演一部少一部了，但是周星驰的号召力呢是没得说的。哪怕你回味一下他这些经典的电影，就是再看还是片中人的那个感慨就会在里面了。光是冲着一份情怀，不少人都要走到电影院来支持周星驰了，更何况呢还有张小斐哈、迪丽热巴呀等这样的一些影后，还有顶流的小辈们，热度自然也是拉满的。刚刚说到这些电影，你们期待哪一部呢？其实哪一部我觉得都很不错哈，然后特别也期待就是电影当中再一次的诞生这样的一些金曲。比如说贾玲在《热辣滚烫》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电影当中就出现了小美满啊，还有贾玲唱的那一首自唱的歌曲啊，都在当时电影热映之后就走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也来继续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热辣滚烫》电影的陪伴曲，周深来演唱的这首充满了幸福和治愈感的一首《小美满》。

0: 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很安静的这一段音乐时间，和你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每一首歌曲它背后的那些创作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这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它背后啊这样的一段故事。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来自北京的歌手陈佳，她是一个北方的姑娘，但是她怎么用潮汕的方言来传递情感呢？最近呢他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专访哈，然后也分享了他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早在2019年的时候，歌手陈佳呢就参演了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啊，他也唱过一首插曲叫做《晨光照入外马路》哈。这一次呢，他是选择《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然后这一首《月下煮茶》再一次得到了蓝红春的他的充分的认可啊。2022年的时候呢，陈佳是通过词曲作者沈丹阳老师听到了《月下煮茶》的小样，并且他自己在家中呢就以这种弹唱的形式录制了这首歌曲。但是当时他呢并没有想到，4年之后呢，曲作者李老师将这首歌呢就给蓝红春听了啊。当时呢，蓝导就认为说这首歌和影片呢最感人的画面切合度太高了，一定要作为主题曲，其他歌曲呢都可以取舍，但这首歌我一定要保留。《月下煮茶》这首歌广为传唱之后呢，有关这首歌中写到的就是说它到底是故事里的哪个角色呢，在社交媒体上哈，我看到了也是经过了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讨论哈。对此呢他的歌曲演唱者陈佳，他也和很多的人分享了这样一些背后的故事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呢不是他真实的心理活动，面对网上的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认为这首歌怎样去理解都是可以的，这都是这首歌和电影的高级之处吧，你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月下煮茶的人他在想着自己的命运，他可以是这个人，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是不是？那么在演唱的时候呢，陈佳这位歌手他对歌曲呢也是注入到了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北京姑娘哈，她在发音上呢也是下足了功夫的，最终啊就成功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啊。她表示真的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她也说无论是直播啊还是她平时拍一些短视频，她都很喜欢唱不同语言的歌曲，也会有很多人说哎呦你唱这歌我听不懂，但是她说呢她非常想说就是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因为它是有旋律的。当你初听旋律的时候已经感受到它美的时候，那你如果之后再去看这首歌的歌词，又会发现歌词写得也非常的好，你就会一次一次的被感动，或者是更加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了。然后他也说了，很多感谢呢，很多的朋友喜欢了这样的一首歌，他看到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也想去学一下这首歌曲啊，《月下煮茶》。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吧。好的电影配上好的主题曲，的确会增色不少哈。接下来时间，今天有故事的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歌手陈佳带来的一首《月下煮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段时间是我们和你们来分享音乐心情的这一段时间，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背后的这样一段故事。最近热播剧主角当中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而我们今天要说到这首歌呢，也在剧中出现过两个片段，是一首《灰姑娘》。每一次呢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泪目的感觉，很刀人的那个感觉啊。然后这首歌曲呢是窦骁来演唱的。孩子心脏病，然后父亲瘫痪，自己失业，刘鸿斌呢在生活的重压下沧桑了不少，但是他依然会在苦中寻找这样一些生活的浪漫。比如说他可以做一桌菜，对着镜子来练习道歉，开出租车之余呢，也和剧中的人走在城墙根儿，在一个流浪歌手前驻足，然后就听上了这一首《灰姑娘》。这片刻的释放当中呢，刘鸿斌他是含着泪在跟着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当时唱这首《灰姑娘》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也是忆秦娥最美的样子，他们最快乐的时光，生活那么苦闷，这种甜蜜的回忆却越发显得有一些伤感了。很多人是不是看这样的一个剧中片段的时候，多少会知道刘鸿斌是那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更是一悲一喜的对比更显得悲伤了。我觉得最催泪的这首歌闪现呢，也是小娥再次登台，然后在心里唱刘鸿斌最爱的戏给他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也再一次的响起了，也是自己给自己啊，因为是窦骁演的角色嘛，刘鸿斌他在唱着回忆的歌，是不是听起来就更悲了？他们在想象当中相遇，彼此爱着，对角色里还有对所有的观众吧，我相信在追这部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慰藉感在里面的。所以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灰姑娘响起的时候呢，也是终于等来了汹涌澎湃的爱，用戏唱给他听。剧中催泪的这一首《灰姑娘》，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是源于歌手他的亲身经历。你的

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郑钧，然后刚刚和你们聊到，这是源于他的亲身经历。灰姑娘的原型呢，也是他的大学同学，然后这首歌的背后有一段青春校园遗憾的故事。郑钧呢，在热爱音乐的朋友当中，就认识了这样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然后就给对方起个外号叫笑笑哈。后来呢，这个笑笑就给郑钧写了很多的东西啊，来进行告白，然后署名呢就是灰。灰姑娘，后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称呼用作了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当时呢，他是忙着联系自己的一些事情，没有来得及去看哈，然后就两个人这样匆匆的就告别了。后来呢，他回到了久别的校园之后，看到了应该说是这个女孩她脸上的笑容之后，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想回学校，那我寻找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温柔在里面，真情实感的，可以触动很多人的内心，想到了曾经的灰姑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不同时期你再去听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泪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有它的原唱，也有在最近哈主角再次翻红的这首歌当中，由窦骁来唱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灰姑娘》，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这里是我们可以安放情绪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我们来品味每一首歌曲，品味每一首歌曲不同的时期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啊。接下来要和你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三生三幸海拉木的一首歌。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选择了你，在你最难熬的时候他陪着你，当你慢慢变好慢慢发光，但是他却有些怕了，他怕什么？怕留不住你。那这首歌呢，也是海莱阿木啊，他对自己老婆的这样一种道歉，当然在歌词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品味到，也是他的一种承诺，是他一生的承诺。
1: 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
0: 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太多的人了，有的人就和你擦肩而过了，有的人就是短暂的相伴一下啊。真正能够陪我们熬过风雨走过很多天的人，真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一个人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深情的歌曲，海拉阿木的三生三幸。我看到这首歌在他当年大火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情歌在单曲循环着，而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海拉阿木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啊，最愧疚、最真诚的这样一段告白哈。海拉阿木呢是来自于大凉山，然后这首歌呢，刚刚和你们聊到，就是它不是一首很简单的情歌，真的就是写给结发老婆，然后十年的这样的一些真心话。年少落魄时候的他呢，是一无所有的，满身狼狈的，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和人生的低谷，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们的感情，身边的亲友都劝他们说你放弃吧，可是偏偏是这样的一个人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了他的身边。那一些颠沛流离的时光，没有鲜花，没有惊喜，没有这些安稳的生活，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到。然后真的就是这样，可能我们很多人总是以为这种共苦的爱是最难的样子了，可是有的时候慢慢才会发现，同甘才是感情最大的考验，是不是？后来呢，海拉阿木成名之后呢，就站在了这样一个非常耀眼的舞台上，他拥有了掌声，然后生活也越好，越来越好了。可是陪他一起吃苦的那个人就慢慢的变得很敏感了，他看着闪闪发光的海拉阿木，他开始怀疑，然后他也很珍惜。其实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一种感情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你一无所有的年纪，有的人很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你，在你光芒万丈之后，你依然初心不改，真心如初，这才是最好的一种感情吧。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最戳人的那句台词是，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很喜欢这一段歌词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三生三幸哈，海拉阿木的这首好经典的情歌。

爱情要轰轰烈烈，要浪漫惊喜。可是听完这首歌，我们有的时候才会真正的释怀吧。真正的爱是风雨同舟，也是不离不弃。是我们刚刚说到那段好经典的歌词，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

木的这首歌《三生三幸》再次的送给你们哈，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陪你吃苦、陪你平凡、陪你到老的人啊。《三生三幸》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太动容的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位歌手和我们刚刚听到的海拉阿木的故事还真的很像，每个人都有他特别难的这样的一段时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金志文在2026年全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早前就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在早年的时候就上线之后呢，就已经很火爆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他来翻唱的很经典的这首歌曲，很少有翻唱之后的歌曲能够爆发这么大的爆发力的。然后那段时间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唱了这首《为爱痴狂》，那个时候他是在为一个人痴狂，他北漂8年驻地下市啊，然后就是很难的那段时间，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在陪着他。2026年的时候，他现在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同一首歌曲啊，你像我们很多年之后再来听，心境不一样了。包括他唱的时候啊，就是多年前唱和现在唱，真的也是不一样了。

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听的是旋律，而有一些歌曲呢，听的就是满满的生活的感觉。十多年前的时候，金志文是在舞台上哭着唱完了这一首《为爱痴狂》，把他八年的北漂、八年的陪伴都唱到了这首歌里，唱给那个在他最穷最难的时候从未离开他的人哈。14年之后了，2026年了，他重新的编曲了，再次的出发了。他再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少了当年的那个青涩啊和委屈在里面了，多了很多生活的感觉在里面。我们都曾经为爱痴狂过，也奋不顾身过，不问结果过。我们都曾经被现实打磨，也学会了藏起很多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就来听听这一首《为爱痴狂2026》啊。真正的痴狂，我觉得不是年少时的冲动了，而是一个人人到中年之后，依然是敢爱、敢拼、敢坚持啊。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唱的啊，不仅仅是爱情，更是唱给每个在生活里、在坚持、在热爱、不肯服输的每一个人。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这首《为爱痴狂2026》啊，送给你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你说啊，现在这个天儿啊，也不知道这个天气预报，准不准哈、啊嗯？你说是天天下雨，今天没下吧？
1: 我昨天还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然后发现说是今天是阴天。
0: 哎呀，这阳光明媚的，是不是？
1: 对啊，说是今天阴天，明天呢说有雨一个情况，然后我会发现，哎呀，还想呢，昨天还寻思说阴天也挺好，不下雨，但是呢，像昨天气温不就是挺凉爽的感觉吗？我还想挺好，今天一看。8点多的时候一看，哎呀，这外面的大阳光哪是阴天呢、
0: 但是感觉就是体感温度还行、因为吹的这个风呢是凉风，
1: 就是没有那么闷了、然后呢不会吹的风是那种暖的，还有出来吧就晒，只要不是在外面长时间晒着，咱们还能接受。
0: 只要是在这个阴凉地方的时候，再加上吹的这个小风，其实我感觉我还认为这个温度是挺舒服的。今天呢这个星期五了嘛，明天周六周日、可能呢会有很多人选择说有一些游玩计划，
1: 对，
0: 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这个露营计划、是不是？咱们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天气情况啊，然后呢再去选择咱们接下来这个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我们辽源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的年龄呢放宽了，有这样的一个通知了。咱们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呢积极推进的这个延长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的这个工作呢，被选入到咱们10个省级这个法治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当中了。
1: 其中就有咱们是吧？
0: 哎，对。那么政策优化调整，大家呢可以来听一下。出租汽车的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呢，普通区域女性驾驶员的从业年龄上限由55周岁延长到了58周岁
1: 啊，这是女性。
0: 是的，男性呢由60周岁延长到了63周岁。然后长春市啊这个实施更宽松的这个标准，长春市的男女驾驶员从业年龄均可宽放到65周岁。那这个呢目前是长春市的，
1: 就长春延长到挺、咱们的是延长了属于3年哈，
0: 对，
1: 3岁呗，
0: 对，多延长了3年。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政策呢，它也是有温度的啊，
1: 对，
0: 也不是说冷冰冰的，办事呢也是为了大家，然后呢更加便捷的。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呢也同步升级互联网加道路运证服务体系，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从业资格年龄信息自动识别
1: 啊。
0: 然后呢，
1: 这个、还不用说特意申请哈。
0: 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提交申请，不用准备纸质材料，全程就是零跑腿儿。然后呢，足不出户你就直接能享受到政策的这个红利。出租车的这个行业呢，吸纳大量大龄的这个劳动就业者嘛，从业年限也放宽了，然后呢，也有效的突破了咱们大龄驾驶员的一个就业瓶颈。据统计来讲，咱们这个新政策，惠及全省一共有61.1万名出租车汽车驾驶员。
1: 挺多呀。
0: 对，涉及范围还是很广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之后呢，哎，我们至少说从事这个行业呢，我们又可以多从事3年了。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是吧，你看你现在咱说60多真的是身体素质很好。
0: 对。
1: 开车也非常的好。那你说想继续再开，一看年龄还卡在这儿了、
0: 哎、
1: 这回就可以了，你还能多开3年。
0: 是的。因为现在不都说嘛，说就业难嘛，对不对、尤其是说呢 刚这个怎么说，就这个稳定的工作一旦要是说这个没有之后，有很多人呢他会陷入到那种就是退休焦虑化。
1: 哦，对，有的人真的是上了一辈子班，然后呢，上班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我退休就好了哈，我能放松了，就是或者说我不用这个起早贪黑了。但你会发现，他真的是让你放松了，让你退休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感觉真的不适应了，
0: 对，
1: 又想再就业。
0: 对，你开始感觉，哎呦，天天家待着这么闲着，就是无所事事了，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呢，感觉就是不被需要了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了解啊，咱们女性和男性他的一个放宽的年龄年限，哎，我们可以再去从事这个行业，哎，再久一点啊。

0: 那么同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关于说道路方面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咱们夜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都开过车，对吧？
1: 对。
0: 那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车里面我要找东西，
1: 嗯，
0: 灯光呢就是很黑嘛，因为车里面几乎是不开灯的， 对吧？然后呢我想找东西我找不着，找不着咋整呢，把咱车顶灯打开吧，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去翻东西，翻完之后呢，有的就有可能说会忘了，就忘关了，
1: 嗯，
0: 忘关了之后呢，那么就是其实想要聊的话题就是车顶灯不关的情况下对咱们行驶行车有没有影响。
1: 肯定会有影响啊。
0: 嗯，
1: 我会发现有的车可能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遇到，我会遇到车里那个车内的灯，
0: 嗯，
1: 它一直是开着的，
0: 嗯，
1: 它不知道在里面是干嘛，可能说有的是为了说小朋友啊在车里啊怕哭闹啊，或者是说在做什么，一直是开着这一路上。其实我是作为它的对向车来看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也很不安全，
0: 嗯，
1: 然后可能是车内的人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开车的时候从来没有开过车的那个灯，
0: 嗯，
1: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也有感受，但是外在的话它也是不安全的一个稳定因素。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其实说呢咱们晚上车内灯光昏暗的时候啊，想要去找东西的情况下，如果你说我就一会儿马上就能找着，
1: 嗯，
0: 那开一下顶灯我觉得行，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可能得找一阵，
1: 就是不好找，然后呢你得需要找个什么十分二十分的，是吧？
0: 对，建议呢就是咱尽量要不然就先不找了，等到车静止下来之后，
1: 嗯，
0: 停下来以后我们再去寻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车内开灯的话呢会使车内的光线变强，
1: 嗯，对，
0: 容易导致就是看不清外面的这个道路。因为咱们这跟我们人的这个生理机构有关，就是你眼睛的这个生理机制啊，咱们这个瞳孔呢能根据进入眼睛的光线强弱去调节大小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
0: 光线强的时候缩小，光线弱的时候放大，对不对？保证这个光线合适，然后呢又不刺眼，也能说能看清东西。但如果说在漆黑的车里的情况下，瞳孔就会放大，会让更多的光线进来，那这样呢外界的光线就微弱了，虽然说能看清道路吧，但是呢进入咱们眼睛的光线的灯太多了，就容易说看，就是等到你把灯关了之后突然间这么一个环境的变化，它会导致你的这个瞳孔哎缩小，之后你可能说看车内的人没有问题，但你再往远了看，
1: 嗯，
0: 看外面，你就会感觉外面的光线是很黑暗的，
1: 对，
0: 很暗很暗。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好发现的障碍物你就发现不了了
1: 啊，
0: 容易就看不到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像边上有这个穿一身黑的这个行人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也容易看不见他。你一说到这个穿一身黑哈，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上厨房去洗东西，洗东西之后呢就我就往楼下看嘛，
1: 嗯，
0: 然后呢就因为我家楼下的老旧小区吧，它就是那个灯光它不是很亮
1: 啊，哦，对，
0: 然后呢我在特别特别亮的就是那个口的那个位置，哎，我看到一个人，
1: 嗯，
0: 他穿的应该就是那种深色的衣服，就整个衣服裤子鞋都是深色的，
1: 嗯，就像黑色的一样感觉。
0: 对，
1: 嗯，
0: 因为本身我家小区楼下吧就是平时几乎你没啥人看不到啥人，
1: 嗯嗯，
0: 然后呢他就在楼下晃悠，那我就好奇呗，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点了怎么还能有人呢？
0: 对，因为那点已经是十一点多快十二点了，
1: 啊，对，
0: 所以我就想着我瞅一眼吧，这个人楼下晃悠啥呢，是不是，我就反正这边也洗东西这边也卖单，然后呢他就从口的那个位置啊就往小区里面走，
1: 嗯嗯，
0: 我们这里面呢就都是一排那个停车位，
1: 嗯嗯，
0: 也都是车，车的话呢也都就是一到晚上了 那也黑嘛，是不是，他走到没有灯光地方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就一回身的功夫再往外瞅的时候，
1: 看不到他了，
0: 找不着人了，
1: 嗯，
0: 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隐藏在黑暗当中了，
0: 真的。所以说呢您看就是说可能咱们开车的时候行驶的时候也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其实这个真的是你要是说不关灯的话，你说你看外面什么情况哈，
0: 嗯，
1: 是不是来坏人了，你会发现你能看得清楚，
0: 嗯嗯，
1: 咱们的眼睛是适应这个光线的，对不对，黑暗的一个光线，但你说你这咱屋里开灯然后你再去看，像你说一回身的时候可能就看不到，抓不住他的身影了。
0: 对，你要是说我一直在车里，我一直处在我是黑暗当中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的 的眼睛可能看到外面会更清晰一些，但突然间哎，你说我开灯了、
1: 嗯、
0: 就像是我车的室内开了个灯，然后呢非常非常亮，因为顶灯离我们都很近、
1: 嗯、
0: 然后呢等你都看完之后很亮了，再关上的时候你再往外看，如果外面是灯火通明的那种，比如说比较繁华的一些像市中心这种哈、
1: 嗯、
0: 可能还能好一些对吧，因为外面也有亮，但如果说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外面比较昏暗一点的，或者是像小区里面有一些路灯可能都不怎么亮的时候，是不是、
1: 嗯、
0: 头两天送我朋友回家啊，他家那小区就是就这个进小区大门口有灯、
1: 嗯、
0: 一到小区里面的
1: 没
0: 有灯了，
1: 灯
0: 就是有路灯没开，你说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车室内再突然间亮，然后关了这个灯之后，我们看外面在瞳孔的一个这个生理机制的变化，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地上有一个什么石墩子啥的没瞅着就怼上去了呢？
1: 其实你说的也真是啊，你看外面就像我说遇到那个车的时候就是啊，他呢可能我们看他是很亮的，真的是很亮、
0: 嗯、
1: 过来来一个很，但是他看我们可能就光线没有那么亮了，因为都是夜晚开灯，可能就是这个原理、
0: 嗯、
1: 他就没有觉得那么亮，或者是他就注意力就会被分散。
0: 嗯，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认为说哎就开一会儿灯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可能它会影响咱们行车，包括说我们行驶在什么国省干道上啊或者是高速上啊，是不是，
1: 对，
0: 你长时间的开我们车内的顶灯，然后呢这个找完东西之后再关上，可能会对驾驶员行驶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对，
0: 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注意啊。谁都是上天的宝贝，别自卑，
2: 别自卑，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出门走走，别被外界隔绝了，何必在意喜欢与否，爱。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很多人说啊，说为什么白天我要是开车里面的这个顶光灯就没有啥事儿呢？因为白天外界和车内的这个光线它是一致的，对吧？顶灯呢，它这个不是太亮，所以说呢，对眼睛的影响也非常小。再加上外界白天的时候光线更强了，本身瞳孔就是缩小的状态，然后这个怎么说呢？不太刺眼，是不是？所以说这顶灯一点就是。事儿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
1: 对，
0: 其次呢，因为咱们车内开灯啊，还会在前挡风玻璃上形成镜面的这种效应。
1: 嗯，
0: 一说这个镜面的效应哈，我今天呢

0: 来上班的时候，我头两天去刷车了，
1: 嗯，
0: 因为我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就是上面呢，之前不知道是吹进来的是什么，有那种就是像木屑那种东西，哦，然后呢就刷车吧，刷车之后呢收拾了一下，然后我今天上车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我的挡风玻璃上就发现有一块也是像小木头那种东西啊，
1: 哦，那像没洗净呗，
0: 哎，我就说哎，玻璃上的吗？然后我就仔细看，不是。不是之后呢，我就看我的这个操作台上哈，
1: 反过去的
0: 也没有。
1: 哎，那是哪儿来的呢？
0: 是啊，我就找啊，当我正在行车呀，我还不能就是大幅度动作去找，
1: 嗯，
0: 我就先挺着吧。真的，我认为就是它这一块东西就影响我开车，
1: 肯定会的。
0: 我总因为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我看不清道路了，是我总想去把注意力往这个地方放。
1: 这个我能理解，就总觉得这个东西我想给它弄掉，或者是我就想知道它在哪儿，
0: 哎，对，
1: 问题出现在哪儿，
0: 我总想去看它，我总想去看它。然后好在呢就是等了一个红灯之后呢，我就往前探探身，完了我就发现啥呢，它是在，可不嘛，就是如果我坐在这儿我不动的情况下我是看不到的这个角度，
1: 嗯，
0: 但我要是往前探身，我发现原来是在就是和挡风玻璃属于那种像有个小坡似的那夹角的
1: 仪表台那个缝儿的地方是吗？
0: 对对对，在那儿啊有这么个东西，完了呢我就伸手我就给够出来了，趁着等红灯的时候，
1: 完了发现窗户上就看不到了，
0: 哎，发现窗户上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东西我就扔掉了，嗯，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说啊，说形成镜面效应，我们不去关注镜面效应就好了，我们去关注前方道路就好了，是不是？
1: 这个你没有办法。你为什么说很多人不建议说咱们有一些拿什么文件啊纸张啊，
0: 嗯，
1: 放在这个风挡玻璃前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有的时候你不太注意什么，你会发现它映在玻璃上总有那么一点东西，然后呢你不由自主说，哎，那个东西什么玩意儿，啊，这个东西什么，其实你知道，但是就
0: 总想去看看，
1: 对，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了。
0: 对，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反光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车内如果亮，像晚上说车外非常暗，那玻璃透光性大大下降了，反而说它的这个反光率它升高了。
1: 其实这真是，你说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说发明这车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你车内能开灯呗，咱们就这不是更安全吗？
0: 嗯，
1: 坐车里的人在晚间出行的时候在车内也感觉到不是黑暗的感觉了。
0: 嗯 嗯
1: 这还是有道理的。
0: 对，它就像镜子一样，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去照镜子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也是总想瞅瞅哪儿，关注关注哪儿，是不是？它会影响，也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有些人说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1: 嗯，
0: 我就没关系，我就不会被影响。那是不是它也存在，就是你要比说完全在黑暗当中，我们这个车室内黑暗当中去开车，你要危险一些呢？
1: 肯定它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就是看你去在意的是哪一点吧。
0: 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和影响呢，就是作为驾驶员呢，我们向外面去看的时候，车内的倒影和咱们外面路况如果一旦有一些重叠或者是混淆的这种画面的情况下，那么就非常非常难去判断前方路况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一定要去这个别补信息，是不是？
1: 嗯，
0: 哎，一定要去相信。那我们说在室内开车还能好一些，说在咱们这个市区里面，
1: 大街上你看它不，
0: 哎，
1: 有路灯很亮，
0: 对，它非常亮，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店铺的灯光，是不是？
1: 嗯，
0: 哎，可能说呢还有一些其他车辆的灯光，让咱们更加清晰的能发现说路上也好，或者是说呢前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
0: 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农村，
1: 嗯，
0: 乡道
1: 道
0: 路，
1: 嗯，
0: 哎，乡道，或者是说呢在像我们说一些这个灯光不好的小区里，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像我们说有一些什么镜像反应发生了，
1: 嗯，
0: 有一些咱们这个生理机能这个视觉发生了，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为什么说咱们站在家里面然后我往外面去看的话，我会感觉哎呀好像他穿一身黑，一眨眼我就看不见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尝试一下，你把室内的灯闭了，你把厨房灯，把什么餐厅灯闭了，
1: 其实你会发现外面没有那么黑，
0: 哎，你会感觉外面好像，
1: 嗯，
0: 哎还挺亮的。
1: 对，因为它还是有路灯的嘛。
0: 对，你就感觉即使是他穿一身黑，我依旧能发现得了他，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也一样，就是晚上的情况下，哎，咱们要是说从玻璃往外看的话，你关上灯和开了灯你也不一样。
1: 对，
0: 那何况是说车里面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建议就是车内呢最好咱们在夜晚开车的时候不要去开这个顶光灯，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我们需要去找东西，要不然找的时间长，咱停下车里去靠边找，要不然呢，咱就是快的话，我赶紧。

0: 开灯瞅着了拿起来我才把灯关上，
1: 对，要不然不行就把手机的这个手电筒打开去找
0: 是的，
1: 对，找完之后你就关上就行了，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这个相信这个东西啊，不要说不信，什么都不信，
1: 其实这也真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
0: 嗯、
1: 如果说坏了也好或者是不让你动的也好，不让你这么去操作、
0: 嗯、
1: 行车的时候让你去怎么操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对，就是我们一直要相信说活到老学到老、
1: 嗯、
0: 不要认为说啊，我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我没遇见过呀，我开这么多年车了什么情况我没经历过呀，我有这么多的经验是不是，哎，我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信那个邪，哎，我就愿意这个开着顶灯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是您的车你可以随心所欲是不是，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你可以完全从头到尾你都开着顶灯跑对不对，但是呢在你行车过程当中你的这个物理原理这个东西你不要去这个质疑它，
1: 其实这真是你质疑不了、嗯、没有遇到事儿呢，只有遇到事儿了你才知道原来哎呀这件事儿挺严重，
0: 对对，就是车内的灯光越强我们看外边就越困难，危险性就越增加、
1: 嗯、
0: 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去做那么就必须要去承担你这么去做可能会发生的后果，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说一些新开车的开车没几年的朋友没有遇到过更多情况的朋友、
1: 嗯、
0: 建议呢咱们还是说听一听对吧，不要说呢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听人劝吃饱饭
0: 哎，是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不要去拿教训拿这个结果来买单嘛，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这个结果有可能会沉重到你没有办法能承受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新华晚童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六条银座的道口，通往咱们东极派出所的路段啊，这几条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杯。好的，我们还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总是感觉这个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啊，
1: 对，
0: 这又眨眼八月中旬了，是不是？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听众呢，就是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因为面临着孩子马上要开学了，对吧？尤其是说像咱们今年这个新考到这个大学大学生们是不是
1: 也该去入校了，
0: 哎，准大学生们要去报到了，那每年这种准大学生报到一般都面临着是一个家庭的这种这个出行，
1: 对
0: 对吧，
1: 一起去，
0: 哎，你是买票啊干嘛呀，是自驾呀，哎，一定又是一大波的这个怎么说呢，路途吧，
1: 对，
0: 那对于说呢咱们要去买票的朋友，买什么火车票高铁票的朋友呢，咱们也要算好时间提前去进行抢票，对不对？
1: 对，
0: 反正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年年抢不着票，
1: 这个那你说也没有办法，都那个时间段嘛，
0: 对对，就很麻烦很费劲，所以说呢咱们就抓紧时间提前去弄。那如果说呢针对着就是自驾的这些朋友，说我孩子考的比较近，是不是，我自己开车就可以了，哎，我就去送一下，正好我可以多带一些东西什么的。那像这种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好路上的安全，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也提醒咱们这个很多有计划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包括说呢咱们行车的一些这个规范呢，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有一些这个外来汲取到的经验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都得往心里听一听，
1: 这个真的是啊。然后呢我们要真的是要开车出行的话呢，建议大家不要太赶，说我不用买票也不用挤飞机坐高铁的是吧，我自己开车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我可以晚走两天。其实如果是新入校的大学生，建议大家呢咱别说提前去好几天，但是也别尽量说卡了点去，在路上遇到什么事咱不知道，还慢慢悠悠的，咱们是平平安的到，对吧？然后呢也不赶，如果说你觉得非常的赶的话，你想你在路上很赶忘带东西也好，或者是路上你车再开得快一点是吧，就是各种情况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我觉得大家还是把时间给计划好。
0: 对，如果说呢要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单位呢我年假没有休，是不是，我赶着说送孩子，然后呢这个夫妻俩一起说把年假休了吧，你可以说当时边玩边送孩子边去了，可以说玩一路嘛，然后呢到了地方之后呢没有去过这个城市的话也可以玩一玩，对不对，
1: 到那看一下，
0: 哎，了解了解我家孩子就是未来四年要生活的城市，对吧，
1: 对，
0: 也有可能说不定人家就留在了这个城市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都可以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啊一定一定要就是所有的计划都要把安排排在第一位，
1: 这个对，就是一切计划好了之后，我们其实很多人选择自驾的还是多一点哈，就像你刚才说了，说到那个城市去玩一玩，提前走半个月，然后这个时间去玩，安全吧，我觉得就是往年每一年可能都会有一说，哎，路上遇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各种突发情况都会有，所以说车辆的排查呀，车辆的安全稳定性啊，咱们都要看好。你看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啊，那阵儿正好有时间，我就刷了一会儿手机，然后看了一下一个车，它是一个小车限高，你说一个小车像我们的车限高和我们都达不到边儿，对吧，
0: 对，
1: 它上面顶了一个自行车
0: 啊，
1: 限高
0: 骑行，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一些骑行朋友，比如说到那儿那个城市了，我把车放在这儿，然后我就骑行兜一圈是吧，也行，骑行爱好者嘛，
0: 对，
1: 他自行车挂上去了，挂上去正好卡自行车的我想你去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说千算万算啊，我的车没有那么高，没事儿，不是箱货可以过去，那你上面顶个自行车呢，
0: 给忘了，
1: 对，给忘记了，
0: 对对，我还看到就是之前在路上开车，我看到有那种房车呀，然后呢在房车的最后面挂了一个摩托车，
1: 对对，
0: 像这种呢其实就能知道他呢开房车去，咱不说这个周游全球吧，但周游全国可能是能实现的，是不是，然后呢到了这个城市的话，他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对摩托车的一些这个要求，哎，他就可以去骑摩托车，像你说兜一圈了解了解这个城市，是不是，总比说一直开着房车找不着地方停要强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无论怎么样出行，它都是一种这个爱好。
1: 嗯，
0: 无论是说呢送孩子也好，还是自驾出去旅游也好，但作为说驾驶员，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一定要去了解。首先就是我这辆车，比如说我开的是那种像房车什么的，
1: 嗯、
0: 它有没有道路的一些通行限制？
1: 对，能不能走？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是这个又带着个摩托车，我了解一下当地对摩托车的一个要求，对不对？
1: 嗯、
0: 管制要求，哪个路段咱摩托车是进行的，
1: 对，
0: 不能开的。
1: 是的，还有就像你刚才以前我们和大家说过，你说骑摩托车，其实针对我不会骑的来说呢，可能说骑个电瓶车呀、摩托车呀，是不是不要票？有没有驾照？
0: 嗯、
1: 这个好像更多的要了解一些。有。

0: 硬开，
1: 哎，咱怎么整呢？我一定要想一些应对措施、
0: 嗯、
1: 应对办法。你像我以前跑高速啊，我从来都不会担心说我疲劳怎么办，
0: 就是你不会想到你不喜欢开啊、嗯、累啊、
1: 哎、
0: 或者是开够了这感觉，
1: 对、
0: 嗯、
1: 我不会想到说我困怎么办、
0: 嗯、
1: 这个东西一点都不会去想到。现在你再说打个比方说计划咱们哪天哪天要出行、
0: 嗯、
1: 是吧，然后呢要出去玩了，咱们肯定是要开高速了，我恨不得就开始研究了什么冰凉贴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咖啡呀、
0: 啊啊就是、
1: 什么、
0: 嗯、
1: 就怎么样能让自己不犯困。你说也很奇怪，可能是岁数大了、
0: 嗯、
1: 可能也跟这个有关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考虑好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些事情，
0: 对，
1: 然后呢要计划好，有不打无准备之仗嘛，对吧？
0: 对，就是当你计划好要出行的时候，其实现在出行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1: 嗯、
0: 因为还没有离开局还有一小段时间嘛，
1: 对对，
0: 真的是应该考虑好很多。就像你刚刚说疲劳驾驶这一块，其实现在还有没有存在，肯定有存在，
1: 对，
0: 就是明天就要出发，今天晚间可能大家就是还在很兴奋睡不着觉、
1: 嗯、
0: 然后说三五好友多的话一起出行，那今晚更不用睡觉了，可能来聚个餐、
1: 嗯、
0: 第二天再走，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第二天倒没有什么，
1: 对，
0: 可能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的一个行程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当你真的开四五个小时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疲劳，
1: 是的，
0: 在高速上的时候你就会很累很困，然后我们就像你刚才说想招，其实再想招也没有我们休息好来得好，
1: 扛不过去，
0: 对，
1: 反正我认为就是啥招也扛不过去，
0: 对，
1: 没招，就最好的招就是找服务区下来溜达溜达，
0: 对，
1: 是不是，这还能好一些啊。但无论怎么样吧，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哎，只有我们考虑到计划到，我们才能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第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对，
1: 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3: 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到节目当中呢，这一时段也是我们今天也是本周当中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呢来与我们讲述。同时呢又到了每周五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啊。前两天跟大家去说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不是、这个男士因为被查出来酒驾了，然后各种找理由去躲没躲掉，然后最后痛哭了，是吧？我相信每个人在去这个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你知道他是对还是错的。
1: 是的，要不然不能给自己找更多的理由和借口啊。
0: 对，所以呢，就是既然你已经心里有是非对错之分了，那么我们就不要去选择错的那条道，对吧？
1: 对，
0: 因为错的那条道有可能面临的结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承受。
1: 的确是啊，所以但是呢，会有好多人真的是啊，咱们天天提醒，哎，总是督促，很多人还是觉得冒冒险吧、是吧？我这个看看自己的运气吧，今天这个运气在我的头上了，然后我就是看一看能不能遇到他们。
0: 我之前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他呢就是一名男士，然后醉驾。醉驾之后呢就被交警查到了，查到之后呢醉驾的程度非常严重嘛，然后就联系这个家里人来，然后呢他妻子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妻子情绪非常崩溃，然后就相当于说就是给她丈夫就是不能说一顿暴揍这种吧，但是呢就确实是气得动手了，然后呢这个交警这头就肯定也要拦嘛，是不是？就是说虽然这事儿发生了，那你就咱就接受处理呗，是不是？你冷静面对呀，你不能这么这个激动啊。后来呢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妻子这么激动，因为家里的孩子成绩非常好，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但是呢由于说父亲的这一次劣迹行为有可能面临着是以后与这个考公无缘了。
1: 对，这个真的是家里的人，凡是有一方出现问题了，那你说我离婚行不行啊？对不？孩子一直在我这边，其实我看了那有一个看了讲，他说不行，
0: 对，是不可以的，
1: 对，不可以的，因为就是父母的关系，不论是双方大人是怎么回事，
0: 哎，对，
1: 这孩子是你们的血缘关系，
0: 对，对你无论你的婚姻情况是什么情况，但是毕竟他是这个生父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呢，就是我们既然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自己家人负责，是吧？不要去这个控制不了自己，是不是？没啥控制不了的，咱现在呢就是你喝酒了的话，你叫个代驾，咋地都能给你开回来，是不是？
1: 是的，这个如果说这一部分人说那叫代驾多贵呀、那你就别喝呗，对吧？要不然你就别开，
0: 对，你像我之前我知道的，就我身边有朋友啊，他就是喝酒然后出去这个属于说去了比较远的地方吧，他是露营是干嘛的，然后呢就开心嘛，然后就喝酒了，喝酒那个车呢就是停在了很远的地方，距离市区反正是非常远的，打车肯定是就是没有人往那去的，就连那个地方他都能叫着代驾。
1: 所以说代驾哪里都可以去，
0: 哎，就是你就别管别的，就是你只要是钱我能给到位，你就很远，人代驾骑着小自行车也就去了，
1: 对，
0: 去了，而且他那自行车还不是脚蹬的，是那种带电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呢人家就能到那儿，哎，你就放心，你给我钱我就能给你安全的拉回来，是不是？也不用你自己开车，所以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什么我这地方不好叫代驾呀，什么怎么怎么样的，是不是？无论什么情况，你只要是喝酒了不想开车，你都可以不开车的啊。
1: 对，
0: 好的，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也是提醒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平安的这个双休日啊。
1: 是的，
0: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咱们可以在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1: 什么样的人？
0: 就是早上闹钟叫不醒，晚上狗撵都不睡呀、啊！
1: 这不是我吗？
0: 哎，
1: 我就是一个活拉拉的例子呀。
0: 是你啊！
1: 对呀、啊，是我，It's me。
0: 凌晨2点，那大脑像吃了兴奋剂
1: 是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是我妈平时称呼我的一种方式，
0: 是吧？
1: 哎
0: 哎，如果要是有人会劝你早睡的话，你一定会理直气壮的回一句："我这天生的夜猫子基因，你懂啥？"
1: 或者是曾经还说服过自己，就是说，反正一天正常睡8、9个小时嘛，
0: 哎，
1: 7、8个小时嘛。
0: 哎，
1: 那凌晨2点睡的话，我第二天早上，比如说9点钟、10点钟再起，我会觉得这样。虽然说我睡得比较晚，但是我也正常休息了这个7、8个小时啊。我是这么去劝服我自己
0: 就是劝自己，只要我一天能睡到8个小时，你别管我在几点睡，这24小时之内，只要在某一时间段或者2个时间段，我给它凑到8个小时就行。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像你一样的人有很多。今天我就给你说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你的小命都会让人很担忧
1: 呀，这
0: 啊。
1: 属于是今天这一则冷知识，是属于给我提一个醒呗。
0: 不仅是你，
1: 啊，
0: 还有很多和你一样喜欢熬夜的朋友们
1: 哎呦，
0: 啊，就是经常熬夜，就即便你睡够了，也是对你的生命状态不好的一件事儿。
1: 哎呦，
0: 哎，我就是通过这个研究给你仔细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就是作息习惯确实写在基因里的。就是刚刚就是咱说这个天生的夜猫子基因啊，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种说法也没错。啊，也没错，但是呢，在2026年1月份发布的一篇涉及到32万人的一个重磅研究，给所有的夜猫子们泼了一盆冷水。科学家们发现，夜猫子的心脏确实更脆弱。但是这口锅咱并不能全甩给基因，
1: 说不准我就是有一颗强大的大心脏呢。
0: 你也说了，说不准是吧？
1: 好吧，
0: 是吧？说不准，对不对？
1: 是，
0: 真正把你推向，比如说像心梗和中风深渊的，是你以为死的借口，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啊，只要我睡够8小时就行了。
1: 对呀，我就是这么劝说我自己的。
0: 哎，这种借口，放任自己陷入到了生活陷阱里边。哎，咱们来看看啊，就是夜猫子们啊的心脏正在经历什么啊？这项由哈佛医学院啊和这个就是研究所啊进行研究，就分析了英国生物样本库当中超过32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并进行了长达14年的追踪。可以说这项研究是历时很久的一项研究，所以呢，这个数据还是挺令人信服的啊。
1: 是，
0: 这个结果令人非常的心惊。相比于作息规律的中间型人群，那些完全的夜猫子，就是绝对晚，就是晚睡型的，或者是晚上不睡型的啊，患上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中风的风险增加了16%。
1: 是的
0: 啊，你别小看这16%啊，在医学统计上，这就意味着在庞大的人群基数下，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心脏正在因为晚睡而加速报废。所以现在你熬的是你的青春。
1: 是的，
0: 啊，
1: 可虽然说我现在18岁
0: 啊，
1: 但
0: 是
1: 这个问题听完以后，我也心是突突的呀。
0: 我跟你讲，就是咱都有走向老的那一天，是吧？哎，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这一路走来，你怎样对待你的心脏，等到你老的时候，心脏就怎么对你了？
1: 哎呀，
0: 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你这么一说，我心有点突突了。
0: 你突突是吧？
1: 对对对，害怕了。
0: 突突不一定是因为我说的，可能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晚的事儿。
1: 哎呀，
0: 更可怕的是啥？这种伤害是全方位的。哎，不一定只有心脏啊。就是研究人员用这个心脏协会的一个生命经纬8项的这个指标给这32万人打分，结果发现啊，夜猫子拥有差劲儿心脏健康的概率，竟然比普通人高出了79%。
1: 哦，这样。
0: 就是说，你这个夜猫子的心脏， 啊，和正常人相比，啊，你就想想你这个
1: 更加的脆弱，
0: 差劲儿的心脏健康，你就想想得多差劲。啊，高出了那么多，
1: 句句都在我的神经上跳跃呀，每一个字儿都在我的神经上跳跃。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跳醒啊？
1: 跳醒了，跳醒了，
0: 能跳醒啊？哎哎，然后呢，就给大家揭秘这个真相啊，就是要命的不是晚睡，
1: 嗯，
0: 而是你的乱来，
1: 我的乱来。
0: 哎，为什么晚睡心就会碎？
1: 嗯，还压上了呢？
0: 啊，为什么会心碎？
1: 晚睡会心碎，各位。赶紧睡吧。
0: 过去呢，我们以为熬夜是导致生物钟乱了、内分泌失调了的一个重要原因哈。
1: 嗯。
0: 但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加扎心的真相，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害了自己。
1: 哦。
0: 研究通过复杂的计算发现，在夜猫子增加心脏的这个心脏病的风险当中，有75%的是由于生活方式并没有达标造成的。
1: 嗯。
0: 换句话说呢，不是晚睡直接杀死你，而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夜猫子，
1: 嗯，
0: 所以你就顺理成章的，比如说吸烟，
1: 吸烟，
0: 这是最强的致命因素，
1: 是
0: 吃垃圾食品。
1: 哎呀，这个抽烟我倒是不抽啊，但是这个垃圾食品我常吃啊，
0: 比如说深夜点外卖，
1: 深夜点外卖这事我也常干，
0: 重油重盐啥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半夜出去吃点烧烤火锅啥的，
0: 哎。然后你晚上不睡觉，你白天直接没有时间吧，你得睡觉吧。
1: 嗯，
0: 那晚上你又不能出去运动啊。
1: 对呀、
0: 啊、所以又加了一项，不爱运动。
1: 哎呀，
0: 再有啊，睡眠不足，虽然说你睡得晚，但是你上班你还得起得早啊。
1: 对呀、啊、
0: 所以就会导致你的身体长期的缺觉。
1: 哎呀，是的、
0: 哎、通过以上这几点，这是一场身体内部的内战呢、啊。你的生物钟想让你睡，但社会时钟，比如说上班时间，
1: 嗯
0: 啊，就必须让你醒。在这种时差错位的痛苦当中，你更容易通过比如说吸烟、暴食啊来解压，最终把自己的血管堵死了。
1: 嗯，
0: 这个是这知道哈。
1: 嗯，
0: 哎，接下来要给女性朋友们特别提个醒了，
1: 那就是我吗？
0: 你的风险可能更高。哎，
1: 我的风险更高。
0: 我是女性朋友，
1: 我是女性啊。我这个性别定位非常的准啊，
0: 所以说你往自己身上安也没毛病啊。
1: 对，
0: 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女性夜猫子受到的健康冲击比男性更猛烈。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失眠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男性很少有，大部分是发生在女性身上。
1: 男性他都不用沾枕头就着，
0: 是吧？
1: 沾哪儿都着。
0: 他们的睡眠质量呢可能比较好一点。本身这个女性的这个睡眠质量呢，尤其到中年以后、
1: 嗯、
0: 啊、
1: 嗯、
0: 就会有所下降。那么你再有一个熬夜的习惯，
1: 是
0: 你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受到健康的这个冲击，女性比男性更加的猛烈一些。
1: 嗯，
0: 数据显示啊，在心血管健康评分上，晚睡对于女性的负面影响比男性更强。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习惯晚睡的女性，你的血压、血糖和代谢系统可能比同龄的晚睡的男性崩坏的更快。
1: 哦，确实。
0: 哎，不想得心脏病怎么办？
1: 嗯
0: 啊，守住八道防线。
1: 八道防线，
0: 对，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但首先就劝你别晚睡啊，这个事儿等一会儿这个我说完了之后再跟你这好好聊，
1: 细掰扯掰扯，
0: 细掰扯掰扯。
1: 嗯，好。
0: 如果你的基因注定让你做不了百灵鸟，只能做夜猫子、
1: 嗯、
0: 是不是就没救了呢？也不
1: 是怎么的呢？
0: 指定不是。
1: 嗯、
0: 啊，这项研究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了我们一张保命地图。
1: 嗯，
0: 比如说你必须要晚睡。
1: 嗯
0: 啊，那么给你一张保命地图。
1: 好的，
0: 啊、既然75%的风险都是来自于生活习惯，那只要我们把这部分补上，就能够最大程度的抵消晚睡的危害。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心脏协会推荐的这个生命经纬八项啊，就是你的这个救命稻草。首先第一项。吃的好一点，
1: 吃的好一点，多吃肉。
0: 你看你
1: 啊，
0: 走误区了，少吃点深夜的烧烤炸鸡，多吃点蔬菜水果。
1: 行，注意点身体健康，多吃一点纯天然的食物。
0: 哎，这个能做到是吧？
1: 嗯。
0: 第二项啊，一共八项的，你得都做到，你才能够继续晚睡，好吗？
1: 好。
0: 哎，第二项，运动起来，
1: 运动起来，
0: 就是哪怕是晚上，也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你比如说，在家你做个操，做一个小时的操，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要晚睡，晚睡，睡，
1: 晚睡啊，
0: 心碎了。
1: 我差点就睡了
0: 啊！你要知道你自己今天晚上必须要晚睡，那你就运动一下，是吧？
1: 嗯，
0: 做点什么健身操嘞，或者哪怕你出去就是慢走一小时，咱别说让你跑，是吧？
1: 对，
0: 哎，毕竟你没长跑的腿，咱走行吗？
1: 嗯，
0: 哎，一定要运动起来。第三个就是戒烟，这个你可以就是没事儿，因为你不吸烟，是吧？
1: 嗯，
0: 哎，但是戒烟对于很多吸烟的朋友来说，这是重中之重。啊，研究显示啊，那尼古丁暴露是夜猫子心脏差的一个最大的推手。
1: 嗯，
0: 所以说晚上别吸烟啊。
1: 是。
0: 再有就是一定要睡够觉，如果你必须晚睡，那你就尽量创造条件晚起，或者是保证你的睡眠时长和质量。
1: 就是睡眠时长大概保持在那个就是平均值左右呗，
0: 啊，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左右吧，
1: 哦，
0: 你这个年纪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在每天咱们下班了之后你回家睡上十个小时，然后你再起来。
1: 哦，明白了。
0: 是吧？
1: 嗯，
0: 哎，这样啊，然后下一个咱们说几个了，吃得好一点，
1: 吃得好一点，
0: 运动起来，
1: 运动，
0: 戒烟，
1: 健身，
0: 运动
1: 就是那个运动就是健身
0: 啊，
1: 哎，
0: 然后戒烟，
1: 嗯，
0: 然后睡够觉，这四个了吧？
1: 对，
0: 哎，第五个控制体重，
1: 控制体重，
0: 这个你做的也挺好，
1: 我还好
0: 是吧？
1: 不是特别胖，
0: 哎，控制胆固醇，
1: 嗯，
0: 哎，控制血糖，
1: 嗯，
0: 控制血压，
1: 嗯，
0: 以上八个你如果全能做到的话，那么你可以晚睡。
1: 有点难
0: 啊，可以晚睡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无法改变基因啊，也往往难以对抗不得不早起的这个规则，
1: 嗯，
0: 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拿起那根烟，不点那份油腻的夜宵，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咱也别再拿夜猫子当啥借口了，因为你每一次深夜的自我放纵，都是给心脏的这个账单上加了一笔沉重的利息，
1: 嗯，
0: 所以说。和自己的身体和解吧，朋友们。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我看到这一条这个研究的时候哈，我就特别特别想跟你说，
1: 嗯，
0: 啊，就是特别想说给身边那个总爱熬夜的朋友，
1: 特别想爱这个像我这种身边总爱熬夜的我，
0: 哎，就是想告诉你，晚睡可以
1: 是，
0: 但别作死啊。
1: 好嘞。我不想说年纪轻轻的搭档没了是吗？
0: 我有没有搭档对于我来说，
1: 哎呀，
0: 但是吧，就是这个事儿，我必须我得跟你说啊，因为你这个夜猫子，你不仅仅是夜猫子了，你这也不是基不基因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这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这个作息
1: 习惯了
0: 。那你现在仗着你年轻还可以，你再过十年之后，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的。
1: 是，
0: 如果一旦身体出了点什么小毛病的话，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看人家都研究32万人研究出来一个结果，还劝不动你来，
1: 没毛病啊，
0: 对吧？
1: 嗯。
0: 珍爱自己的身体，远离晚睡吧。
1: 不只是像我这种经常熬夜的，我相信还有很多失眠人群啊，跟我现在的处境保持的处境是一样的。
0: 但是失眠人群，人家就是可能是一些
1: 失眠
0: 病理上的一些因素导致睡不着，人不是自个儿不想睡，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
0: 哎，但你和你不是吗？
1: 我不是。所以说像我这种喜欢硬熬的朋友啊，
0: 对，
1: 大家还是收了你的神通吧。
0: 对，因为这个对身体真的是不是很友好，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为了咱自己的健康考虑啊，
1: 嗯，
0: 因为咱这个青春是要干嘛呢？是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的，
1: 是
0: 要创造很多美好回忆的。
1: 嗯，
0: 你这一宿一宿的躺床上不睡觉，完了一白天白天躺床睡觉，这不浪费青春吗？
1: 没毛病啊，
0: 是吧？
1: 对，
0: 完最主要还增加身体的负担，还对自己身体不好。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能劝动你不？
1: 劝动我了，
0: 劝动了，
1: 劝动了，劝动了。
0: 你准备回去几点睡啊？
1: 马上就睡。
0: 好吧，半夜醒，
1: 剩下接下来的这个40多分钟的节目就交给你自己，
0: 我自个儿来。
1: 对，我一下子我就幡然醒悟，我马上现在我要打一个车回去睡觉
0: 了。你这个点睡是不是有点早？
1: 不早不早不早
0: 啊，
1: 不早不早不早，
0: 毕竟你十点还得起来呢，
1: 我都是我那个幡然醒悟
0: 啊，你半夜还得起来呢吗？不是，
1: 你半夜起来给你支个电，
0: 收了你的神通，
1: 给你也活了醒，
0: 那指定是不行。
1: 完了，咱俩一起熬，毕竟真的，我就觉得就好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半夜的手机特别的好玩。
0: 它不是半夜的手机，就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哈，然后我们也在探讨这个事儿，就包括最近我就和我身边一个朋友，我俩就说他是经常是一个什么作息呢哈，比如说一会儿下班了啊，就是下班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回到家吃完饭了，哎躺着了之后呼呼睡着了，
1: 哎呀，
0: 哎睡到六七点钟的时候睡了能有两个小时左右，哎家里边熄灯了，哎准备睡觉的时间了，他精神了，
1: 他精神了，
0: 哎一定要玩到是后半夜这个一两点钟了之后再睡，然后你第二天人得工作吧，六七点钟醒了，你这样礼拜里你后半夜就睡了四个来小时觉，四五个小时加上前面睡俩小时，对不对，
1: 六七个小时，
0: 哎六七个小时，有的时候前面睡的时间长可能达到八个小时，但是你这种状态就导致他第二天做什么都没精神，
1: 没毛病，
0: 对吗，
1: 对，
0: 哎但是呢我就然后我就给他出一个招啊，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回到家吃完饭这个点你挺一挺，是吗，你就别睡，然后八九点钟呢你就睡，因为头一天你休息不好，你到八九点钟指定困，是吧，
1: 对对对 对
0: 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整两天你这个作息习惯就好了，
1: 是，
0: 哎好嘛，特别厉害啊，就是我这朋友晚上回家了不睡觉，
1: 不睡觉，
0: 哎拿牙签把眼皮支起来了，
1: 哎我天哪，
0: 哎吃完饭不睡觉了
1: 啊，
0: 晚上游戏了哈，
1: 游戏了，
0: 哎晚上游戏了，看上电视了啊，到八点以后我说的该睡觉了朋友啊，
1: 对啊，
0: 他说的我等困了再睡，
1: 哎呀
0: 结果我第二天问他，我说你昨晚几点睡的，两点，
1: 熬穿了，
0: 我说你还不如把前面那两三个小时睡了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就是，然后我说为什么要硬熬，我说你不困吗，他说困呢，我说那为什么要熬呢，他说总感觉哈，就是咱们现在你看咱们都已经这个上班了嘛，是吧，有工作有家庭哈，有自个儿的生活，他觉得从早晨起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包括比如说上班啊工作呀生活当中的忙碌啊，这一天结束就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能玩手机，也有自己这个私人时间，但是他觉得不够用，
1: 当然了
0: 啊，他觉得玩的不开心，
1: 所以很多朋友他是属于什么报复性熬夜，
0: 他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人打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
1: 是的，对于我来讲也是这样的，
0: 然后他觉得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格外的珍贵，
1: 对，
0: 就死活不愿意睡，
1: 是，
0: 哎，他也不问他身体乐不乐意，
1: 他说出了大部分熬夜人群的心声，
0: 对，
1: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和这些人我觉得不太搭边了，为啥呢？
1: 怎么的呢？
0: 因为你一天一个小时班，人家上八个小时班，是吧？
1: 对，
0: 人家从早上工作时间八个小时，在家中午浪费一会儿时间，人家一白天在单位，晚上回家还得整孩子，还得洗漱
1: 啊，
0: 各方面的收拾卫生，然后呢，对吧？这一大家子人家料理完了，他躺在那儿，他熬夜，他觉得想要拥有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理解。
1: 我这纯属借口呗。
0: 你那23个小时全是你自个儿的，你非得可晚上熬，完了，一睡一白天，
1: 也是还不太合理哈。
0: 你把晚上熬那时间，你白天躺床玩呗，
1: 也没毛病。我挪到这个白天来，
0: 对你挪一挪，是吧？
1: 串一串，
0: 对，串一串。但是呢你大家得想哈，啊，这个是啥，你自己的身体非常重要，就是咱以前都知道也知道熬夜对身体不是很好，但你看这项报告已经给你研究出来了，
1: 对，
0: 他这个你通啊经常熬夜的这个人，你的心脏啊包括你的身体各方面，你照比人家就是作息规律比较正常的人，你差太多了，是吧，你要差的少也行，一星半点也行，差那么多就说明熬夜这件事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特别大，咱就不能任性，
1: 而且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老祖宗从五行的这个 角度哈，就是比如说什么，而且包括现在很多营销号上面也都有写什么肾什么时候休息，
0: 对，
1: 心什么时候睡觉，
0: 哎，
1: 什么时候排毒，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最有好处的，
0: 嗯，
1: 如果自己那个时候不是处于休息时间，而是处于非常兴奋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没有办法这个进行一个休息的，同时各个的这个功能也是会混乱的。
0: 哎，
1: 嗯，
0: 你像咱老祖宗怎么说的，
1: 嗯，
0: 日出而作，日
1: 落
0: 而
1: 息，
0: 他咋不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呢，晚上多凉快，夏天来说
1: 可能跟咱不是一个物种了呢。
0: 主要那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是受不了这种作息规律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劝劝一文，劝劝喜欢熬夜的朋友们尽量别熬夜啊，
1: 没错，
0: 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小命啊做考虑，
1: 嗯，
0: 千万别熬夜了啊。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

0: 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啥？还有这事儿？
7: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说到睡觉啊，就是这个，你见没见过一种人？就是咱们海龟汤当中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人，就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日他就起来
1: 了。你说的是梦游啊？
0: 对呀、
1: 啊，那就直接说吧，这俩字咬你嘴啊。
0: 你介绍的吗？得引出抛出橄榄枝吗？
1: 你抛的太直白了，
0: 是吗？这都让你猜到了，
1: 你都不如直接说了。
0: 包，但是虽然说我没有梦游过啊，但是我说过梦话，且我遇到过梦游的人。
1: 我也遇到过。
0: 你是朋友呗，还是室友？
1: 同学，
0: 室友，同学，对、嗯、我也是啊。集体生活的时候，就是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
1: 但是我总觉得他那个梦游有点像是故意的。
0: 怎么的呢？
1: 就是、
0: 哎、你上你铺薅你头发了？
1: 那倒没有啊，他上别人的铺坐那瞅人家睡觉，给人吓懵。
0: 是不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私下打击报复的意味？
1: 我跟你说哈，就有的时候这梦游啊、我只见过这一个人、然后我这个同学呢都好多年20年前的事儿了啊、就是他呢经常穿个红衣服，然后呢去往教室，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宿舍和教室是在一栋楼里的，那个当时那个住宿条件不是那么好，尤其是刚上学那个第一年，后来我们就这个就学校校园就重新建造了，然后就都更好了一些。然后就是在第一年就住宿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就这个同学他经常穿一身红衣服，然后大半夜大家伙都睡觉呢，自己黢黑的往那个就是班级里边一坐。
0: 你妈！我突然想到我看的一个恐怖片了。
1: 然后之后黢黑的在那咔咔写字儿。
0: 哎呀！
1: 然后就是那一阵儿，就是同学们都爱说的闹鬼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年纪小啊，阅历也少啊，经历的也少啊，然后就特别特别害怕。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全班同学，壮着胆儿，晚上去抓鬼，一瞅。是他在那做的写字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们有的同学应该是知道有梦游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也没太敢打扰，然后就走了、但是就知道是他了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嘛。
0: 那肯定的呀。
1: 然后结果自从我们发现了他、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他再也不去教室了
0: 啊，他也不去了。
1: 对，也不去了。然后之后呢，
0: 去别的地方了。
1: 去他在同寝室，你知道吧？坐在人家的床铺上，瞅着人家的脸，就坐在那儿。你说你睡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当你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个人直勾勾的看着你，你是会被看醒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都有这种感受吧？
0: 有过，
1: 就是会被看醒。你要知道，我那个时候寝室是需要熄灯的，到点了是需要熄灯的、
0: 然后他穿着他那件红裙子，
1: 不是红裙子了、就随便了，那睡衣啥的、就是他晚上睡觉啥他就穿啥、他坐那直勾瞅给人瞅醒。
0: 哎呀，
1: 那给俺们班长吓的。我们班长一位女同学，这人家学习可好了，天天可就是钻研我们的专业了。咱学的不播音主持吗？
0: 是。
1: 然后我们那班长人专业课学可好了，
0: 然后那一宿嗓喊哑了是吗？
1: 他天天坐那瞅人家，瞅了好几宿啊！
0: 哎呦我的天！
1: 班长一睁眼睛看到他，一睁眼睛看到他，吓蒙蒙的了都。
0: 班长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最开始。人在惊吓过度的时候，最开始 是不会喊出声的，
0: 是有点懵的是吧？
1: 什么有点懵，那都吓呆了都，有点懵。
0: 天哪！
1: 然后后来就是经常会给男同学打电话，女寝闹鬼了，快来。
0: 也是纯没招了，
1: 寻求保护啊，
0: 也是纯没招了。
1: 后来老师找他谈过了一次话，他就好了，再也没梦过游。所以我至始至终我都觉得这个有点神奇，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真梦游还是假梦游。
0: 对，也没有办法确诊他到底是不是梦游、但是我有碰见过就是那种梦游的，就是晚上真的就是下床了
1: 啊。对，他那也是，他那还从上铺爬下来呢。
0: 是，我这个同学也是。就是但是只有这人生中只有那一次
1: 啊。
0: 完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熬夜，大家都睡了我不睡，我是熬夜小宝贝。
1: 咱不知道你上学那个学习成绩是怎么来的。
0: 熬夜学习。
1: 不可能。
0: 上大学
1: 不可能，你但凡熬夜要是学点习你早睡着了。
0: 反正这个就当他是学习。然后我就发现呢他起来了，
1: 嗯，
0: 哎，他就站在我们这个宿舍的门口，他就不动。宿舍门口刚好是个镜子，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不动。然后晚上正常来讲，女寝睡觉是都要锁这个寝室门的，啊，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嘛，对不对？然后就站在那不动，站了能有个几分钟吧，就站在那，他也不动。
1: 哎，你看他是睁眼睛呢，还是闭眼睛呢？
0: 闭眼睛啊，
1: 睡着了。
0: 对呀，
1: 他应该是，比如说这个工劲儿。要去上厕所，走到下班不知道干啥了，睡着了。
0: 这觉都未免有点太大了吧？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看着他站那，他有三四分钟他都没动。
1: 你叫他了？
0: 我不知道他睡着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他在梦游。然后我就问，我说：“你干啥呢？”我说：“哎。”
1: 你还给他吓一跳？
0: 那他不回我
1: 啊、
0: 嗯？他不回复我，他接着在那站着。
1: 嗯。
0: 我说门锁了，你站那干啥？你也开不开？因为我以为人就是去，我当时也以为他是醒了要去上厕所或者咋地的。
1: 嗯，
0: 我还招他，我说门锁了，你开完那个门，然后你再出去嘛，对不对？我说走廊挺黑，我还当时还有个友情提示呢。我说走廊挺黑，又没有我陪你一起去啊。
1: 哎呀，
0: 非常善良的一个人。然后他不理我
1: 啊
0: 啊，不理我。完了以后，过一会儿他站了能有四五分钟，
1: 他回去了，
0: 他回去了。
1: 这一宿你都没睡着吧？
0: 哎呦我天哪！原本失眠的我彻底睡不着了，主要是
1: 马上就吓着了
0: 吗？你知道吗？他是我对床，他是我对床，就我俩在同一撇，我的头对着他的头，我的脚对着他的脚的那样。
1: 怎么对的？你俩是个圆啊？我的头对着他的头，我的脚对着他的脚，怎么对的？我想知道。
0: 这么说吧，如果他的头他今天睡这边，那么我的头也会窜到这边，就是我俩会互相打招呼。就是比如说，说我今天我头睡这边了，你今天也从这边睡吧，然后我俩头对头。如果窜那边，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今天脚从这边。
1: 你那不叫头对头，你叫头在一个方向
0: 啊？头怎么能在一个方向呢？
1: 就是
0: 对着方向啊。
1: 你的头对这个方向对吧？
0: 对啊。
1: 他的头是不是也在对着这个方向？
0: 对啊。
1: 然后你俩这么个对铺这样睡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怎么能叫头对头？对头是这样。
0: 对，然后就是我俩会商量，头对头我俩就统一头对头，脚对脚我俩就统一脚对脚。咋的了？
1: 你俩是挨在一起的铺吗？
0: 对啊。
1: 还是分开两边的这个铺？
0: 我俩挨在一起的，
1: 挨在一起的铺。
0: 对，我俩并排
1: 啊。也就是说这样头对头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是头在一个方向这样
0: 是
1: 吧？
0: 不
1: 是，
0: 那我睡插床上去了吗？那不
1: 这不是俩铺吗？
0: 是，但我俩中间不隔过道、
1: 啊、
0: 我俩是在一侧的、
1: 啊、在一侧的。
0: 对对对，
1: 头对头。
0: 对对对，
1: 要么头对头要么脚对脚。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那天晚上你俩是头对头还是脚对脚？
0: 那天晚上我俩应该是脚对脚。
1: 哎呦，
0: 记忆力非常清楚
1: 啊！
0: 但那个时候是我本科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后来我俩同时考上了这个研究生，我俩还是在同一个寝室。
1: 他还梦游吗？
0: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俩没在一个寝室，他是后来调到我们寝室来的。
1: 你就说他还梦游不了？
0: 他不梦了
1: 啊！
0: 但是我在那个他要调到我们寝室的时候，我考虑至少一周的时间，我在想我还要不要跟他一个寝室了？万一再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1: 你过后你跟他说了吗这事儿？
0: 我说了。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说了，我说你前晚上你干啥？你站门口站四五分钟啊？
1: 他不知道，
0: 他说，就没有，就不承认
1: 啊，
0: 就不承认。然后我就心有余悸，到现在我依旧心有余悸。
1: 怕啥呀？
0: 害怕呀，胆小啊。
1: 又没在头对头的时候坐在那儿看你。
0: 我比较聪明，因为我那个时候买的那个床帘是用带拉锁的床帘、
1: 嗯、
0: 啊，就是为了避免半夜那个就是有人比如说趴我的这个床啊或者怎么怎么样，避免了这种事情。甚至刚开始的第一年非常严谨，还在这个就床帘上面还安了个小锁头。
1: 哎呦我天哪，
0: 给自己加了一道密。
1: 你觉得那个布 就是那个罩在你外边那个布比钢铁还硬是吗？
0: 你别管，反正当时我觉得这个防御做得非常的好
1: 啊
0: 啊！当时觉得自己老严谨了，
1: 行，
0: 后来发现没啥大用。
1: 我觉得你可以不说了
0: 啊，不说，时间到了哈。
1: 没有，我说
0: 行，我先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人为什么会梦游这件事情
1: 啊。行，
0: 哎，首先这个梦游它根本就不是做噩梦乱跑，和做梦其实是没有啥太大关系的，
1: 没有啥关系啊。
0: 对，因为咱们的睡眠大家都知道分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就是快速眼动睡眠就属于是做梦的这个阶段啊。那么梦游呢，全都发生在深度熟睡的阶段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大脑负责思考恐惧逻辑上的上层区域就已经彻底休眠了。但是四肢啊，控制四肢行动、走路、简单动作的底层的这个运动神经莫名其妙的就醒过来了
1: 哦。
0: 就相当于大脑就是半开机的一个状态啊。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整个人他的主机睡着了，但是他的键盘和鼠标自己通电启动了、然后身体不受大脑的控制，然后闭起眼起身走动开门翻东西，然后当事人完全整个全程都没有意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也啥都记不住。
1: 那我非常好奇，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你从上铺爬下来，他这个身体他又看不见的，闭着眼睛在睡觉，大脑也不支配，他咋不卡呢？
0: 可能是肌肉记忆，就是因为比如说那个每天他都会上下铺嘛，他每天他都会上下铺，所以说也可能是肌肉记忆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1: 但是咱没听说过比如说谁梦游，比如说撞墙上了是吧，办卡了或者怎样的，就没有听说过类似的。那比如说有梦游的这种症状的人，他去到陌生环境他就不梦游了吗？
0: 也不一定啊。
1: 对呀、所以说在陌生环境里梦游，他是怎么去没有这个肌肉记忆的形成的时候，他怎么去避开这些危险的呢？
0: 也是很神奇的，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很神奇？
0: 很神奇，
1: 这就是我们人类身体。
0: 对，没毛病，
1: 很有奥秘。
0: 是的啊，那么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能够诱发那个梦游的几个原因啊。这个首先就是睡眠严重不足，熬夜过度疲惫。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但是刚好我室友梦游的那一段时间是我们考试周
1: 啊，
0: 所以说可能也会出现那种比较焦虑啊，睡眠严重不足，睡前刚背完题有点太激动了也有可能啊。这个如果要是遇见小孩啊梦游的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是因为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一旦玩得太累睡得太满，深度睡眠不足啊不稳，极易触发梦游的啊。而成年人的梦游呢，大多数就是连续熬夜压力大，这个焦虑导致睡眠质量崩盘这个是诱发梦游的原因之一啊。
1: 看来这个梦游和睡眠质量有非常大的关系。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遗传这个梦游还会遗传啊。就如果你爸妈小的时候有梦游史的话，孩子梦游的概率会翻倍啊，是属于天生神经系统睡眠调节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导致晚上的时候全家一起梦游是吧

0: 情况呢是不存在的啊，
1: 嗯、
0: 就是古时候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千万不要叫醒梦游者，不然对方会被吓疯啊。这个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就是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是说这个人在梦游过程中你猛地大吼一声，
1: 你容易给他吓着。
0: 对对对，或者是用力的摇晃把他强行给他叫醒的情况下呢，他会瞬间陷入极度茫然，然后比较慌张啊，蒙圈呐、啊，
1: 比较害怕、
0: 害怕呀、
1: 啊、
0: 这种状态啊、
1: 哦，
0: 仅此而已啊，也不会造成就是永久性的伤害，更不会猝死或者是发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是对于你的好朋友或者对于这个梦游的这个人他唯一的伤害。那么如果要是说真的你身边正有朋友或者家人正在梦游的话啊，建议大家一个最优的处理方法就是不要强行叫醒他。
1: 嗯
0: 啊，怎么样呢，我们要善待他啊，我们要温柔的引导他，把他引导回床上，比如
1: 接着睡觉就完了。
0: 你可以轻轻拉着他的胳膊啊，或者是低声啊平缓的去跟他说话，然后引导他，你让他赶紧躺下，哎，等他重新入睡啊，这是最安全最温和的一种方式，且这种方式是没有对他本身来讲是没有一定刺激的啊，也不会给他吓醒啊、
1: 嗯、
0: 因为大部分梦游短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会自行结束啊，躺回床上他也会自己就是这个马上就进入梦乡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但如果要是说你看到这个梦游的人啊，他比较危险，比如说他走到阳台上去了，他走到窗边了，他把窗户开开了，或者跨走到大马路上去了，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0: 啊或者是说他身边有什么利器啊，或者是有非常大的风险，有受伤的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立即把他叫醒啊！你可以就是大喊他的名字，或者是这个轻轻的摇晃他的肩膀啊，慢慢的唤醒就可以了。而且醒来之后呢，他大概率也就是会一脸懵，然后问你啊，我是谁，我在哪儿，
1: 我怎么了，
0: 哎，对，顶多也就是短暂的心慌，几分钟就能平复他的心情和状态，对健康其实是毫无危害的啊。所以说这个这样给大家也是提一个醒啊，就是如果要是你身边有这种梦游的朋友或者说梦游的家人的话，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最优解的。
1: 嗯
0: 啊，然后同时的话，如果要是这个方式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了的话，可以带他到专业的这个机构，咱们去处理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咱们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治疗，相信后期呢他慢慢就会好起来的。我觉得梦游也不算啥大毛病，是不是？
1: 这不算啥毛病，其实小的时候都得有过类似于这种梦，能不能算是梦游咱不知道，都得有过类似于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玩疯了玩累了，
0: 嗯，
1: 是吧，晚上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玩特别累，
0: 头疼是吗？
1: 啊，然后就是在床上恨不得都直撅的，一会儿坐起来了，哎，闭着眼还在那睡觉呢，
0: 啊，
1: 坐起来了，不一会儿躺下睡着，
0: 有，
1: 对吧？
0: 有，
1: 这咱不是说非得走路才算是梦游吧？对吧，就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身体做出举动，我觉得这就是应该算是梦游的一种。
0: 有的时候睡觉直接就是早上本来这个脑袋瓜在床头对床头睡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候转了180度，
1: 那是转向你睡觉不老实。但是我就遇到过我们家小孩睡觉头就是白天玩的特别疯，比如说领他出去玩了啊，
0: 嗯，
1: 玩了一天玩的特别疯，玩的特别累，
0: 嗯，
1: 晚上睡觉不能坐起来了。
0: 我也有这种情况，
1: 对吧？坐起来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他干嘛，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0: 嗯，
1: 然后闭着眼在睡觉，不一会儿躺下睡着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可能是自己的一个身体啊，包括这个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梦游它和睡眠有直接的关系，
0: 是，
1: 对吧？就有很多的这个成因，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但真我觉得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0: 对对对，
1: 除非是我们已经成人了，已经很大了，年龄很大了，还依旧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
0: 或者是说你在整个梦游当中你出现了那种伤害到自己的行为，
1: 一个是伤害到自己，再一个是伤害到其他人，影响到其他人，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去医院简单的咨询一下啊，
0: 对对对，
1: 看有没有什么能够改善自己这种身体状况的一个办法。
0: 是的啊，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女儿在家里敷泥状面膜，鼓捣了半天，结果呢，老爸就有点嫌弃地说，哎呦，都已经长成这副模样了，再费事啊也没法补救了，还那么麻烦干啥呀。老妈听见了似乎不太乐意，是啊，我把他呀生得太随你了啊，这丑法都是一模一样，这事儿赖谁呀。铁蛋小时候啊，有一次从河里洗完澡回来，铁蛋爸看了看他湿漉漉的头发，牵着铁蛋的手把他拉到了里屋，语重心长地跟铁蛋说，儿子，咱家从你爷爷的爷爷就来到这片土地上，一直到今儿，有件事儿啊，爸今天必须得告诉你。铁蛋大惊，
4: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就是有项传统手艺，从老一辈啊一直传下来，如今呢传到我手上，那不能丢啊。铁蛋迫不及待地说，
4: 爸，到底啥手艺呀？你就直接说呗。
0: 铁蛋爸慢慢地从桌子上抓起了鸡毛掸子说，来，脱下裤子趴床上，爸告诉你。儿子对老爸说，爸，学校有个女孩说我是傻子。老爸回答说，你知道为什么女孩会说这种话吗？
4: 不知道啊。
0: 那是因为他们观察力很敏锐。嗯。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女儿咽了下口中的薯片说，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老妈看了看深陷在沙发中吃个不停的女儿说，你一私奔呐，我们立马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玩失踪，不给那男的反悔退货的机会。

0: 今天去开会，去的路上碰到了同事大刘，他边走边吃萝卜。
1: 嗯，
0: 哎呦，大刘，这个季节所有的水果都下来了，你怎么吃萝卜呀？
2: 哎，老弟，你不懂，吃了它，开会的时候才能提前离开。
0: 啥意思？
2: 那我们科长说了，你开会的时候有事离开，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起码得放个屁吧，
3: 你看这不我先做个准备吗？
0: 国庆假期，老爸拉着小李去掰玉米，这小李是又累又热，不断抱怨，
3: 老爸天

0: 么热，等阴天再干吧。老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说话。晚上，小李睡得正酣，老爸摇醒他：“
1: 儿子，你王叔欠咱钱不还，走，趁着天黑，我们把他家玉米全都偷到咱家来。”
0: 小李兴奋，和老爸连夜摸黑到了王叔家的玉米地，这一夜的功夫，把玉米全都收到自己家了。看着满院子的玉米，小李问：“老爸，王叔发现自己家的玉米不见了，不会报警吧？”“
2: 哎，傻儿子，刚才老爸带你去的是咱自己家的玉米地，都收回来了。”“
0: 啊，老爸，给我玩套路啊！”
3: 本人刚当上领导，发现重要物品丢失。一，良心一枚。自从当上这个领导，我发现我的心里只有钱，干什么事都昧着良心。二，朋友一堆。自从当上了领导，原来朋友兄弟都把我当外人，再也没有知心话了。三，好脾气。自从当上了领导，我看谁都想骂一顿，当然都是比我官小的，不骂都不过瘾。请捡到以上物品及时归还，必有重谢。

0: 然造访，明显使他不安，但他还是佯装淡定。哼，开玩笑，打交道这么多年了，我还看不出来吗？他慢慢放下茶杯，点燃了一支烟，吮吸着。
1: 美女啊，什么事儿啊？
0: 我感觉得到他又在故意刁难。爸，我没生活费了呗。
1: 媳妇儿啊，逛街回来，我看这货呀，拿了一本菜谱回来。媳妇儿，我很奇怪呀，你说你买衣服化妆品我理解，你买了一菜谱这是干嘛呀？
0: 啊，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呗。
1: 照这样说，以后咱家你做饭了？
0: 错。
1: 那你要干嘛？
0: 从今儿开始啊，老娘啊要按照菜谱点菜。今儿晚呢，就先来一个蟹黄鱼翅和清蒸燕窝吧。
1: 我去。这是我前几天借你的1000块钱，还你吧。
2: 啊，那个我不着急用，要不然你先用着。
1: 哎，我现在手头宽松了些，还是还你吧。你看你跟我客气啥呀，你先拿着用吧。哎，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2: 我说小王啊，那你倒是松手啊，我这全身劲儿我都用上了，我拽不过来你这钱呢。我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铁蛋儿闲着没事儿啊，钓了几斤鱼送到了岳母家，本以为自己可以蹭顿饭的，结果岳母宰好鱼说，要不你带几条回去吃吧。如果你的老妈最近脾气不太好，你就一定要仔细的想，是不是楼上张阿姨儿子今年又生二胎呢？或者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隔壁李阿姨的儿子结婚了。有一对夫妻啊，结婚几年了，一直没要孩子，这婆婆呀就不乐意了，拐着弯的说，哎呀，这养个老母鸡这么多年也都该下蛋了。没多久儿媳妇儿就怀孕了，而且还是双胞胎。没过两年儿媳妇儿又怀孕了，到最后也没舍得不要啊。这下可好了，婆婆在家带4个孩子，整天抱怨这累这儿累那儿累的。儿媳妇就说了，哎呦，您这就累了，那别人老母鸡都是带10几个的啊。

0: 小亮到大姑家玩，大姑父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大姑父说，小亮啊，你姑父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女人认识的多，谁叫咱是婚介所的呢？这时旁边姑父的朋友说，你有我认识的女人多吗？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喜欢什么东西我都知道。小亮问姑父的朋友，哎，叔，您也是开婚姻介绍所的吗？
1: 哎，你别听他吹，他是个送快递的。
0: 我是一名北漂，刚刚结婚，结婚以后老婆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首先老婆做的饭和老妈做的那是一样难吃，其次老婆骂我的口气和老妈一样凶，再其次老婆惩罚我的力度和老爸一样狠，最后老婆的毛病比奶奶的还多。老李拿出一根烟向我炫耀，认识这是什么烟吗？泰山佛光吸罐的，120块一盒，有钱人才抽啊。我翻了翻，也掏出一根抽了一口。
1: 那你知道这是啥烟不？
0: 你抽过吗？这叫黄鹤楼大金砖，300块一盒。老李不示弱，又掏出一根。
2: 哎，你知道这是啥烟不？这是小熊猫，领导人专供。哇！
0: 就在这时，一个保安冲过来向我们大喊道，
2: 哎，那两个要饭的滚一边去，别乱翻垃圾桶。

0: 上闲来没有事儿，跟女朋友逗个闷子。亲爱的，你说你这么漂亮，万一哪一天遇到了西门庆调戏你，我会不会落到武大郎那样的下场？
1: 不会的。
0: 哎呀，那就好啊。
1: 武大郎啊，有兄弟武松，你又没有兄弟替你报仇。
0: 今年呢，这天儿比较热，我爷呀给了我不少钱，让我给他买个降温设备。东西买回来了，老头不干了。
2: 小东啊，我给你的钱，你给我买那降温设备，你就给我买的这个。
3: 爷爷，你不懂，这是高科技产品，有了它您不用再去胡同口等自然风了。还有吹空调容易得空调病吗？不是，你用它你就不一样了，你绝对没有空。

0: 空调病，还有啊，夏天蚊子还多，哎，它还有这个驱赶蚊蝇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基本不耗电。爷爷，这么高科技的产品才花您5000块，您这不是捡大便宜了吗？
1: 去你奶奶个孙子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蒲扇确实值5000块呢。
0: 啊，你这次作文考试怎么样？
2: 不怎么样，爸爸。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
2: 就是不咋样，老师给我打了0分。
0: 你们老师也太过分了啊！那作文多多少少不得给几分吗？把卷子拿来我看看，你给我好好读读。这要是打分不公平，爸带你去找你们老师。
2: 好，爸爸。
3: 请以我是发明家写一篇作文，我是这么写的：如果我是发明家，我要发明以下物品给大家带来隐形钱包。这个发明是送给我爸的，看着我爸私房钱被我妈找着，对他又吵又闹，心疼。还有快速化妆机，这个发明是送给妈妈的，每次出门都得等她1个小时。还有防寒防暑垫，这个送给奶奶的，无论是严寒酷暑她都坚持上街碰瓷儿。有了这个垫子，奶奶就不用怕了。最后一个还有记忆删除器，这个是送给我们同学们的，每当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按下按钮，老师就什么都不记得啦。咦，爸爸，你打我干啥？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天儿太热，铁蛋妈呀不顾铁蛋的反对，带着女儿呢去剪头发。回来之后呢，铁蛋惊呆了，一长发飘飘的小仙女愣给剪成了锅盖头、西瓜皮。第二天呢，幼儿园回来，铁蛋就问女儿说：姑娘，大家有没有问你怎么剪这么短呢？啊，女儿说：没有，大家都不认识我了。铁蛋小时候啊，老爸为了激励他多干家务，那就答应呢给他酬劳。从此呢，铁蛋就可勤快的了，扫地呀、洗碗呢、喂猪啊，反正啥活吧都抢着干。一个礼拜呢就挣了10多块。那不那天嘛，铁蛋刚起床，拿起扫把呢就到院子里去扫地。这时候呢，铁蛋爸呀嗖的一声冲了过来，一把夺过了扫把说：哎，别扫了，爸没钱买烟了。小胖考试又考砸了，小胖的爸妈呀联手来了个男女混合双打。孩子难过的跑到爷爷奶奶那儿寻求慰藉：爷爷，你说我爸妈就不能对我好点吗？爷爷说：你都这样了，他们都没说要二胎，已经对你呀够好的了。

0: 唐僧带领徒弟化缘，敲开了一个员外家里的门。唐僧说：“
1: 阿弥陀佛，施主，给点吃的吧。”
0: 员外说：“你们比我有钱，怎么还向我要吃的？”
1: 施主，我们是和尚，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比您老人家有钱呢？
0: 身无分文？你骑着的宝马比我家的牛值钱，你身边的那个瘦子穿的是皮草，比我穿的绫罗绸缎值钱，你挑着担子的挑夫烫着卷发，就连你身边的那头猪都比我家的肥，凭什么我要施舍给你吃的？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跳绳和得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东北风3级，气温是-16度到-29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我们其实前一段曾经唠过什么噪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呢也提到过说广场舞的这个噪声啊。
2: 嗯，
1: 那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8月15日起，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了。对于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像这里边呢，像我们所说的什么广场舞噪声啊，还有说呢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其他的别的一些噪声啊，其实都囊括在其中。那咱们今天呢，就是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都有哪些跟我们是有直接关系的。
2: 嗯，对，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啊。
1: 对，日常的休闲健身呢应该是正常的权益，但是高分贝的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于噪声污染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那也是相关的这个法律人士来介绍啊，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可见呢，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只要行为有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了。咱们之前的话呢，就是说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法典啊，包括说以前咱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防治这个法》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法典呢，它也对公共场所噪声做出了明确规范，但是呢，多以倡导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没有罚则的这样的短板，就是光说来劝阻啊，就是哎你小点声，别影响他人。然后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尤其面对说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就是尤其是这样这种情况，别管说。说咱们的环保部门呢，还是咱们的这个公安部门呢，对于基层的这种执法啊，就陷入了哪种呢？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这种困境。
2: 嗯 嗯，
1: 你劝完了之后呢，有的还行啊，行，我知道了，转身他还那么做；有的你劝的时候，可能还跟你对着干。
2: 嗯，
1: 因为什么？没有罚款跟着，他不害怕。所以呢，咱们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了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于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哎，
1: 嗯，就是
2: 这不改那就罚款
1: 啊。对，就是说呢，也不是说上来就罚，先告你了，说你这个啊，对你这个已经是说影响到他人了，是吧？那你要是说，你说的挺好的，转身走了，接着还这边人还报警，那回来就可以给你开罚单了。
2: 哎，屡教不改的，肯定有这个后续的说法啊。
1: 哎，对，除了

0: 像咱们的广场舞啊、装修噪声啊，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比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呢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呢，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就是咱们这个法典囊括的特别多，而且呢也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咱们这个新规呢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 对，
0: 就是说呢，你也劝了，也罚了，然后还没有绩效，
1: 怎么办？
0: 那你有可能就可能要去吃这个吃几天以前没吃过的饭啊，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
1: 对，其实刚才讲了很多都是关于公共区域的一些噪声污染的事儿哈。其实这个最后你讲到就是说在居民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噪音，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更多的可能更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邻里之间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因为这个噪音的产生。之前我们讲过哈，这如果说邻里之间有这种噪声长期的持续的对我们造成一定困扰的，那你该报警就报警了哈。
0: 对这个呢，
1: 这个
0: 其实在咱这法典当中说了，
1: 哎，对，
0: 明确了，
1: 就是你最后不说了吗？
0: 对呀，
1: 啊，然后这个民警到了之后，可能第一步也都是进行劝阻，然后劝阻不成功的，哎，后续可能就有相应的惩罚了，
0: 对，要不就罚款，
1: 哎，
0: 罚款还不改善的，
1: 哎，还不改善的，哎，那还有后续的惩罚手段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啊，是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了我们一个保障。有些的这个法律条款呢，可能说在没有实施之前，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像最开始的我们酒驾入刑啊，还有人家因为酒驾刚入刑的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还真的就有顶头上的，
1: 哎，
0: 这边都已经公布了，酒驾现在开始已经入刑了，大家呢喝酒。千万不要开车，那个时候真的啊，那喝酒开车的屡禁不止，还真的是没少抓。然后呢，真的是这个雷霆手段治理一段时间之后了，现在基本上咱们的驾驶员脑子里边都有这个弦儿了，喝酒不开车。
1: 对，
0: 他得需要一段强制性的治理。还有呢，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高空坠物入刑的这个啊，以前的话在楼上扔东西，那乖着谁了，或者碰着谁了，算你倒霉。你找不着人的话，那你也就是你只能自己认了。但从咱们这个高空坠物入刑之后了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去找到底是谁来去扔的这个东西，甚至是有可能通过你扔垃圾里边的 DNA 来去验证到底是这个作案人是谁，因为他已经入刑了。所以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明显感觉到不是没有偷摸扔的，但是呢啊，比以前真的是我感觉要好了很多了，这种高空坠物的这种啊要强了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法典那出台的话来讲呢，虽然说它并没有说入刑，但是它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惩治的手段。
1: 哎，如果这样还是制止不了这种噪声呢，可能没准啊，以后会有更严厉的手段。
0: 对，可能是说有可能会侵权呐，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从民事角度上来讲吧，因为现在呢，毕竟还没有说达到入刑这种啊。
1: 这个噪声扰民其实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哈。
0: 对呀。
1: 就是我们居家居住的时候，或者在一些公共区域的时候啊，那我们人格权肯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就是说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这个。就是不允许的，所以就是说呢，无论说是邻居之间呢，还是说呢，就是说有一些外边的一些噪声来讲啊，只要是说它持续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了，我们都可以来去进行投诉和反应。
1: 哎，对，包括说刚才我想到哪儿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哎，手机或者说平板音量放的特别大，开着外放啊，声音特别特别大。
0: 比如说像咱们那些高铁有这种静音车厢，
1: 静音车厢那一点声不能。有了是吧，你这开着这个公放哈，大家都能听到，也不管你看着这个东西别人感不感兴趣，你就让别人听，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噪音。
0: 就是我在这儿呢特别想提醒一下我们年轻的家长们啊，因为现在也是假期，也是夏天，很多的

0: 控制音量，做好降噪的措施，避免干扰到周边的人群。所以就是别说说是在家的时候这样的这个声音咱们要避免，我们出外面就是说离开自己的家门的时候呢，在公共场合下你也要保持一个时刻不打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嗯，确实啊，其实这个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现状哈，就比如说咱们单位楼下的这个这片空地啊，楼前有一片空地，经常晚上会有这个跳广场舞的。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倒还好，因为他们跳的时间呢是在咱们下班之后。
0: 对，下班之后。
1: 对，晚上睡觉之前肯定他们就结束了。
0: 嗯，
1: 哎，这段时间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这还挺不错的哈，也不扰民。周边呢可能是居民也有好多也都参加的哈，
0: 因为他在咱们这楼下，咱们呢并没有说有居民，而且呢、
1: 嗯、
0: 虽然说我们是办公场所，但是呢确实是在我们的下班之后。
1: 下班之后。
0: 但是如果是说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话吧，可能因为咱们是新闻单位嘛，会有一些部门他会有加班，会有其他有别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他这个噪音如果影响到咱们的同事的这种工作了，其实是可以给他清走的。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说傅饶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嗯，我倒是没赶上的时候
0: 啊。对，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吧，可能在以前可能都不好说，就总觉得说就是撵走人家啊，不是那么回事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啊，就是说呢它已经持续的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那我们要正常都下班了，咱单位没有在工作的，那你这个的话我们也没有谁来去必须得挑这个刺儿，必须得给你们撵走，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有工作的，那你这个声音对于人家的工作是一种影响，那你就得避免。
1: 这其实有很多的这广场舞选择的地点，包括说这个时间呢做的还都挺不错的哈。但是之前遇到过一种什么情况，去年夏天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在咱们夏阳这边联新桥附近有一伙扭秧歌的。
0: 哦，
1: 哎，他们属于这啥呢，占道扭秧歌。
0: 啊，我知道。
1: 啊，
0: 还挂，还单独画出一块地，挂个横幅，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对对，嗯，这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0: 而且他那个声音嘛，
1: 特别热闹啊，
0: 就是，尤其是比较空旷的地方，
1: 哎，
0: 声音传播的会很远，
1: 啊，穿透力还挺强的啊。
0: 哎，
1: 这个晚上确实感觉你这个占道也不太好啊，包括说这个噪音呢，
0: 嗯，
1: 有的人听着是噪音。
0: 咱们城市当中呢，现在建了不少的这种口袋公园，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能有一块绿地的地方就会给你建一些口袋公园，但是这种口袋公园呢它基本上都离小区很近，也是为了说完善一些小区的配套设施，或离居民区很近。这样的口袋公园的话呢，你是可以，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咱们几个人可以在那跳广场舞，但是呢前提还是哪一个呢，就像傅饶刚才说的，
1: 嗯，
0: 不能影响到他人生活。
1: 哎，
0: 你早上的时候你说我们睡不着觉，四点我们就出去了，
1: 哎，开始
0: 那你睡不着觉你不代表别人睡不着觉啊。你比如说你像我这种的话，可能说我刚睡呢，
1: 嗯，
0: 挺讨厌的吧。
1: 那你啊，早上四五点钟刚睡，
0: 我睡眠不好啊。
1: 哦，
0: 那我睡眠不好的话，那我那个时间睡着了，刚睡着不也很正常吗？而且那我几点睡觉，你在这个时间他是不能来打扰我的呀。我可能睡觉晚了，但是你那个时间的话，你四点的话，你这个也是不对的呀。还有呢，比如说像晚上了，晚上现在虽然是天长了，但是你也不可能说就十点多你还在那跳吧，咋的？要参加比赛呀。
1: 嗯，现在看这广场舞没有跳那么晚的哈。
0: 嗯，就是这个呢，
1: 这个时间上啊还是可以的，啊。
0: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啊，就是说这里边还有哪一点呢？像饲养宠物，
1: 嗯，
0: 这个的话呢，我也要说两句，因为我家也这个饲养宠物。其实以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啊，就是说包括说我家的狗，因为你说狗这个吧，它跟猫还不一样，猫平时可能没有什么事儿，它不太叫，但作为狗的来讲，它警觉性很高，你稍微外边有点什么声音的话呢，它就一定会去叫。
1: 这个猫正好相反，
0: 哎，
1: 屋子里没声的时候，它才叫，来人啥的它不叫。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啊，我们应该要知道自己养的宠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呢，你的这个宠物的这个叫声有没有给你周围的邻居带来麻烦、带来困扰？因为你可能说人家哎，谁家有孩子很小的。因为我清楚知道我家这个狗看着体型不大，但是这个叫声可很大。
1: 嗯，
0: 它突然之间这一个叫的时候，别说别人，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
1: 哦，它叫的时候你怎么办？
0: 我在家就告诉他你别叫了。
1: 啊，
0: 那我
1: 那肯定是及时制止了。
0: 对
1: 啊。嗯，
0: 然后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的，我会选择说给他放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给他放一些他的玩具啊，尽量能够去分散他注意。

0: 注意力的这种
1: 不让他叫，
0: 对，尽量的，
1: 啊、
0: 我只能说
1: 量减少，
0: 我只能说尽量控制、嗯，但是说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说说走的时候给嘴缝上。
1: 这邻居有没有就是跟你说过这个事儿的？就是你家狗叫的这声特别大，影响到我们。
0: 好几年前啊，好几年前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过的，而且就是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说我家狗很老实的，它我上班走它不叫的这种、嗯。然后呢，我家邻居其实很委婉的来跟我说的，就是说这个你家狗啊好像是说这个你走了吧他有点害怕
1: 啊
0: 啊啊完了我就等完了我就想我说他是不是叫了完了啊好像是有点害怕然后当时后来我就在我家的这个客厅的位置安了一个监控
1: 啊
0: 我就看一看我走了之后了他的表现
1: 结果呢啥样的
0: 抓个现行正在那沉着脖子叫呢
1: 啊那后来怎么办呢
0: 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想了很多的方法包括说在网上去买一些就是说其实挺残忍的啊那个是属于一个项圈是电击的一个项圈只要狗叫、
1: 哦、
0: 它就会电击它然后呢就是它疼的话它就会不叫但是呢我发现了这个的话它那个一个是会给狗带来很大的心理阴影那个东西确实是挺可怕的然后后来我就一点点的再去找其他别的方法啊慢慢的摸索出来如果我走的话啊给它留一些食物给它留它喜欢的玩具它就是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叫了但是说呢有人的话它还会去叫几声但我在家的时候我会尽力的去只要它有这个想要叫的这种想法冲动我就会及时来进行制止但是从那以后我的邻居再没有任何人来跟我说你家的狗就是这个很扰民啊这个叫什么的
1: 那你遇到的应该是
0: 我的邻居应该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就是说那我们的话也不能说咱们就放任吧那你咱也得尽力的来去控制，那只能说是尽力。然后呢，就是因为也不是说完全要求你像饲养宠物这种啊，就是说不能说出一点声、
1: 嗯、
0: 那除非是说像我说了，要不然去给他做手术，把声带给他拿掉了。但我会觉得很残忍。所以就是在饲养宠物方面吧，我觉得咱们作为宠物主的话呢，也应该了解一下。平时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啊。可能说作为咱们自己养的狗的话呢它可能是说不会像离开你的时候那么去叫因为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家里有宠物的你安一个监控是很有必要的你能够了解它现在在干什么、
1: 嗯、
0: 然后呢你确定一下啊我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对待它
1: 对对对啊这你还是有几个好邻居的啊这不得不说我的奇葩邻居这个讲过好多次不多
0: 说
1: 了
0: 咱俩说过一期
1: 了啊就是各种各样的
0: 这个你又有新来邻居了、
1: 啊、不是还是那几个
0: 啊
1: 其实有的邻居确实做的是哎很不地道
0: 对另外还有一些呢像我刚才说了什么使用家电像现在呢我觉得可能是像以前的那种啊大的功放啊大的音箱的可能用的比较少了以前的话真的家庭影院人、
1: 嗯、
0: 人手必备一个家庭影院没事在家唱 K 什么的啊
1: 这个当时有一阵儿非常非常流行这个家庭影院
0: 非常风靡、
1: 啊、
0: 而且大音箱的话都非常高、
1: 哎、
0: 因为我就有
1: 对而且这个当时我记得就是属于那啥属于那个就是特别高就是一人多高的那个大音箱是吧、
0: 嗯、
1: 啊这是属于这个家庭影院的一部分哈
0: 对然后、
1: 有一些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必须得有这一套
0: 是的我、
1: 啊、你这要求过啊
0: 不是我要求过因为我结婚的时候这个就是这是
1: 标配必须得有
0: 的、
1: 啊、
0: 包括我当时买的电视、
1: 啊
0: 都不是说像咱们电视只是正常音箱我的电视上面都带低音炮的
1: 哎呦
0: 啊然后就
1: 那个年代
0: 还需要单独去买一个功放机然后呢还有这个影碟机就是全套的嘛加上音箱嘛电视嘛这是全套的嘛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特别震撼也没有想到说邻居之间会怎么样啊但是
1: 也没想过会不会影响别人
0: 对可能
1: 自己看着爽
0: 随着说呢咱们的科技也是在不断的去发展而且呢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种东西也特别笨再也没有什么必要在家里边来去唱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逐渐淘汰了但是呢还会有一些人他比较喜欢这种震撼的这个音响比如说像你曾经说你有一个这样的邻居说这个做主播的这种的啊、
1: 嗯、他是又唱啊、
0: 哎、
1: 又弹啊
0: 对像这种的话呢、嗯、其实呢他就应该来去做好降噪的措施、
1: 哎、一个是降噪再一个就是这个时间的选择
0: 对
1: 像我说过我的那个邻居啊他是属于啥呢吹拉弹唱
0: 啊
1: 这几个声儿都有、
0: 啊、
1: 有吹的我听的有这个乐器、
0: 啊、
1: 有他自己唱的、
0: 啊、
1: 但是他白天唱其实无所谓
0: 嗯、啊
1: 他都是后半夜两三点钟去唱，
0: 他
1: 这就挺讨厌的啊。
0: 那直播时段固定卡在那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后来这个分析他应该是这个搬走了
1: 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使用家电啊乐器啊、这些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要去考虑降噪了、
0: 对，
1: 另外呢
0: 你白天无所谓啊，白天可能说这个声音呢、可能说外边也比较嘈杂的、
1: 而且白天基本上学上班的会比较多、
0: 对，大家也都无所谓，你有点声有点声的，这个特别是晚上大家都已经睡觉的时候，夜很静，这个声音那就显得很大了。
1: 对，这个呢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呢，你需要去做好这种降噪的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啊，有一些家庭活动，因为现在的话吧、就是很多的这个人很多人呢现在可能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比如说是朋友很多的喜欢说在家里面来去说聚会啊，或者是说呢招待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吧？因为咱不说是别人怎么样嘛，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来讲吧，热情好客，那朋友多了，那在家里边的话说话唠嗑也都方便，想吃什么哎，咱们可以玩，而且有很多呢都是属于以家庭为方式的，几家凑一起，有的孩子就比较小，几个孩子凑到一起之后呢，你大人在这推杯换盏，这些孩子玩的就已经不亦乐乎了。你这样的聚会倒是可以，但是你也要确定好时间，因为毕竟说我们只能说就是咱们在新的建筑标准实施之后的这个楼房啊，可能防噪的声音会防噪的这个标准会好一些，但我们现在很多大部分住的都是以前的，你这样的这种情况，你这楼上的话就是联合再说再唱再玩，然后孩子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你持续的时间过晚，楼下和旁边邻居是很难能够受得了的。
0: 对对对啊，特别说夏天这屋子里边人比较多，
1: 你再开窗开门的、
0: 都愿意开窗开门、这边你们喝着呜嗷喊着，那边孩子闹着，真的邻居挺难受的啊。
1: 对，你因为我们理解说你们在去这个几家人聚会的时候都很开心、
0: 很高兴，
1: 尤其是说咱们东、我就有一个就品出一个点啊，咱们东北人是这样的，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哎，两个姐妹在一起唠唠嗑吧，声音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喝点酒，他的声贝就会不断的提高、
0: 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有的人喝完酒他就爱喊
1: 你要是说几家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声音一定会越来越高
0: 啊。
1: 所以就是你这种声音的话，你觉得是我在我自己家，我也没上别人家去喊去、但是他声音他是会传出去的呀。
0: 对对对，在自己家也不能影响到邻居啊，是吧？
1: 对，所以呢就是咱们别说因为我们一个朋友聚会最后导致说啊您警察上门了、
0: 你看本来挺开心个事儿
1: 啊，我们正喝得很开心呢，完警察敲门了、你干啥
0: 的，
1: 人告诉你们小点声。
0: 你看这还怎么热闹了
1: 就是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家楼下，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家这个楼不是商住一体的嘛，然后楼下呢就是说有这种这个商铺烧烤什么的啊，有一年我其实说的对于说他们在外边摆摊来讲，我倒无所谓，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去吃一些，但是呢啊，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底线，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不要太晚了，而且就是说你太晚在外边喝的话吧，也别说一帮人然后呢连喊再叫再唱的，这样的话因为你冬天我不管，但冬天也没人在外边喝啊，都是夏天夏天的话那我也得开窗啊。
0: 有一年怎么了？
1: 有一年呢就是说我家楼下新之前的这些就是饭店什么的大概都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些习惯和要求啊，做的还都挺好的，然后呢就有一户是新做这个行业的，新开了一个烧烤店，他可能觉得说呢，在这现在正好我对完这个烧烤店了之后，现在赶上是夏天，那我这个就是坚持的时间晚点，我就干到凌晨，比如说我干到三四点钟，他家呢总是特别晚，然后呢在外边放桌的时候呢就从来不会去提醒顾客小点声，就会导致什么呢，他家的就是说别管说是旁边的邻居还是说我们楼上的啊，甚至是我们对面的楼的邻居都能听到他家的声音。也那次是他应该是他家的这个店铺里面是大概得有十几个人是坐在外面这一个桌上，也是夏天，这十几个人呢也喝得挺开心的，也喝得很高兴的啊，已经喝到了快两点，凌晨两点， 而且呢丝毫说没有要走的意思不说了，在下面呢就是说你光喝酒我倒能接受，你想十几个人的话不可能不唠嗑，不可能说东北人来讲不可能说一些大话是吧，不可能就是不拐酒瓶子，反正说各种噪声全都有，弄得就跟他自己家的这个客厅是一样的。然后当时我是真的没有忍住，
0: 嗯，
1: 我选择了报警。
0: 报警啊！
1: 我选择了报警。
0: 嗯，
1: 真的，
0: 结果呢？
1: 报警了之后了，当时呢，咱们的民警到现场之后了，也跟他们说了，说楼上居民投诉你们了，你们小点声。然后民警说完，民警就走了。走了之后了，没有效果。
0: 嗯，
1: 不，真的是不仅没有效果，可能好像还引起他们逆反心理了，声音更大了。
0: 然后你怎么做了？
1: 我又报警了。那我也不能下楼啊，
0: 那警察又来了呀。
1: 对呀、
0: 啊、又怎么解决？
1: 不是，然后你要想吧，你说那个时间你说我下楼的话，那十几个人万一打我一顿怎么办
0: 啊？那你不你这本来你报警之前也没跟他们就是沟通过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啊，那就对了，
1: 我
0: 不出面直接报警、
1: 啊、我没有必要去跟他沟通啊
0: 都喝多了，像你说的万一动起手来怎么办，
1: 那我多吃亏
0: 啊
1: 是不是然后呢我第二次报警的时候呢警察真的又来了，警察说的你们能不能消失，因为我在楼上我听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呢怎么说你们这是怎么不听呢，
0: 嗯，
1: 完了这个当时我提还记得说老板说啊这个他们一会儿就完事了，我也告诉他们让小点声，反正是第二次又把警察圈走了，这次消停了十分钟，我以为这十分钟他们可以就是差不多收尾了呗，十分钟之后我听他喊到什么呢，再来两箱酒，
0: 嗯，
1: 然后这声音又起来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说想要跟我这个对峙到底了，那没有办法了，那我只能还能麻烦警察然后就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报了三次警，到最后真的是警察都很无奈了，
0: 嗯
1: 嗯，
0: 最后解决了吗？
1: 反正是说呢第三次警察来了之后了，他们也就是很快就
0: 喝完了、
1: 对对反正是给我弄的一晚上没有睡觉啊，我觉得是说呢当时的话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以前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他只能够去说到那儿去跟你说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也没有什么可以说处罚你的这个依据，但是如果现在的话再遇到这种情况，那我第一次的话我报警了咱警察可以去劝对吧，劝完了之后我第二次劝第二次再报警，那就属于说劝不住了，那我就可以来罚款了，
0: 嗯，
1: 因为以前咱们是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吗，因为没有说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说哎罚款呢，但是现在咱们有罚点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罚点的话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还真的是挺有用的，
0: 对对对、嗯、啊，这个很多情况吧都是有的人感觉啥呢，我就吃个饭，哎，你凭啥来管我、
1: 嗯、
0: 啊？现在你这是咱们有相应的一些法律啊。
1: 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你不影响人别人的话，谁也没人去管你，是吧？你吃的是你自己买的或者你自己做的，然后呢，你吃的饭的时候你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那谁过去跟你说你别吃了，你出去吧？
0: 嗯、
1: 那这人是不是他多少有点问题啊？
0: 对，
1: 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去了咱们这个吉林省的一个边镇的一个小镇吉安，当时的时候吉安给我留的印象就特别的好，
0: 拯救大吉他那个吗？
1: 哎，对，我当时我去的时候，他那个大吉他他还当时那个广场是有，那个时候大吉他还没有建的，因为那个电影还没有拍啊。然后呢，当时他给我的印象特别好，是好在什么呢？九点之后，吉安的他的这个就是所有的烧烤店不允许在外面摆摊儿。
0: 嗯，
1: 就是你在外面的话，你除非你说你进店吃是可以的，在外面你是不允没有任何一个桌的，是不允许在外边摆摊的。然后呢，也不会有，就是包括在店里边吃饭的话，人老板也会告诉你们，就是如果像这种有这种商住就是混用的这种的话，也会告诉你们尽量小点声。
0: 嗯，
1: 就是
0: 不让摆摊，确实这有点一刀切，有点是这个太狠了。
1: 他说的是就是属于这种烧烤的，不让你在外边摆这种桌。
0: 嗯，
1: 那这你自己得有店啊，你有店的话你而且咱们要明白一点啊，作为说咱烧烤店来讲，外边的地方它不是你的呀，
0: 但是夏天大排档这很正常啊。
1: 你大排档，你像咱辽源市来讲的话，咱有专门的大排档的地方啊。你作为说烧烤店的话，外边它就不是你的，你就是说你要是摆桌的话，允许你摆你可以摆，不允许摆你就撤走，很正常的呀。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他九点以后就不让摆，这一刀切，这有点太狠了、啊。
1: 这个我只能说呢，咱们俩可能想象当中是不一样的。反正我认为他这个，我觉得做得很好。
0: 你认为做得很好，
1: 对，
0: 我认为做得不好。
1: 那是你的想法，那你也没有办法决定人当地政府的想法，是吧？
0: 这个你可以说，这个九点以后，

0: 你不能有扰民行为，这个我赞成啊。但是你直接就不让摆了，这确实，我是感觉有点狠了哈。
1: 人家不是说让你店关门啊，你自己可以上店里去营业啊。
0: 不用犟这个事儿啊，你说你的啊。
1: 我就知道咱俩再这样的话一会儿咱俩容易干起来，因为这个事儿。但是我
0: 直接说你的，
1: 我真的不是说是针对于说谁来去说这个事情啊，可能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可能是从商户来讲或者说我们居民来讲呢，他最好是有一个和谐的一个平衡点的。我记得之前的话咱们市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烧烤店，当时我们去吃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他外边确实也放桌了，但是呢人家老板就跟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你们要是说消停喝酒你们在外边坐一会儿行，你们要是说呢喝的时间长你们就进屋。
0: 哎，这老板就很会做、啊、
1: 哎，对，人家老板说了，说楼上的话呢人家会不高兴，
0: 扰民、
1: 哎、
0: 人家就报警了、
1: 哎、对
0: 啊。
1: 人家事先在你刚要坐那的时候人家就说这话了，而不是说你坐到这儿你已经喝上你已经吵着把火的、
0: 嗯、
1: 我再来去制止你，因为你我刚坐那时候可能说我们就是还是很理智的是吧，哪怕说呢你要有这种这个情况我不在你家吃我换别的地方、
0: 嗯、
1: 那是你的事儿，人家老板也不说的哎哎没事，那你就坐吧你坐吧，抄着什么就抄着吧，人家也不是说我拿这个事儿来跟你妥协，我会先明确告诉你，你要是确定要在外边坐的话那就是意思你们消停着喝小点声，你要是觉得说你们喝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呢声音会比较大的话那你们就进屋里边有地方。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烧烤店的老板可能都能做到这一步的，我觉得说也有可能他也曾经说被这个邻居投诉过，是不是、
0: 哎、可能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邻居、
1: 哎、
0: 一天投诉三遍，
1: 那我是
0: 报警三遍啊。
1: 那我这个的话我还真的觉得说我不是说我针对他或者怎么样，如果他不是说这么过分的话那我也完全可以的，你像现在的话我们的邻居的话你就正常的话在晚上你有桌的话你晚上在这个就是有这个顾客，只要不是说特别的喧哗时间特别长我还真的不吱声。
0: 嗯
1: 嗯，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说哎到这个时间了我就非得很积极的那种啊，但是呢也不能说把所有人都当做说呢啊他这个人好欺负，这些人好捏，我咋捏过都行，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哪天给谁会惹毛了是吧、
0: 嗯、确实啊，这个就是如果说啊就是平常你一直都在这么做，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跟你说了你这么做、
1: 嗯、
0: 也是错误的，还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反感，
1: 嗯
0: 啊反驳，
1: 嗯，
0: 你看我一直都这样哪儿错了，哎，那可能说是人家已经忍了你很久了，就比如说你说这个烧烤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外面摆摊这个事儿，楼上可能已经忍你很久了，实在忍不了了才报的警，但你就得虚心接受了是吧，
1: 对呀，
0: 该整改整改啊，这个老板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责任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提前跟顾客已经说明白了，
1: 嗯、
0: 你们坐外边也行，但是不能吵吵，是吧？到几点几点你们就完事儿。
1: 对你要是说呢、
0: 啊，
1: 你看你要是比如说几个男士，尤其说像现在的话，就像咱们这个周末的话，都愿意说哥们几个在一起喝点啊，
0: 嗯、
1: 凉快的，是吧？你时间不是太晚，你像说你可能说五六点钟你喝到九十点钟这个时间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哎、其实还可以，
1: 对、
0: 啊、
1: 然后如果说
0: 你控制不了那你就进屋，
1: 你可能说你都喝完一顿了 你然后呢你要说再吃点烧烤然后呢再去的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那你可能时间就比较晚了，你可能战线就会比较长了、
0: 哎、
1: 那你就要考虑一点了，你是能不能说控制好自己的这种音量？
0: 哎，对，就是刚才咱俩就说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有的人喝完酒了，他就愿意喊。这个我跟白羊说过啊，我有一个朋友，
1: 不是你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也想到你跟我说这个了。
0: 就是他喝完酒之后就必须得喊，而且得必须抓住他身边最近的人喊。哎呦。
1: 就是
0: 真的，
1: 就是有很多人，他的有一些习惯，他是不一样的啊。我以前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女性啊，
0: 嗯，
1: 就是说呢，无论喝不喝酒，他只要是吃饭的情况，你坐在他旁边
0: 啊，
1: 他就愿意拿手拍你，而且这个拍还不是说咱们轻轻的拍一下，就是属于那种，我给我一种感觉，是恨不得我一巴掌拍死你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可能离他近的时候还不是很多，有一次我就坐他旁边了
0: 啊，
1: 就是真的饭还没吃完呢，我真的是
0: 拍肩膀是吧，
1: 拍你后背，
0: 拍后背，
1: 我当时我说真的很受不了了，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不拍我了，
0: 你还手吗，
1: 还手倒不能，但是呢我也得告诉他一声了，然后哎呦我习惯，你看这帮人不都习惯，我说这帮人都习惯了我不习惯。
0: 嗯嗯嗯，你说这拍后背我遇到过拍大腿的。
1: 这都是一种什么毛病？包括就像你说啊，说那什么呢？哦、就是这个喝完酒之后就必须要喊。
0: 哎，对，就在你耳朵身、耳朵边儿啊，这边抓着你就在那喊。
1: 他不是跟桌上所有人都喊、
0: 哎，
1: 他只跟旁边最近的一个人喊。
0: 哎，不是，抓着你在你耳朵边儿跟别人喊。
1: 就是让你来作证，我跟他说了是吧、
0: 哎对对？
1: 我还怕你听不着。
0: 他必须得抓一个人啊，就比如说咱俩在一起喝酒，咱俩对面坐的是导播。我要跟导播说话，我得抓着你，
1: 怕跑吗？
0: 啊，这种状态啊，真的，
1: 就是是没有办法。我们想说一点呢，不是说鼓励大家说喝酒或怎么样。我们想跟大家说的这个点就是说，无论你是跟朋友聚会呀、啊，还是说呢，就是说我就好哥们在一起啊，
0: 嗯，
1: 别去影响到他人，哪怕说坐一桌上的。你也别去影响到别人，
0: 轻点喊啊！
1: 对，
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少点喝，别喝多。
1: 那不一样，因为有的人我也看到过，就是这类人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喝不喝，哪怕他今天没喝酒，
0: 嗯嗯，
1: 你要是坐在那儿的话
0: 啊，情绪上来了也会喊，
1: 啊对
0: 啊，
1: 这
0: 确实
1: 就控制不住，
0: 嗯嗯，
1: 我就必须得发泄一下我心中的这种怨怼。
0: 那、
1: 嗯、
0: 这还是这个氛围比较好。
1: 哎呀。我们跟大家今天说了这个法典啊，就是说从咱们的8月15号开始就开始正式的开始实行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也是有法可依的。无论是相关的部门，或者说作为我们居民呐、啊，以及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也可以不用再去忍了。
0: 哎，
1: 以前来讲的话，那我其实反正我报警了，或者是我跟人说了，也没把他咋地呀。
0: 嗯嗯。
1: 但是以后来讲，咱们现在有法典了。
0: 嗯，确实啊，而且呢，这个也跟大家说过哈、啊，这之前其实咱们也讲过关于炸街的这个事儿，
1: 哎，
0: 啊，这个其实也是治理的一个重点啊。这有的小孩吧，年纪轻轻啊，就喜欢上这种运动了啊，他们把这个当运动，骑摩托车，满城的去逛啊，
1: 其实挺讨厌的。
0: 啊、
1: 哎，我曾经问过一下我家孩子 啊，因为毕竟也是人家也算年轻人嘛，我问他，我说你觉得这样的情况很帅吗？反正可能他的性格比较腼腆、
0: 嗯、
1: 他说我觉得这个很讨厌，他说我、
0: 啊、讨厌，
1: 对，他说我特别讨厌这种这个就是骑着这个摩托车、
0: 嗯、
1: 然后之后了这个音响放的声音
0: 特别大，
1: 然后还觉得说自己骑的是一个赛车的那种感觉、
0: 哎、招摇过市哈、啊
1: 嗯、可能说车上坐的孩子在这个在弄的这个颜色鲜艳一点，比如说举个黄毛什么的、
0: 哎、这个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车辆有的其实也挺便宜的，也不是有多贵，原先我一直以为都是那种豪车，
1: 不是的，而且呢，之前咱们有听众啊，我记得得先生跟我们说过，说呢，他们有的会去租这种车，都不是自己买
0: 啊，租完之后，这个几个小伙伴一起
1: 对
0: 出去炸街什么的，
1: 对，
0: 哎呦，
1: 他会租车，他不是自己买，他没有那个钱，
0: 喜欢这个运动啊，
1: 就是喜欢这种讨人嫌的运动，他觉得说在晚上的时候，在没有这个多少道路上没有什么人，然后你开着这样的一个音响，这个放到最大声倍的这样的这个车辆，
0: 哎、
1: 你会觉得很拉风，会觉得很帅。
0: 这年轻人感觉很酷。
1: 哎呀，这个。
0: 但是作为我们中年人来说吧，感觉很中二。
1: 而且还有一点，我想提醒一下啊。咱们的这么多短视频的平台都能看到，包括视频平台上有很多骑这种这个赛车摩托车的这种博主，近几年来讲这些博主屡出事的特别多，
0: 哎，这肯定是危险行为。
1: 也就是说呢，总想就是像你所说的那种周二的这种行为啊，
0: 嗯嗯，
1: 觉得说自己年轻，然后呢，也不太不去带这种安全的这种装置，然后车速也特别快，也是要展示说我自己的这个实力。但是呢，你现在上网上搜一下，我就觉得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这种网红骑这种赛车在这个路上出交通事故的，
0: 嗯，
1: 特别多。
0: 这叫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嗯？
0: 是吧？
1: 就不能学学我们吗？胆小点吗？你看我这
0: 不走河边，
1: 你别说这骑这玩意儿，坐我都不敢坐。
0: 哎， 危险的行为啊，
1: 真的就是说，
0: 咱俩其实已经给他定性了，就是说很危险啊，不能去做。
1: 那本来你看的话，你其实咱们交警部门对于说诈街这种行为也是严令制止的，抓到之后了也会来进行处罚。那你想啊，咱们的执法人员还有咱们的法典都确定这个东西它是不合规的，那他就是因为它危险呢。
0: 嗯，
1: 一个是说呢，你会给别。

0: 人带来这种危险的隐患，因为你在晚上的时候特别黑，虽然说特别黑你都能出来，那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的，比如说像咱们清洁工或者说一些下夜班的，那你要这个时候你的视线也是说不是很清晰，你真的给人撞上呢是吧，你给人带来了这种安全隐患，还有呢你自己的安全隐患，以及说你给周围的人群带来的这种噪声，百害而无一利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挺讨厌的，
1: 确实，哎，这我也讨厌，咱俩这个达成共识了。
0: 哎，你年轻的时候有喜欢过这种东西吗？
1: 我年轻的时候没骑过摩托车，
0: 不是？那你
1: 骑过自行车？
0: 对对，那你对于说这个摩托车，你曾经有过向往吗？
1: 对，确实有。
0: 你好像是
1: 好像好多男
0: 好像男的啊，对，其实都会有这种。其实我家的孩子现在二十几岁嘛，他说啊，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他也很喜欢摩托车。
1: 我现在也依然很喜欢，但是一直都没有钱买，没钱。
0: 不是，你也可以去租一个。
1: 现在，
0: 但是现在给你的话，你敢
1: 不
0: 敢骑？
1: 嗯，做不出来。但是喜欢是确实喜欢，可能这好多男士都跟我一样，虽然自己没有，但是不耽误我喜欢。
0: 我记得就是我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对他没有什么喜欢，但是说吧，我敢坐，就是别人骑的话我是敢坐的，那时候胆子还我觉得还挺大的啊。包括说呢，就是坐这种摩托车呢也卡过，咱也都知道，像冬天放片儿啊，也出去过，而且
1: 坐也正常。之前有很多咱们市里边有这种
0: 出
1: 租
0: 啊，对呀，
1: 对，
0: 有一些地方咱们还没有公交车，然后打车还特别贵，而且呢可能说要求时间还比较紧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当时坐出租摩托还是比较快的吧，也是很便捷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嘛。但是现在我真的我在想，有时候我自己是在想啊，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胆子这么小了，摩托车坚决不敢坐。
1: 哦，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稍微危有一点点危险的啊，甚至是说呢，以前啊，咱们曾经说过，在咱们的几个步行街那儿有这种倒骑驴，拉乘客的这种，哎，一个人是五毛是一块的，给你送到哪个位置。那个时候，那你说谁出去不坐呀？那也是也很正常。现在的话，不敢。
1: 三轮的也不敢坐。
0: 不敢。
1: 哦，
0: 就是
1: 你这有点太小心了。
0: 因为我父亲现在就有一个这种电动的，这个像老年的这个前边是有座，后边也是可以带人的这样的一个三个轱辘，像你说的这种嘛。然后说我骑车带你，我说我宁愿走走，我不敢。
1: 这也太小心了、啊。
0: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关键问题是我自己从内心感觉到说的害怕，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这么胆小。
1: 对，以前这个多少年前，这幺零底下好多的那种那就是小蛤蟆，是不？
0: 对，
1: 那出门打车很贵呀、啊，那基本都坐小蛤蟆嘛。
0: 而且那个时候出租车也很少，
1: 确实也贵。
0: 对呀、啊，
1: 坐不起。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五块钱起步，但
1: 是
0: 什么呢？咱们那时候挣的少，对。所以就是，可能人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了，你就会在自觉不自觉的去改变一些自己的习惯。包括之前跟大家说，自行车我会骑，我还骑的还很不错。我包括说以前我带人呢、干什么的都行，
1: 现在也不敢骑了。
0: 现在我骑自行车不敢上路，我可以在没人的地方骑。那你说我在没人的地方骑自行车，我干什么呢？
1: 胆儿小了。
0: 这个的话吧，我还真的觉得胆小其实也有一点好处。我不会去主动做一些危险的行为，包括过马路的话，我也一定是必须要看红绿灯或者走斑马线的。因为
1: 这是一定的
0: 啊，胆小啊，
1: 胆小吧，是。就说你这个胆小这个事儿啊，走斑马线，你过横道，那肯定是正确的，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0: 对、
1: 有好多人就是说这个，过马路不看是不是斑马线啊、往往呢这种情况其实作为司机来说挺头疼的，因为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很多的路段呢就是属于这种斑马线就特别多，隔一段有一个，隔一段有一个，到底刹不刹车，停不停车，有的司机就很懵。你像这种有斑马线的，行人在上走，那肯定咱们要停下，最起码你应该减速啊、先看看有没有人，是吧？
0: 对。
1: 但是你这个不在斑马线，然后过马路的行人，这种横穿马路的，其实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真就挺烦的。
0: 就是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目所能及的这个路段当中啊，其实呢也经常性会看到有的行人就不走斑马线，从花池中间
1: 横穿。
0: 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咱想这条路呢啊，就是说我感觉是由南向北的话是四车道，是吧？由南向北是四车道。

0: 就五车道吗？
1: 五车道那不是带右转了吗？
0: 啊，那你不那都
1: 我
0: 那都得算上
1: 了。你右转的话，那就不是由南向北了。右转的话，不是由南向东了吗？
0: 啊啊啊！
1: 是由南向北的这样的。
0: 啊，
1: 就是这样，这个
0: 四个
1: 四车道。那你想这四车道的话，他的车得有多少？你这个车道你躲过去了，那个车道你能躲得过去吗？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说，尤其横穿马路的都是哪个年龄段的呢？
0: 嗯，
1: 六七十岁以上的。
0: 啊、哦，上点年纪的，
1: 哎，他们横穿就是这类人群的话，愿意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的会特别多一些。
0: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愿意等红灯的行人，也都是相对来说年轻一些。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哦。
1: 所以、
0: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
1: 你仔细再看一看，就是六七十岁以上的，就是有的可能走路都不是很方便的。
0: 哎，
1: 我也
0: 你看他跨这个花池子个挺利落。
1: 要不然呢，可能不跨花池子，我就看到了啊，拄着这个拐杖，然后呢，就在咱们的这个贴近花池子，在咱们的车行道上逆向的来去走。
0: 嗯嗯嗯。
1: 这我觉得说呢，那你我看着他我都害怕。
0: 哎，这还是安全意识淡薄哈。嗯，
1: 就是这个时候吧，咱不是说这个车呢就一定能撞到你，但是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预计，你让司机也很害怕，司机都会担心，
0: 嗯、
1: 就这餐文这走道能不能哪家卡了呢？
0: 嗯
1: 啊，或者是说呢，我就小心翼翼过去了，你真的有一个司机他就疏忽了，
0: 哎，
1: 就很多的意外呢，他不是说在我们所有人都够清清楚楚知道的时候才发生的，发生的就不叫意外了，那就叫故意了。
0: 嗯嗯嗯。其实我们在抖音上直播，就是我们的直播画面就是向阳的十字路口嘛，哈，这可以看到有好多的行人都是在等红绿灯，
1: 对，
0: 走的也都是斑马线啊，这种其实就挺好的啊。
1: 而且就是咱们现在的，我觉得路面上的标志和标识啊非常清楚。以前的话呢，可能是说会有一些看的不是很清楚或者很明白的啊。那、
0: 嗯、
1: 我觉得对于我一个不会开车的人的话，我现在看咱路面上的这种标识啊、标线呢，我都能看明白。
0: 嗯，
1: 那咱们作为司机的话，你还有啥看不明白的呢？那就是除非是说呢，你注意力没有在开车上面，是吧？因为毕竟说你们都是自己亲自来去考的试，自己亲自去拿的证，那你不比我一个到现在没有驾照的人要强很多吗？
0: 那肯定啊，这个得说啊，有的人是属于啥呢？艺高人胆大，特别是老司机。哎，开多少年车了，这驾驶技术那是炉火纯青啊，但是往往出交通事故的是也是这一部分人。
1: 不是你的感觉是不是作为说你所说的这种老司机，在他的思维当中是那种上天入地我无所不能是吗？
0: 这肯定是有一定价值，
1: 前面就是因为我车挡着、
0: 啊、
1: 要不然我就飞过去了是吧？
0: 对对，因为啥呢哈，我就属于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路口，哎，或者说这个路况吧，哈，有一点这个危险。我对我的自己驾驶技术，我感觉哎不够自信，
1: 好像我驾驭不了。
0: 哎，那我就不往这儿走了。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老司机，哎，可能技术好，他认为他能过，是不是？他就走了，结果就发生交通事故
1: 啊。他忘了说这俩车之间啊，车是过去了，倒车镜挂上了，是吧？
0: 这只是个比喻、啊。这种情况其实这老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更多一些、啊。
1: 我家的老司机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我家的孩子啊，在刚刚考完驾照的时候，有一天就特别有意思。
0: 怎么了？
1: 他呢，咱们银座旁边不是有这种这个停车位嘛？
0: 嗯，
1: 然后呢，
0: 快点说了 啊。
1: 然后当时呢，他也是去办事的时候停车停到那儿了、
0: 嗯。
1: 后边呢，其实他停进去的时候，后边就能看着有一个这个路灯杆
0: 啊、
1: 哦。然后呢，停进去他是停进去了，等到出来的时候啊，忘了这路灯杆的存在了。正常来讲，咱们停车停进去，你出来不是应该走直线吗？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一打把直接就怼到这个停车杆上了。
0: 这还是技术不到位啊。
1: 然后说我当时记得我看着了，我说那你撞上了那你怨谁是吧、
0: 那就赔呗。
1: 行吧啊，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监测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福镇路啊，福兴街的路口双向车道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可能是有这个咱这火车道这个路口啊，可能有这个火车经过，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如果着急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到咱们这个御景豪庭的路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这个东方广场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现在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欧亚超市啊，和宁街的欧亚超市的门前的主路啊，这些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这个咱们叫新政府幼儿园的门前的路段啊，这个县医院转盘道的路段，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呢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咱们来吧，开始讲笑话了啊。就是一定要笑一笑，因为现在你看啊，上午的9:08，现在此时此刻，就说啥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笑一下吧，哈，你这一整天你都是好心情，你这一整天你都非常幸运，你遇到都是好事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对镜子里边的自己笑一笑啊，如果你照镜子看自己笑不出来的话，你就不看，闭眼睛笑。就是你为啥说是那个半夜不让照镜子，说你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照镜子，有说道啊，指定有说道。啥说道呢？就是你照镜子瞅，哎呀妈呀，卸妆了这么难看呢。早上起来我说为什么照镜子笑一笑，你要是说你看自己笑不出来，就没化妆之前啊笑不出来，你就闭眼睛笑，笑完你再去化妆去，化完你再笑，反正一天就笑，你就是你没事就笑啊。说那个上大学了啊，有一个学长就问这个女孩说，你是大一的吧？但是呢他问的这个女孩呢，她不是大一新生，她比这个学长还长一届，她是学姐。这个学姐听完之后就特别高兴啊，以为这个学弟夸自己年轻呢。然后呢这学姐就问学弟说，你咋知道的呢？然后这个学弟就说啊，我看你皮肤啊。学姐听完之后就更高兴了，就寻思，哎呀，我现在的皮肤这么好吗？冒眼瞅着大学都毕业了，他说我是大一新生呢。然后那个他就摆摆手说不得，其实我都大三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就哎叹了口气说，妈呀，那我说错了，你看你皮肤，我以为你刚军训完呢。你这话说完多伤人。我同学头两天回来了，他的个子比我高，我有1.75米，他得1.78米往上，就穿上鞋之后呢就得1.78米往上，但是他一般都穿平底鞋，就溜平溜平的，有时候我还穿点什么厚底鞋呢哈，叫什么什么松高底的鞋呀哈，就是我还有时候还穿一点那鞋，他就是一码大平底鞋。然后他个子高呢，他还挺瘦溜的啊，很匀称身形。小的时候他是学模特的，就是特别高直溜腿长，但唯一有一点他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挺黑啊。这不头两天他回来了吗？回来了要我咋说，我说这个是个会说话的人和不会说话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他个子高嘛，头发长啊，然后腿直溜，这身形很匀称，就上哪儿去吃饭呢或者干什么呢，就会回头率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服务员老板啥愿意搭讪，不管多男的女的服务员哈，岁数大岁数小，对你搭讪，你多高啊，哎呀你看你这么高这么瘦溜哈，也真好看，就会这么说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去吃饭去了，服务员就挺愿意说话的，就搭讪哈，说你多高啊，哎，头几句说的真挺好哈。最后他说了，他说你旅游去了。当时听完这话之后我俩都一诧异哈，说你刚从工作就从外地回来，就这几天孩子放暑假领孩子回来溜达溜达哈，请个年假，他怎么说这就出去旅游去了呢？完他说瞅瞅他，他说你是不是刚从海边回来。大姐就说他黑，再一个大姐从海边回来的就是能晒得这么匀称吗？一般从海边回来的不是挡着地方白露出地方黑吗？他黑的非常均匀，你怎么能说他从海边，就是真的，你就是你感觉他黑，他从海边回来你都不能说，现在谁愿意听说自己黑呀、啊、你看人家再一个吧哈，人家就是埋汰人的时候人家真的挺有水平，不说人黑，你刚从海边回来呀、啊，就像说唱歌不好听的，唱完歌说哎呀这朗诵的真好。

说一天那个老公对他老婆说，说媳妇儿啊，我想去阳台站会儿。然后那个他媳妇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没事跑阳台站着干啥呀，要冻感冒了咋整啊。老公啊，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咋整啊。多么温情的一段话，哎呀，听完之后是不是挺感动的啊。她老公说，说这媳妇儿啊，你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我是跪不住了，我你要上阳台站一会儿去吧。

取快递，由于我这快递是啥呢，是小件，买了个小卡子啊、嗯。快递那个哥们儿就搁那找了半天呢，都没找着啊。他一边找啊，他就一边问我说：“你是个啥东西？”当时可能我是玩手机呢，或者是我没在线啊，是咋？我没反应过来。我停顿了3秒之后，我说：“我是个人。”小哥差点没笑过去。那你看，你说你是个啥东西？我是个人。那看不出来吗？就像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虎啊。我姑娘说：“妈妈，我不是虎，我是个人。”这不一个道理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所以那个有一位老师啊问一个学生说，如果你有五块巧克力，你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要求你必须给他两块，你会怎么做？这个学生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会重新找个朋友。这就对了，现在就是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在一起玩，你就有五个巧克力，他还管你要俩，他要求你必须给他俩，怎么就那么多必须呢？我就不给你，我换个朋友不行吗？我呀，换个不管我要巧克力的朋友，换个给我买巧克力的朋友。

说呀，小帅最近有点倒霉，咋倒霉的呢？一天内呀，连续踩了2次铁钉。第一次踩到钉子之后呢，他就去医院了，打那破伤风。然后吧，打完之后就走了，走了咱也不知道咋的，你就又踩了铁钉了。完了，他又去一趟医院，就问医生，说我现在还需要再打一次破伤风的这个针吗？医生瞅瞅他，说不用了。你今天不打过了吗？打过就不用打了。就是我建议你吧，哈，就有那闲钱你能不能去看看眼睛？我觉得你这眼神啊，有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钉不钉、扎不扎，是你的眼神。眼神不治呢，你可能你还得再踩一回。这可怎么整？

宝宝。哎呀，这现在就是真的，这脑袋啊就不好使。就是今早算账哈，算账，说两个人呢得花30000块钱啊。然后呢，我说哎呀，我说那正好，我家六口人，一共5万块钱够了。然后人质疑我说你这账是咋算的？后来我一回我说不对劲儿哈。那不对劲儿，完了呢我还算哈，我说旅游呢带着我爸我妈我老公俩孩子，我们5个人。后来我一发现不对，我没算我自己个儿，就现在这脑袋哈，就不好使了，就是说话都跟不上趟了，有的时候。完了，你们见谅啊，我要说错啥了。别跟我一样的啊。说姐姐家的宝宝呀才1岁，你看就不能宝宝家的姐姐啊，姐姐家的宝宝呢才1岁。然后有一天呢，我姐夫就对我姐姐说，说媳妇儿啊，咱们去给宝宝再买点新玩具呗。我姐姐特别好奇哈，说那孩子那么多玩具你怎么还买呢？姐夫有点不耐烦，买点吧，那些玩具我都玩腻了。那给你买的呀，你玩腻了。

就在今天早上，就是我上班之前哈、啊，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这一看到是个陌生的号，完我接起来之后呢，我还特别礼貌客气，我说喂你好，然后对方呢就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无厘头的话，哎呀，我说这大早上的怎么这是谁咋回事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谁呀、啊？然后他沉默了几秒，没吱声哈。然后继续又说了一大堆废话，我就觉得我这人这有病啊，给我打电话啊，我这脾气我就上来了啊，我说你谁呀、啊、你是不是打错了？哎，他一听我这么说话哈，妈的态度比我还强烈还恶劣呢，啊他火还上来了，比我还大呢，他说怎么的怎么的，我刚给你充100块钱话费，你陪我聊会天怎么的了？你要是早这么说哈，那我不能嫁谁去，那你是吧，你月月能够存100不？就是你在打电话之前嘛，你先介绍一下自己是咋回事，是谁哈，完了那个是不是我就态度就能好了。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当时我没有气儿了，我态度可好了，我说那唠吧大哥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有一天愚人节的时候啊，她老公呢就逗她媳妇儿啊，就逗她，愚人节嘛，指定就是愚弄她了，完就给媳妇儿整生气了。结果她媳妇儿做完饭之后呢，就说了一句哈，就摆桌上说了，说我告诉你，今天谁吃我做的饭谁是狗。生气嘛是不？不大一会儿啊，这男的老丈人和小舅子来了，都还没吃饭呢。然后她老公就说那个那啥你们吃吧，那个今儿有哥们请我喝酒。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望着他媳妇儿笑的那个灿烂呢，他媳妇儿的脸气的哈，这简直了，哎呀，哎，就是我一看到这段子我就出现画面了，真的。就这事儿放你们身上，你老公要出去喝酒你能让不？指定不好使啊，你给我吃两口你再走都行，你就这走指定不好使，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哈，就是玩游戏被骗了1200块钱，完了报警了。报警，警察跟他说，说的不够2000块钱，没法立案。我这个强大的二货朋友呢，就往那个账号里边寄了800块钱，啊，这不够2000了吗？你说这事儿过去之后，你说那个骗子是开心呢，还是开心极了呢？我就体会不到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火里的尘埃》。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继续来问候所有的人。

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各种长剧啊、电影的词条就霸屏了微博啊热搜。到了最近这段时间的时候，真的就有很多的东西要上线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部电影马上要上线的是蜘蛛侠4崭新之日，在内地呢也进行了定档了，在今年7月29号的时候大荧幕见。另外呢，前段时间的热播剧主角也退场了，迎来了他的大结局，莫离等这样的一些剧呢马上要接棒了。这几年的长剧呢，暑假的时候爆款还真的特别的多啊，有没有感觉？但是呢，行业呢也有一些重要的档期，我们首先看腾讯视频上啊，最近主角呢秦腔，他的这个余味还在的时候呢，莫离这样的一部剧呢也悄悄的要扛起大旗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剧《迷墙》被许多人压住说这部剧呢也要成为黑马。还有在家业之后呢，爱奇艺呢也进行了很多新剧的上映啊。另外呢，还有芒果 TV 的《耀眼》也是以小博大，并且在今天的时候也直通到了大结局。

好，咱们继续来看啊，影视剧方面，最近呢，主角已经迎来了他的大结局了。然后最近有这样的一部新剧上映的，那就是《迷墙》，它已经上映几天了。刚刚有和你们聊到啊，这部剧呢，果然非常的精品啊，才播了几天的时间，已经达到了全国收视第一。必须是精品啊，大家还记得吗？早前播那部《生万物》的时候，刚刚播出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是杨幂啊，算是偶像转型，别人都不太看好，结果呢后来真的就是一个大爆剧款。还有今年的主角更是凭借着实力飞升，秦海璐这样的一些人呢也是在讨论中并存的。如今呢这样的一部剧收官了之后，正在大家感觉到有一点剧荒的时候哈，又上线了这样的一部新剧了。那这一部剧呢是由任素汐和郭京飞来出演的《迷墙》。6月7号的时候，这部剧进行了首播，刚刚开始呢实在是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部剧啦。在前两天6月8号的时候呢，电视剧的官方账号直接发了一条收视战报，这一次呢真的是收视超高的这样的一部剧哈。说实话呢，我感觉呢其实这样的一部剧呢确实就是笑点很多，尤其是呢这样的一些剧情啊，也让很多人看上去还很爽文很轻松的。

再来看一下，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刘德华是突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呢，刘德华创立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娱乐公司呢，成为了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港澳合作方哈。那么这一部黑马的电影呢，2天前是官宣了全球上映了，然后呢在6月18号的时候可以率先的公映哈，大家才发现影片呢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

接下来一起刷新一下热搜。最近呢也看到了刘涛他的近况啊，刘涛去上海出差啊，想着好久没有见孙俪了，就发微信来约饭一下哈。然后孙俪呢回得很快，说见面可以，只能中午4点前必须散啊。刘涛呢当时是盯了手机愣了半分钟，然后他俩这个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孙俪不拍戏的时候呢也不会接晚上的饭局。刘涛后来跟人说起这事儿的时候说，那天中午吃饭哈，那孙俪3点半就开始看表了，然后4点整呢就拿包要走人，多一分钟都没有做。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孙俪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都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说多聊一会儿怎么的了？但是其实很多网友，如果说你了解孙俪的生活习惯呢，你就会发现哈，这根本不是来针对刘涛的，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生活的节奏啊。孙俪呢是不接晚上饭局的，已经是在这个圈内哈公开的秘密了。不管是谁约，不管是什么场合，只要过了下午4点，他基本呢都不会出现了。在他的生活当中啊，晚上的时间早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他每天晚上呢9点多就准备睡觉了，然后10点的时候准时关灯哈。早上5点多的时候自然醒，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哎呀，这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太好了，是不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多年来一直养成的啊。然后我还记得他拍《甄嬛传》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有消息说呢，他提前几个月就可以进组了。就是他这样的人呢，拼起来真的很拼，然后他可以把剧本呢背得滚瓜烂熟的。每场戏之前他都会和导演啊就是去研究每个眼神啊每个动作，就是这样哈。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甄嬛传》呢也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了。孙俪呢也凭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坐稳了一线女演员的位置哈。之后呢他又拍了很多的一些剧，步步呢都很爆款。我相信这是他的实力和底气吧哈。还有他常年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真的就是如此。我们真的也要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了。但我觉得说起来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希望坚持吧，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很好的作息习惯上哈。好，接下来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甄嬛传》的片头曲啊，很经典的

欢迎继续回来啊，刚刚的那首歌就是要送给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一起来聊，然后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继续来看啊，电影方面，早前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了，是不是女足上映的时间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对打了贾玲的新片了，周星驰呢也要力揽狂澜了哈。今年春节的时候呢，《飞驰人生三》啊，还有五一的时候，《大黑马》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电影呢，和往年相比呢，前半年的票房大家觉得还好，还就是算是很亮眼哈。就是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就是缺少那种特别爆的头部的大片哈。好几部头部的大片呢，绝对是几十亿票房的那个感觉的哈。比如说，《龙餐馆》，对于沈腾来说，没有比他更能扛票房了。不管是暑假的时候，还春节的时候，只要电影的口碑稳稳的在七分左右，那不达到30亿，绝对是对不起沈腾的号召力啊。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来龙餐馆》呢，将是最大的种子选手了。业内呢也透露了哈，将会定档在7月中旬左右。再有呢，就是贾玲的新的电影《转念花开》了，真的期待太久了。虽然呢和沈腾一样，贾玲的号召力呢也很强，但是贾玲这些年的很多电影啊，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哈。然后贾玲的新片呢《转念花开》是在《热辣滚烫》之前就完成了一部分拍摄的。然后我在想哈，那个时候贾玲不还是加大版的吗？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可能看到没有减肥之前的贾玲了，这个是不是看电影的时候也算一个彩蛋了？但是电影的票房如何呢，还要看最终的成片了。贾玲大概率瞄准的，我觉得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档期。除了贾玲和沈腾的电影之外呢，目前定档的还有《年会不要停2》等这样的一些电影。这个档期比拼的不仅仅就是电影的质量了，还有关于呢很多发行啊、宣传多方面的一个比拼了。还有一部重量级的大片儿，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女足》，也要在这个档期来凑热闹。大家都凑热闹，是不是暑期的时候吗？《女足》呢会定档到暑期是相比较而言的，因为我觉得7月的档期呢较为满一些。你看有这样的一些电影哈，都是这个时候上映的。还有刚刚说到的《年会不能停二》，第一部呢它的票房就非常不错，第二部呢也依然有热度的。在20多年前《少林足球》上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一些期待了。然后这一次的女足，你们会不会也有很大很大的期待了？定档到8月份，但是呢那个时候想一想，哦，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在热度方面呢肯定不如7月份好哈。然后在长江七号之后，这个电影你们还记得吗？很久没有看到他的电影了。如今呢这样的一些老演员真的是看他们演一部少一部了，但是周星驰的号召力呢是没得说的。哪怕你回味一下他这些经典的电影，就是再看还是片中人的那个感慨就会在里面了。光是冲着一份情怀，不少人都要走到电影院来支持周星驰了，更何况呢还有张小斐哈、迪丽热巴呀等这样的一些影后，还有顶流的小辈们，热度自然也是拉满的。刚刚说到这些电影，你们期待哪一部呢？其实哪一部我觉得都很不错哈，然后特别也期待就是电影当中再一次的诞生这样的一些金曲。比如说贾玲在《热辣滚烫》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电影当中就出现了《小美满》啊，还有贾玲唱的那一首自唱的歌曲啊，都在当时电影热映之后就走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也来继续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热辣滚烫》电影的陪伴伴曲，周深来演唱的这首充满了幸福和治愈感的一首《小美满》。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很安静的这一段音乐时间，和你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每一首歌曲它背后的那些创作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这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它背后啊这样的一段故事。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来自北京的歌手陈佳，她是一个北方的姑娘，但是她怎么用潮汕的方言来传递情感呢？最近呢他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专访哈，然后也分享了他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早在2019年的时候，歌手陈佳呢就参演了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啊，他也唱过一首插曲叫做《晨光照入外马路》哈。这一次呢，他是选择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然后这一首《月下煮茶》再一次得到了蓝红春的他的充分的认可啊。2022年的时候呢，陈佳是通过词曲作者沈丹阳老师听到了《月下煮茶》的小样，并且他自己在家中呢就以这种弹唱的形式录制了这首歌曲。但是当时他呢并没有想到，4年之后呢，曲作者李老师将这首歌呢就给蓝红春听了啊。当时呢蓝导就认为说，这首歌和影片呢最感人的画面切合度太高了，一定要作为主题曲，其他歌曲呢都可以取舍，但这首歌我一定要保留。月下煮茶这首歌广为传唱之后呢，有关这首歌中写到的就是说，他到底是故事里的哪个角色呢？在社交媒体上哈，我看到了也是经过了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讨论哈。对此呢他的歌曲演唱者陈佳，他也和很多的人分享了这样一些背后的故事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呢不是他真实的心理活动，面对网上的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认为这首歌怎样去理解都是可以的，这都是这首歌和电影的高级之处吧，你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月下煮茶的人他在想着自己的命运，他可以是这个人，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是不是？那么在演唱的时候呢，陈佳这位歌手他对歌曲呢也是注入到了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北京姑娘哈，她在发音上呢也是下足了功夫的，最终啊就成功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啊。她表示真的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她也说无论是直播啊还是她平时拍一些短视频，她都很喜欢唱不同语言的歌曲，也会有很多人说哎呦你唱这歌我听不懂，但是她说呢她非常想说的就是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因为它是有旋律的。当你初听旋律的时候已经感受到它美的时候，那你如果之后再去看这首歌的歌词，又会发现歌词写得也非常的好，你就会一次次的被感动，或者是更加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了。然后他也说了很多感谢呢，很多的朋友喜欢了这样的一首歌，他看到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也想去学一下这首歌曲啊，《月下煮茶》。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吧。好的电影配上好的主题曲的确会增色不少哈。接下来时间，今天有故事的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歌手陈佳带来的一首《月下煮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段时间是我们和你们来分享音乐心情的这一段时间，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背后的这样一段故事。最近热播剧主角当中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而我们今天要说到这首歌呢，也在剧中出现过两个片段，是一首《灰姑娘》。每一次呢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泪目的感觉，很刀人的那个感觉啊。然后这首歌曲呢是窦骁来演唱的。孩子心脏病，然后父亲瘫痪，自己失业，刘鸿斌呢在生活的重压下沧桑了不少，但是他依然会在苦中寻找这样一些生活的浪漫。比如说他可以做一桌菜，对着镜子来练习道歉，开出租车之余呢，也和剧中的人走在城墙根儿，在一个流浪歌手前驻足，然后就听上了这一首《灰姑娘》。这片刻的释放当中呢，刘鸿斌他是含着泪在跟着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当时唱这首《灰姑娘》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也是忆秦娥最美的样子，他们最快乐的时光，生活那么苦闷，这种甜蜜的回忆却越发显得有一些伤感了。很多人是不是看这样的一个剧中片段的时候，多少会知道刘鸿斌是那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更是一悲一喜的对比更显得悲伤了。我觉得最催泪的这首歌闪现呢，也是小娥再次登台，然后在心里唱刘鸿斌最爱的戏给他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也再一次的响起了，也是自己给自己啊，因为是窦骁演的角色嘛，刘鸿斌他在唱着回忆的歌，是不是听起来就更悲了？他们在想象当中相遇，彼此爱着，对角色里还有对所有的观众吧，我相信在追这部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慰藉感在里面的。所以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

啊，灰姑娘想起的时候呢，也是终于等来了汹涌澎湃的爱，用戏唱给她听。剧中催泪的这一首《灰姑娘》，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是源于歌手她的亲身经历。你的

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郑钧，然后刚刚和你们聊到，这是源于他的亲身经历。灰姑娘的原型呢，也是他的大学同学，然后这首歌的背后有一段青春校园遗憾的故事。郑钧呢，在热爱音乐的朋友当中，就认识了这样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然后就给对方起个外号叫笑笑哈。后来呢，这个笑笑就给郑钧写了很多的东西啊，来进行告白，然后署名呢就是灰姑娘，后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称呼用作了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当时呢，他是忙着联系自己的一些事情，没有来得及去看哈，然后就两个人这样匆匆的就告别了。后来呢，他回到了久别的校园之后，看到了应该说是这个女孩她脸上的笑容之后，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想回学校，那我寻找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温柔在里面，真情实感的，可以触动很多人的内心，想到了曾经的灰姑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不同时期你再去听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泪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有它的原唱，也有在最近哈主角再次翻红的这首歌当中，由窦骁来唱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灰姑娘》，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这里是我们可以安放情绪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我们来品味每一首歌曲，品味每一首歌曲不同的时期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啊！接下来要和你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三生三幸海拉木的一首歌。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选择了你，在你最难熬的时候他陪着你，当你慢慢变好慢慢发光，但是他却有些怕了，他怕什么？怕留不住你。那这首歌呢，也是海莱阿木啊，他对自己老婆的这样一种道歉。当然在歌词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品味到，也是他的一种承诺，是他一生的承诺。
1: 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
0: 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太多的人了，有的人就和你擦肩而过了，有的人就是短暂的相伴一下啊。真正能够陪我们熬过风雨走过很多天的人，真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一个人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深情的歌曲，海拉木的三生三幸。我看到这首歌在他当年大火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情歌在单曲循环还着，而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海拉木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啊，最愧疚、最真诚的这样一段告白哈。海拉木呢是来自于大凉山，然后这首歌呢，刚刚和你们聊到，就是它不是一首很简单的情歌，真的就是写给结发老婆，然后十年的这样的一些真心话。年少落魄时候的他呢，是一无所有的，满身狼狈的，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和人生的低谷，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们的感情，身边的亲友都劝他们说你放弃吧，可是偏偏是这样的一个人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了他的

的年纪，有的人很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你，在你光芒万丈之后，你依然初心不改，真心如初，这才是最好的一种感情吧。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最戳人的那句台词是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很喜欢这一段歌词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三生三幸哈，海拉木的这首好经典的情歌。爱情要轰轰烈烈，要浪漫惊喜，可是听完这首歌，我们有的时候才会真正的释怀吧。真正的爱是风雨同舟，也是不离不弃，是我们刚刚收到那段好经典的歌词，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

海拉阿木的这首歌《三生三幸》再次的送给你们哈，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陪你吃苦、陪你平凡、陪你到老的人啊！《三生三幸》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太动容的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位歌手和我们刚刚听到的海拉阿木的故事还真的很像，每个人都有他特别难的这样的一段时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金志文在2026年全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早前就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在早年的时候就上线之后呢，就已经很火爆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他来翻唱的很经典的这首歌曲，很少有翻唱之后的歌曲能够爆发这么大的爆发力的。然后那段时间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

唱了这一首《为爱痴狂》，那个时候他是在为一个人痴狂，他北漂八年驻地下市啊，然后就是很难的那段时间，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在陪着他。2026年的时候，他现在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同一首歌曲啊，你像我们很多年之后再来听，心境不一样了，包括他唱的时候啊，就是多年前唱和现在唱，真的也是不一样了。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听的是旋律，而有一些歌曲呢，听的就是满满的生活的感觉。十多年前的时候，金志文是在舞台上哭着唱完了这一首《为爱痴狂》，把他八年的北漂、八年的陪伴都唱到了这首歌里，唱给那个在他最穷最难的时候从未离开他的人哈。14年之后了，2026年了，他重新的编曲了，再次的出发了。他再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少了当年的那个青涩啊和委屈在里面了，多了很多生活的感觉在里面。我们都曾经为爱痴狂过，也奋不顾身过，不问结果过，我们都曾经被现实打磨，也学会了藏起很多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就来听听这一首《为爱痴狂2026》啊。真正的痴狂，我觉得不是年少时的冲动了，而是一个人人到中年之后，依然是敢爱、敢拼、敢坚持啊。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唱的啊，不仅仅是爱情，更是唱给每个在生活里、在坚持、在热爱、不肯服输的每一个人。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这首《为爱痴狂2026》啊，送给你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在。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你说啊，现在这个天儿啊，也不知道这个天气预报，准不准啊？你说是天天下雨，今天没下吧？
1: 我昨天还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然后发现说是今天是阴天。
0: 哎呀，这阳光明媚的，是不是？
1: 对啊，说是今天阴天，明天呢说有雨一个情况，然后我会发现，哎呀，还想呢，昨天还寻思说阴天也挺好，不下雨，但是呢，像昨天气温不就是挺凉爽的感觉吗？我还想挺好，今天一看。8点多的时候一看，哎呀，这外面的大阳光哪是阴天呢？
0: 但是感觉就是体感温度还行，因为吹的这个风呢是凉风，
1: 就是没有那么闷了。然后呢，不会吹的风是那种暖的，还有出来吧，就晒，只要不是在外面长时间晒着。咱们还能接受，
0: 只要是在这个阴凉地方的时候，再加上吹的这个小风，其实我感觉我还认为这个温度是挺舒服的。今天呢，这个星期五了嘛，明天周六周日，可能呢会有很多人选择说有一些游玩计划，
1: 对，
0: 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露营计划，是不是？咱们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天气情况啊，然后呢再去选择咱们接下来这个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我们辽源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的年龄呢放宽了，有这样的一个通知了。咱们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呢积极推进的这个延长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的这个工作呢，被选入到咱们10个省级这个法治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当中了。
1: 其中就有咱们是吧？
0: 哎，对。那么政策优化调整，大家呢可以来听一下。出租汽车的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呢，普通区域女性驾驶员的从业年龄上限由55周岁延长到了58周岁
1: 啊，这是女性。
0: 是的，男性呢由60周岁延长到了63周岁。然后长春市啊，这个实施更宽松的这个标准，长春市的男女驾驶员从业年龄均可宽放到65周岁。那这个呢，目前是长春市的，
1: 这长春延长到挺，咱们的是延长了，属于3年哈，
0: 对，
1: 3岁呗，
0: 对，多延长了3年。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政策呢，它也是有温度的啊，
1: 对，
0: 也不是说冷冰冰的，办事呢也是为了大家，然后呢更加便捷的。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呢也同步升级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体系，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从业资格年龄信息自动识别
1: 啊。
0: 然后呢，
1: 还不用说特意申请哈。
0: 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提交申请，不用准备纸质材料，全程就是零跑腿儿，然后呢足不出户你就直接能享受到政策的这个红利。出租车的这个行业呢吸纳大量大龄的这个劳动就业者嘛，从业年限也放宽了，然后呢也有效的突破了咱们大龄驾驶员的一个就业瓶颈。据统计来讲，咱们这个新政策汇集全省一共有61.1万名出租车汽车驾驶员，
1: 挺多呀，
0: 对，涉及范围还是很广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之后呢，哎，我们至少说从事这个行业呢，我们又可以多从事3年了。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是吧，你看你现在咱说60多真的是身体素质很好，
0: 对，
1: 开车也非常的好，那你说想继续再开，一看年龄还卡在这儿了，
0: 哎，
1: 这回就可以了，你还能多开3年。
0: 是的，因为现在不都说嘛，说就业难嘛，对不对？尤其是说呢 刚这个怎么说，就这个稳定的工作一旦要是说这个没有之后，有很多人呢他会陷入到那种就是退休焦虑化。
1: 哦，对，有的人真的是上了一辈子班，然后呢，上班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我退休就好了哈，我能放松了，就是或者说我不用这个起早贪黑了。但你会发现，他真的是让你放松了，让你退休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感觉真的不适应了，
0: 对，
1: 想再就业。
0: 对，你开始感觉，哎呦，天天家待着这么闲着，就是无所事事了，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呢，感觉就是不被需要了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了解啊，咱们女性和男性他的一个放宽的年龄年限，哎，我们可以再去从事这个行业，哎，再久一点啊。

0: 那么同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关于说道路方面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咱们夜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都开过车，对吧？
1: 对。
0: 那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车里面我要找东西，
1: 嗯，
0: 灯光呢就是很黑嘛，因为车里面几乎是不开灯的，对吧？然后呢我想找东西，我找不着，找不着咋整呢？把咱车顶灯打开吧，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去翻东西，翻完之后呢，有的就有可能说会忘了，就忘关了，
1: 嗯，
0: 忘关了之后呢，那么就是其实想要聊的话题就是车顶灯不关的情况下对咱们行驶行车有没有影响。
1: 肯定会有影响啊。
0: 嗯，
1: 我会发现有的车可能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遇到，我会遇到车里那个车内的灯，
0: 嗯，
1: 它一直是开着的，
0: 嗯，
1: 它不知道在里面是干嘛，可能说有的是为了说小朋友啊在车里啊怕哭闹啊，或者是说在做什么，一直是开着这一路上。其实我是作为它的对向车来看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也很不安全，
0: 嗯，
1: 然后可能是车内的人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开车的时候从来没有开过车那个灯，
0: 嗯，
1: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也有感受，但是外在的话它也是不安全的一个稳定因素。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其实说呢咱们晚上车内灯光昏暗的时候啊，想要去找东西的情况下，如果你说我就一会儿马上就能找着，
1: 嗯，
0: 那开一下顶灯我觉得行，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可能得找一阵，
1: 就是不好找，然后呢你得需要找个什么10分20分的，是吧？
0: 对，建议呢就是咱尽量要不然就先不找了，等到车静止下来之后，
1: 嗯，
0: 停下来以后我们再去寻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车内开灯的话呢会使车内的光线变强，
1: 嗯，对，
0: 容易导致就是看不清外面的这个道路。因为咱们这跟我们人的这个生理机构有关，就是你眼睛的这个生理机制啊，咱们这个瞳孔呢能根据进入眼睛的光线强弱去调节大小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
0: 光线强的时候缩小，光线弱的时候放大，对不对？保证这个光线合适，然后呢又不刺眼，也能说能看清东西。但如果说在漆黑的车里的情况下，瞳孔就会放大，会让更多的光线进来，那这样呢外界的光线就微弱了。虽然说能看清道路吧，但是呢进入咱们眼睛的光线的灯太多了，就容易说看，就是等到你把灯关了之后，突然间这么一个环境的变化，它会导致你的这个瞳孔，哎，缩小之后，你可能说看车内的人没有问题，但你再往远了看，
1: 嗯，
0: 看外面，你就会感觉外面的光线是很黑暗的，
1: 对，
0: 很暗很暗。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好发现的障碍物你就发现不了了
1: 啊，
0: 容易就看不到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像边上有这个穿一身黑的这个行人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也容易看不见他。您一说到这个穿一身黑哈，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上厨房去洗东西，洗东西之后呢就我就往楼下看嘛，
1: 嗯，
0: 然后呢就因为我家楼下的老旧小区吧，它就是那个灯光它不是很亮
1: 啊，哦，对，
0: 然后呢我在特别特别亮的就是那个口的那个位置，哎，我看到一个人，
1: 嗯，
0: 他穿的应该就是那种深色的衣服，就整个衣服，
1: 嗯，
0: 裤子鞋都是深色的，
1: 就像黑色的一样感觉。
0: 对，
1: 嗯，
0: 因为本身我家小区楼下吧就是平时几乎你没啥人看不到啥人，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在楼下晃悠，那我就好奇呗，是不是
1: 这个点了怎么还能有人呢？
0: 对，因为那点已经是11点多快12点了，
1: 啊，对，
0: 所以我就想着我瞅一眼吧，这个人楼下晃悠啥呢，是不是，我就反正这边人洗东西这边人卖单，然后呢他就从口的那个位置啊就往小区里面走，
1: 嗯嗯，
0: 我们这里面呢就都是一排那个停车位，
1: 嗯嗯，
0: 也都是车的话呢也都就是一到晚上了那 也黑嘛，是不是，他走到没有灯光地方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就一回身的功夫再往外瞅的时候
1: 看不到他了，
0: 找不着人了，
1: 嗯，
0: 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隐藏在黑暗当中了，
0: 真的。所以说呢您看就是说可能咱们开车的时候行驶的时候也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其实这个真的是你要是说不关灯的话，你说你看外面什么情况哈，
0: 嗯，
1: 是不是来坏人了，你会发现你能看得清楚，
0: 嗯嗯，
1: 咱们的眼睛是适应这个光线的，对不对，黑暗的一个光线。但你说你这咱屋里开灯然后你再去看，像你说一回身的时候可能就看不到，抓不住他的身影了。
0: 对，你要是说我一直在车里，我一直处在我是黑暗当中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可能看到外面会更清晰一些，但突然间哎你说我开灯了，
1: 嗯，
0: 就像是我车的室内开了个灯，然后呢非常非常亮，因为顶灯离我们都很近、
1: 嗯、
0: 然后呢等你都看完之后很亮了再关上的时候，你再往外看，如果外面是灯火通明的那种，比如说比较繁华的一些像市中心这种哈、
1: 嗯、
0: 可能还能好一些对吧，因为外面也有亮。但如果说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外面比较昏暗一点的，或者是像小区里面有一些路灯可能都不怎么亮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头两天送我朋友回家啊，他家那小区就是就这个进小区大门口有灯、
1: 嗯、
0: 一到小区里面的没有
1: 灯
0: 了，
1: 嗯，
0: 就是有路灯没开。你说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车室内在突然间亮，然后关了这个灯之后，我们看外面在瞳孔的一个这个生理机制的变化，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地上有一个什么石墩子啥的没瞅着就怼上去了呢？
1: 其实你说的也真是啊，你看外面就像我说遇到那个车的时候，就是啊他呢可能我们看他是很亮的，真的是很亮、
0: 嗯、
1: 过来来一个很，但是他看我们可能就光线没有那么亮了，因为都是夜晚开灯，可能就是这个原理，
0: 嗯，
1: 他就没有觉得那么亮，或者是他就注意力就会被分散，
0: 嗯，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认为说哎就开一会儿灯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可能它会影响咱们行车，包括说我们行驶在什么过省干道上啊或者是高速上啊，是不是，
1: 对，
0: 你长时间的开我们车内的顶灯，然后呢这个找完东西之后再关上，可能会对驾驶员行驶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对，
0: 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注意啊。谁都是上天的宝贝，别自卑，别自卑，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出门走走，别被外界隔绝了，何必在意喜欢与否，爱与否。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

0: 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很多人说啊，说为什么白天我要是开车里面的这个顶光灯就没有啥事儿呢？因为白天外界和车内的这个光线它是一致的。

0: 质的，
1: 对，
0: 对吧？顶灯呢它这个不是太亮，所以说呢对眼睛的影响也非常小，再加上外界白天的时候光线更强了，
1: 嗯，
0: 本身瞳孔就是缩小的状态，然后这个怎么说呢，不太刺眼，是不是？所以说这顶灯一点就是事儿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
1: 对，
0: 其次呢，因为咱们车内开灯啊，还会在前挡风玻璃上形成镜面的这种效应。
1: 嗯，
0: 一说这个镜面的效应哈，我今天呢来上班的时候，我头两天去刷车了。
1: 嗯，
0: 因为我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就是上面呢，之前不知道是吹进来的是什么，有那种就是像木屑那种东西。哦、然后呢就刷车吧，刷车之后呢收拾了一下，然后我今天上车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我的挡风玻璃上就发现有一块也是像小木头那种东西啊。
1: 哦，那像没洗净呗。
0: 哎，我就说，哎，玻璃上的吗？然后我就仔细看，不是，不是。之后呢，我就看我的这个操作台上哈，
1: 反过去的
0: 也没有。
1: 哎，那是哪儿来的呢？
0: 是啊，我就找啊，但我正在行车呀，我还不能就是大幅度动作去找、
1: 嗯、
0: 我就先挺着吧。真的，我认为就是它这一块东西就影响我开车，
1: 肯定会的。
0: 我总因为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我看不清道路了，是我总想去把注意力往这个地方放。
1: 这个我能理解，就总觉得这个东西我想给它弄掉，或者是我就想知道它在哪儿、
0: 哎、对，
1: 问题出现在哪儿，
0: 我总想去看它，我总想去看它。然后好在呢就是等了一个红灯之后呢，我就往前探探身，完了我就发现啥呢，它是在，可不嘛，就是如果我坐在这儿我不动的情况下我是看不到的这个角度、
1: 嗯
0: 哦、但我要是往前探身，我发现原来是在就是和挡风玻璃属于那种像有个小坡似的、
1: 哦、
0: 那狭角的
1: 仪表台那个缝儿的地方是吗？
0: 对对对，在那儿啊有这么个东西，完了呢我就伸手我就给够出来了，趁着等红灯的时候，
1: 完了发现窗户上就看不到了。
0: 哎，发现窗户上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东西我就扔掉了。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说啊，说形成镜面效应，我们不去关注镜面效应就好了，我们去关注前方道路就好了。是不是？
1: 这个你没有办法。你为什么说很多人不建议说咱们有一些拿什么文件呐、啊、纸张啊、
0: 嗯、
1: 放在这个风挡玻璃前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有的时候你不太注意什么，你会发现它映在玻璃上，总有那么。一点东西，然后呢你不由自主说，哎，那个东西什么玩意儿，然后这个东西什么，其实你知道，但是就会分散，
0: 总想去看看，
1: 对，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了。
0: 对，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反光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车内如果亮，像晚上说车外非常暗，那玻璃透光性大大下降了，反而说它的这个反光率它升高了。
1: 其实这真是，你说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说发明这车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你车内能开灯呗，咱们就这不是更安全吗、
0: 嗯、
1: 坐车里的人在晚间出行的时候在车内也感觉到不是黑暗的感觉了。
0: 嗯 嗯， 嗯，
1: 这还是有道理的。
0: 对，它就像镜子一样，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去照镜子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也是总想瞅瞅哪儿，关注关注哪儿，是不是？它会影响，也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有些人说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1: 嗯，
0: 我就没关系，我就不会被影响。那是不是它也存在，就是你要比如说完全在黑暗当中，我们这个车室内黑暗当中去开车，你要危险一些，
1: 肯定它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就是看你去在意的是哪一点吧。
0: 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和影响呢，就是作为驾驶员呢，我们向外面去看的时候，车内的倒影和咱们外面路况如果一旦有一些重叠或者是混淆的这种画面的情况下，那么就非常非常难去判断前方路况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一定要去这个别补信息，是不是、
1: 嗯、
0: 哎，一定要去相信。那我们说在室内开车还能好一些，说在咱们这个市区里面，
1: 大街上你看它不，
0: 哎，
1: 有路灯很亮、嗯、
0: 它非常亮，还有一些这个店铺的灯光，是不是、
1: 嗯、
0: 哎，可能说呢还有一些其他车辆的灯光，让咱们更加清晰的能发现说路上也好，或者是说呢前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
0: 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农村，
1: 嗯，
0: 乡道
1: 道
0: 路、
1: 嗯、
0: 哎，乡道，或者是说呢在像我们说一些这个灯光不好的小区里，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像我们说有一些什么镜像反应发生了、
1: 嗯、
0: 有一些咱们这个生理机能这个视觉发生了，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为什么说咱们站在家里面然后我往外面去看的话，我会感觉哎呀好像他穿一身黑，一眨眼我就看不见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尝试一下，你把室内的灯闭了，你把厨房灯把什么餐厅灯闭了，
1: 其实你会发现外面没有那么黑。
0: 哎，你会感觉外面好像、嗯、哎还挺亮的，
1: 对，因为它还是有路灯的嘛，
0: 对，你就感觉即使是它穿一身黑我依旧能发现得了它，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也一样，就是晚上的情况下，哎，咱们要是说从玻璃往外看的话，你关上灯和开了灯你也不一样，
1: 对，
0: 那何况是说车里面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建议就是车内呢最好咱们在夜晚开车的时候不要去开这个顶光灯，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我们需要去找东西，要不然找的时间长咱停下车里去靠边找，要不然呢咱就是快的话我赶紧打开灯瞅着了拿起来我再把灯关上，
1: 对，要不然不行就把手机的这个手电筒打开去找
0: 是的，
1: 对，找完之后你就关上就行了，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这个相信这个东西啊，不要说不信什么都不信，
1: 其实这也真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
0: 嗯、
1: 如果说坏了也好或者是不让你动的也好，不让你这么去操作、
0: 嗯、
1: 行车的时候让你去怎么操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对，就是我们一直要相信说活到老学到老、
1: 嗯、
0: 不要认为说啊，我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我没遇见过呀，我开这么多年车了什么情况我没经历过呀，我有这么多的经验是不是，哎，我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信那个邪，哎，我就愿意这个开着顶灯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是您的车你可以随心所欲，是不是，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你可以完全从头到尾你都开着顶灯跑，对不对，但是呢在你行车过程当中你的这个物理原理这个东西你不要去这个质疑它，
1: 其实这也真是你质疑不了、嗯、没有遇到事儿呢，只有遇到事儿了你才知道原来哎呀这件事儿挺严重，
0: 对对，就是车内的灯光越强我们看外边就越困难，危险性就越增加，
1: 嗯，
0: 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去做那么就必须要去承担你这么去做可能会发生的后果，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说一些新开车的开车没几年的朋友没有遇到过更多情况的朋友、
1: 嗯、
0: 建议呢咱们还是说听一听，对吧，不要说呢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听人劝吃饱饭
0: 哎，是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不要去拿教训拿这个结果来买单嘛，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这个结果有可能会沉重到你没有办法能承受，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0: 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金方晚童，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六条银座的道口，通往咱们东极派出所的路段啊，这几条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还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总是感觉这个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啊，
1: 对，
0: 这又眨眼八月中旬了，是不是？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听众呢，就是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因为面临着孩子马上要开学了，对吧？
1: 是的，
0: 尤其是说像咱们今年这个新考到这个大学大学生们是不是、
1: 也该去入校了，
0: 哎，准大学生们要去报到了，那每年这种准大学生报到一般都面临着是一个家庭的这种这个出行，
1: 对
0: 对吧，
1: 一起去，
0: 哎，你是买票啊干嘛呀，是自驾呀，哎，一定又是一大波的这个怎么说呢，路途吧，
1: 对，
0: 那对于说呢咱们要去买票的朋友，买什么火车票高铁票的朋友呢，咱们也要算好时间提前去进行抢票，对不对？
1: 对，
0: 反正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年年抢不着票，
1: 这个那你说也没有办法，都那个时间段嘛，
0: 对对，就很麻烦很费劲，所以说呢咱们就抓紧时间提前去弄。那如果说呢针对着就是自驾的这些朋友，说我孩子考得比较近，是不是、我自己开车就可以了，哎，我就去送一下，正好我可以多带一些东西什么的。那像这种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好路上的安全，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也提醒咱们这个很多有计划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包括说呢咱们行车的一些这个规范呢、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有一些这个外来汲取到的经验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都得往心里听一听，
1: 这个真的是啊。然后呢我们要真的是要开车出行的话呢，建议大家不要太赶，说我不用买票也不用挤飞机坐高铁的，是吧，我自己开车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我可以晚走两天。其实如果是新入校的大学生，建议大家呢咱别说提前去好几天，但是也别尽量说卡了点去，在路上遇到什么事咱不知道，还慢慢悠悠的，咱们是平平安的到，对吧？然后呢也不赶，如果说你觉得非常的赶的话，你想你在路上很赶忘带东西也好，或者是路上你车再开得快一点，是吧，就是各种情况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我觉得大家还是把时间给计划好。
0: 对，如果说呢要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单位呢我年假没有休，是不是，我赶着说送孩子，然后呢这个夫妻俩一起说把年假休了吧，你可以说当时边玩边送孩子边去了，可以说玩一路嘛，然后呢到了地方之后呢没有去过这个城市的话也可以玩一玩，对不对？
1: 到那看一下，
0: 哎，了解了解我家孩子就是未来四年要生活的城市，对吧？
1: 对，
0: 也有可能说不定人家就留在了这个城市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都可以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啊一定一定要就是所有的计划都要把安排排在第一位。
1: 这个对，就是一切计划好了之后，我们其实很多人选择自驾的还是多一点哈，就像你刚才说了，说到那个城市去玩一玩，提前走半个月，然后这个时间去玩，安全吧，我觉得就是往年每一年可能都会有一说，哎，路上遇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各种突发情况都会有，所以说车辆的排查呀，车辆的安全稳定性啊咱们都要看好。你看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啊，那阵儿正好有时间，我就刷了一会儿手机，然后看了一下一个车，它是一个小车，限高，你说一个小车像我们的车限高和我们都达不到边儿，对吧？
0: 对，
1: 它上面顶了一个自行车
0: 啊，
1: 限高，
0: 骑行，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一些骑行朋友，比如说到那儿那个城市了，我把车放在这儿，然后我就骑行兜一圈，是吧，也行，骑行爱好者嘛，
0: 对，
1: 他自行车挂上去了，挂上去正好卡自行车的我想你去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说千算万算啊，我的车没有那么高，没事儿，不是箱货可以过去，那你上面顶个自行车呢，
0: 给忘了，
1: 对，给忘记了，
0: 对对。我还看到就是之前在路上开车，我看到有那种房车呀，然后呢在房车的最后面挂了一个摩托车，
1: 对对，
0: 像这种呢其实就能知道他呢开房车去，咱不说这个周游全球吧，但周游全国可能是能实现的，是不是？然后呢到了这个城市的话，他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对摩托车的一些这个要求，哎，他就可以去骑摩托车，像你说兜一圈了解了解这个城市，是不是？总比说一直开着房车找不着地方停要强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无论怎么样出行它都是一种这个爱好，无论是说呢送孩子也好还是自驾出去旅游也好， 但作为说驾驶员，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一定要去了解。首先就是我这辆车，比如说我开的是那种像房车什么的，
1: 嗯、
0: 它有没有道路的一些通行限制？
1: 对，
0: 哎，
1: 能不能走？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是这个也有带着个摩托车，我了解一下当地对摩托车的一个要求，对不对？
1: 嗯、
0: 管制要求，哪个路段咱摩托车是进行的，
1: 对，
0: 不能开的。
1: 是的，还有就像你刚。以前我们和大家说过，你说骑摩托车，其实针对我不会骑的来说呢，可能说骑个电瓶车呀、摩托车呀，是不是不要票，有没有驾照、
0: 嗯、
1: 这个好像更多的要了解一些。有的地方就是你骑电瓶车就需要有这个摩托车票，要不然就骑不了、
0: 哦、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再包括说呢，咱们整个在路上出行多多少少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哎，咱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计划好。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吧，反正我是非常不喜欢跑高速的，
1: 嗯，
0: 也不愿意跑高速，再加上就可能说开车年限时间也稍微有点长了，现在一上高速呢就犯困，
1: 嗯，
0: 都不用说开俩小时了，就摸方向盘两分钟我就想闭眼睛、
1: 嗯、就是已经开够了，
0: 开够了就真不想开了。所以说呢，就是再加上咱们这种情况，那你说如果不得不开，就你一个司机的情况下，是不是
1: 你就硬开？
0: 哎，咱怎么整呢？我一定要想一些应对措施、
1: 嗯、
0: 应对办法。你像我以前跑高速啊，我从来都不会担心说我疲劳怎么办，
1: 就是你不会想到你不喜欢开啊、
0: 嗯、
1: 累啊、
0: 哎、
1: 或者是开够了这感觉。
0: 对、
1: 嗯、
0: 我不会想到说我困怎么办这个东西、
1: 嗯、
0: 一点都不会去想到。现在你再说打个比方说计划咱们哪天要出行、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要出去玩了，咱们肯定是要开高速了，我恨不得就开始研究了，什么冰凉贴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咖啡呀、
1: 啊啊就是、
0: 什么、
1: 嗯、
0: 就怎么样能让自己不犯困。你这也很奇怪，可能是岁数大了、
1: 嗯
0: 可能也跟这个有关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考虑好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些事情。
1: 对，
0: 然后呢要计划好，有不打无准备之仗嘛，对吧？
1: 对，就是当你计划好要出行的时候，其实现在出行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0: 嗯、
1: 因为还没有离开局还有一小段时间嘛。
0: 对对，
1: 真的是应该考虑好很多。就像你刚刚说疲劳驾驶这一块，其实现在还有没有存在？肯定有存在。
0: 对，
1: 就是明天就要出发，今天晚间可能大家就是还在很兴奋睡不着觉、
0: 嗯、
1: 然后说上好友多的话一起出行，那今晚更不用睡觉了，可能来聚个餐、
0: 嗯、
1: 第二天再走。
0: 对，
1: 这个时候你第二天倒没有什么，
0: 对，
1: 可能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的一个行程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当你真的开四五个小时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疲劳。
0: 是的，
1: 在高速上的时候你就会很累很困，然后我们就像你刚才说想招，其实再想招也没有我们休息好来得好，
0: 扛不过去。
1: 对，
0: 反正我认为就是啥招也扛不过去。
1: 对，
0: 没招，就最好的招就是找服务区下来溜达溜达。
1: 对，
0: 是不是这还能好一些啊？但无论怎么样吧，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哎，只有我们考虑到计划到，我们才能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第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1: 对，
0: 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到节目当中呢，这一时段也是我们今天也是本周当中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呢来与我们讲述。同时呢又到了每周五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啊。前两天跟大家去说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不是？这个男士因为被查出来酒驾了，然后各种找理由去躲，没躲掉然后

0: 最后痛哭了是吧？我相信每个人在去这个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你知道它是对还是错的。
1: 是的，要不然不能给自己找更多的理由和借口啊。
0: 对，所以呢，就是既然你已经心里有是非对错之分了，那么我们就不要去选择错的那条道，对吧？
1: 对，
0: 因为错的那条道有可能面临的结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承受。
1: 的确是啊，所以但是呢，会有好多人真的是啊，咱们天天提醒，哎，总是督促，很多人还是觉得冒冒险吧、
0: 嗯、
1: 是吧，我这个看看自己的运气吧，今天这个运气在我的头上了，然后我就是看一看能不能遇到他们。
0: 我之前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他呢就是一名男士，然后醉驾、嗯
1: 啊，
0: 醉驾之后呢就被交警查到了，查到之后呢醉驾的程度非常严重嘛，
1: 嗯，
0: 然后就联系这个家里人来，然后呢他妻子就来了，
1: 嗯，
0: 来了之后呢就是妻子情绪非常崩溃，
1: 嗯，
0: 然后就相当于说就是给她丈夫就是不能说一顿暴揍这种吧，但是呢就确实是气得动手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交警这头就肯定也要拦嘛，是不是，就是说虽然这事儿发生了，那你就咱就接受处理呗，是不是，你冷静面对呀，你不能这么这个激动啊。后来呢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妻子这么激动，
1: 嗯，
0: 因为家里的孩子成绩非常好，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1: 哦、
0: 但是呢由于说父亲的这一次劣迹行为有可能面临着是以后与这个考公无缘了。
1: 对，这个真的是家里的人、嗯、凡是有一方出现问题了、
0: 哎、
1: 那你说我离婚行不行啊，对不、
0: 嗯、
1: 孩子一直在我这边，其实我看了那有一个看了讲、嗯、他说不行，
0: 对，是不可以的，
1: 对，不可以的，因为就是父母的关系，不论是双方大人是怎么回事，
0: 哎，对，
1: 这孩子是你们的血缘关系，
0: 对对，你无论你的婚姻情况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但是毕竟他是这个生父嘛，是不是，
1: 对对、嗯、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呢，就是我们既然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自己家人负责，是吧，不要去这个控制不了自己，是不是，没啥控制不了的，咱现在呢就你喝酒了的话你叫个代驾，嗯，咋地都能给你开回来，是不是，
1: 是的，这个如果说这一部分人说那叫代驾多贵啊，那你就别喝呗，
0: 嗯，
1: 对吧，要不然你就别开，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之前我知道的，就我身边有朋友啊，他就是喝酒然后出去这个属于说去的比较远的地方吧，
1: 嗯嗯嗯，
0: 他是露营是干嘛的，然后呢就开心嘛，然后就喝酒了，喝酒那个车呢就是停在了很远的地方，
1: 嗯，
0: 就距离市区反正是非常远的、
1: 嗯、
0: 打车肯定是就是没有人往那去的，
1: 嗯嗯，
0: 就连那个地方他都能叫着代驾。
1: 所以说代驾哪里都可以去，
0: 哎，就是你就别管别的、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是钱我能给到位，你就很远、
1: 嗯、
0: 人代驾骑着小自行车也就去了，
1: 对，
0: 去了，而且他那自行车还不是脚蹬的，是那种带电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嗯、
0: 所以呢人家就能到那儿，哎，你就放心，你给我钱我就能给你安全的拉回来，是不是，也不用你自己开车，所以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什么我这地方不好叫代驾呀，什么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是不是，无论什么情况你只要是喝酒了不想开车你都可以不开车的啊。
1: 对，
0: 好的，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也是提醒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平安的这个双休日啊。
1: 是的，
0: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咱们可以在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1: 什么样的人？
0: 就是早上闹钟叫不醒，晚上狗撵都不睡呀、啊。
1: 这不是我吗？哎，我就是一个活拉拉的例子呀。
0: 是你啊？
1: 对啊，是我 ，is me。
0: 凌晨两点，那大脑像吃了兴奋剂似的。
1: 是啊，晚上不睡，早上不洗，这是我妈平时称呼我的一种方式，
0: 是吧？哎，如果要是有人会劝你早睡的话，你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一句：“我这天生的夜猫子基因，你懂啥？”
1: 或者是曾经还说服过自己，就是说，反正一天正常睡八九个小时嘛，
0: 哎，
1: 七八个小时嘛。那凌晨两点睡的话，我第二天早上比如说九点钟十点钟再起
0: 啊，
1: 我会觉得这样虽然说我睡得比较晚，但是我也正常休息了这个七八个小时
0: 啊，
1: 我是这么去劝服我自己，
0: 就是劝自己只要我一天能睡到八个小时，你别管我在几点睡，

0: 这24小时之内，只要在某一时间段或者两个时间段，我给他凑到8个小时就行。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像你一样的人有很多。今天我就给你说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
1: 嗯，
0: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1: 嗯，
0: 那么你的身体、你的小命都会让人很担忧啊。
1: 呀，这属于是今天这一则冷知识是属于给我提一个醒呗。
0: 不仅是你
1: 啊，
0: 还有很多和你一样喜欢熬夜的朋友们。
1: 哎呦，
0: 就是经常熬夜，就即便你睡够了，
1: 嗯，
0: 也是对你的生命状态不好的一件事儿。
1: 哎呦，
0: 哎，我就是通过这个研究给你仔细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就是作息习惯确实写在基因里的。
1: 嗯，
0: 就是刚刚就是咱说这个天生的夜猫子基因
1: 啊，
0: 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种说法也没错。啊，也没错，但是呢，在2026年1月份发布的一篇涉及到32万人的一个重磅研究，给所有的夜猫子们泼了一盆冷水。
1: 哦，
0: 科学家们发现，夜猫子的心脏确实更脆弱。
1: 嗯，
0: 但是这口锅咱并不能全甩给基因，
1: 说不准我就是有一颗强大的大心脏呢。
0: 你也说了，说不准是吧？
1: 嗯、好吧，
0: 是吧？说不准，对不对？
1: 是、
0: 啊、真正把你推向，比如说像心梗和中风深渊的，是你以为此的借口，
1: 嗯、
0: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啊，只要我睡够8小时就行了。
1: 对啊，我就是这么劝说我自己的。
0: 哎，这种借口，放任自己陷入到了生活陷阱里边。
1: 嗯，
0: 哎，咱们来看看啊，就是夜猫子们啊的心脏正在经历什么啊？
1: 嗯嗯、
0: 这项由哈佛医学院啊和这个就是研究所啊进行研究，就分析了英国生物样本库当中超过32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并进行了长达14年的追踪。可以说这项研究是历时很久的一项研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数据还是挺令人信服的啊。
1: 是，
0: 这个结果令人非常的心惊，相比于作息规律的中间型人群，那些完全的夜猫子，就是绝对晚，就是晚睡型的，或者晚上不睡型的、
1: 嗯、
0: 啊，患上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中风的风险增加了16%。
1: 是的
0: 啊，你别小看这16%啊。
1: 嗯，
0: 在医学统计上，这就意味着在庞大的人群基数下，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心脏正在因为晚睡而加速报废。
1: 嗯，
0: 所以现在你熬的是你的青春。
1: 是的，
0: 啊、
1: 可惜虽然说我现在18岁
0: 啊、
1: 但是这个问题听完以后，我也心是突突的呀。
0: 我跟你讲，这咱都有走向老的那一天，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啊，哎，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这一路走来，你怎样对待你的心脏？等到你老的时候，心脏就怎么对你了？
1: 哎呀，
0: 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你这么一说，我心有点突突了。
0: 你突突是吧？
1: 对对对，害怕了。
0: 突突不一定是因为我说的。可能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晚的事儿。
1: 哎呀，
0: 更可怕的是啥
1: 啊？
0: 这种伤害是全方位的
1: 啊！
0: 哎，不一定只有心脏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人员用这个心脏协会的一个生命经纬8项的这个指标给这32万人打分，结果发现啊，夜猫子拥有差劲儿心脏健康的概率竟然比普通人高出了79%。
1: 哦，这样。
0: 就是说你这个夜猫子的心脏、
1: 嗯嗯、
0: 啊和正常人相比、
1: 嗯、
0: 啊你就想想你这个
1: 更加的脆弱
0: 差劲儿的心脏健康，你就想想得多差劲。啊，高出了那么多，
1: 句句都在我的神经上跳跃呀，每一个字儿都在我的神经上跳跃。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跳醒啊？
1: 跳醒了，跳醒了，
0: 能跳醒啊？
1: 哎
0: 哎，然后呢，就给大家揭秘这个真相啊，就是要命的不是晚睡。
1: 嗯嗯，
0: 而是你的乱来，
1: 我的乱来。
0: 哎，为什么晚睡心就会碎？
1: 嗯，还压上了呢。
0: 啊，为什么会心碎？
1: 晚睡会心碎，各位 赶紧睡吧。
0: 过去呢，我们以为熬夜是导致生物钟乱了、内分泌失调了的一个重要原因哈。
1: 嗯。
0: 但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加扎心的真相，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害了自己。
1: 哦。
0: 哎，研究通过复杂的计算发现，在夜猫子增加心脏的这个心脏病的风险当中，有75%的是由于生活方式并没有达标造成的。
1: 嗯。
0: 换句话说呢，不是晚睡直接杀死你，而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夜猫子，
1: 嗯，
0: 所以你就顺理成章的，比如说吸烟，
1: 吸烟，
0: 这是最强的致命因素，
1: 是
0: 吃垃圾食品。
1: 哎呀，这个抽烟我倒是不抽啊，但是这个垃圾食品我常吃啊，
0: 比如说深夜点外卖，
1: 深夜点外卖这事我也常干，
0: 重油重盐啥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半夜出去吃点烧烤火锅啥的，
0: 哎。然后你晚上不睡觉，你白天直接没有时间吧，你得睡觉吧。
1: 嗯，
0: 那晚上你又不能出去运动啊。
1: 对呀、
0: 啊，所以又加了一项，不爱运动。
1: 哎呀，
0: 再有啊，睡眠不足，虽然说你睡得晚，但是你上班你还得起得早啊。
1: 对呀、啊，
0: 所以就会导致你的身体长期的缺觉。
1: 哎呀，是的、
0: 哎。通过以上这几点，这是一场身体内部的内战呐、啊。你的生物钟想让你睡，但社会时钟，比如说上班时间，
1: 嗯
0: 啊，就必须让你醒。在这种时差错位的痛苦当中，你更容易通过比如说吸烟、暴食啊来解压，最终把自己的血管堵死了。
1: 嗯，
0: 这个是这知道哈。
1: 嗯，
0: 哎，接下来要给女性朋友们特别提个醒了，
1: 那就是我吗？
0: 你的风险可能更高。哎，
1: 我的风险更高。
0: 我是女性朋友，
1: 我是女性啊。我这个性别定位非常的准啊，
0: 所以说你往自己身上安也没毛病啊。
1: 对，
0: 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女性夜猫子受到的健康冲击比男性更猛烈。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失眠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男性很少有，大部分是发生在女性身上。
1: 男性他都不用沾枕头就着，
0: 是吧？
1: 沾哪儿
0: 的睡眠质量呢可能比较好一点。本身这个女性的这个睡眠质量呢，尤其到中年以后、
1: 嗯、
0: 啊、
1: 嗯、
0: 就会有所下降。那么你再有一个熬夜的习惯，
1: 是
0: 你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受到健康的这个冲击，女性比男性更加的猛烈一些。
1: 嗯，
0: 数据显示啊，在心血管健康评分上，晚睡对于女性的负面影响比男性更强。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习惯晚睡的女性，你的血压、血糖和代谢系统可能比同龄的晚睡的男性崩坏得更快。
1: 哦，确实。
0: 哎，不想得心脏病怎么办？
1: 嗯
0: 啊，守住八道防线。
1: 八道防线，
0: 对，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但首先就劝你别晚睡啊，这个事儿等一会儿这个我说完了之后再跟你这好好聊
1: 细掰扯掰扯、
0: 哎、细掰扯掰扯。
1: 嗯，好。
0: 如果你的基因注定让你做不了百灵鸟，只能做夜猫子、
1: 嗯、
0: 是不是就没救了呢？也不
1: 是怎么的呢？
0: 指定不是。
1: 嗯、
0: 啊，这项研究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了我们一张保命地图。
1: 嗯，
0: 比如说你必须要晚睡。
1: 嗯
0: 啊，那么给你一张保命地图。
1: 好的，
0: 啊、既然75%的风险都是来自于生活习惯，那只要我们把这部分补上，就能够最大程度的抵消晚睡的危害。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心脏协会推荐的这个生命经纬八项啊，就是你的这个救命稻草。首先第一项。吃的好一点，
1: 吃的好一点，多吃肉。
0: 你看你
1: 啊，
0: 走误区了，少吃点深夜的烧烤炸鸡，多吃点蔬菜水果。
1: 行，注意点身体健康，多吃一点纯天然的食物。
0: 哎，这个能做到是吧？
1: 嗯。
0: 第二项啊，一共八项的，你得都做到，你才能够继续晚睡，好吗？
1: 好。
0: 哎，第二项，运动起来，
1: 运动起来，
0: 就是哪怕是晚上，也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你比如说在家你做个操，做一个小时的操，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要晚睡，
1: 晚睡啊，
0: 心碎了。
1: 我差点就睡了
0: 啊。你要知道你自己今天晚上必须要晚睡，那你就运动一下是吧，
1: 嗯，
0: 做点什么健身操嘞，或者哪怕你出去就是慢走一小时，咱别说让你跑，是吧，
1: 对，
0: 哎，毕竟你没长跑的腿，咱走行吗，
1: 嗯，
0: 哎，一定要运动起来。第三个就是戒烟，这个你可以就是没事，因为你不吸烟是吧，
1: 嗯，
0: 哎，但是戒烟对于很多吸烟的朋友来说这是重中之重啊。研究显示啊，那尼古丁暴露是夜猫子心脏差的一个最大的推手，
1: 嗯，
0: 所以说晚上别吸烟啊。
1: 是，
0: 再有就是一定要睡够觉，如果你必须晚睡，那你就尽量创造条件晚起，或者是保证你的睡眠时长和质量，
1: 就是睡眠时长大概保持在那个就是

0: 平均值左右呗。
1: 啊，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左右吧，你这个年纪，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在每天咱们下班了之后，你回家睡上10个小时，然后你再起来。
0: 啊，明白了。
1: 是吧？
0: 嗯，
1: 哎，这样啊，然后下一个，咱们说几个了？吃得好一点，
0: 吃得好一点，
1: 运动起来，
0: 运动，
1: 戒烟，
0: 健身，
1: 运动
0: 就是那个运动就是健身
1: 啊，
0: 哎，
1: 然后戒烟，
0: 嗯，
1: 然后睡够觉，这四个了吧？
0: 对，
1: 哎，第五个控制体重，
0: 控制体重，
1: 这个你做的也挺好，
0: 我还好，
1: 是吧？
0: 不是特别胖，
1: 哎，控制胆固醇，
0: 嗯，
1: 哎，控制血糖，
0: 嗯，
1: 控制血压，
0: 嗯，
1: 以上。8个，你如果全能做到的话，那么你可以晚睡，
0: 有点难
1: 啊，可以晚睡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无法改变基因啊，也往往难以对抗不得不早起的这个规则，
0: 嗯，
1: 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拿起那根烟，不点那份油腻的夜宵，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也别再拿夜猫子当啥借口了，因为你每一次深夜的自我放纵，都是给心脏的这个账单上加了一笔沉重的利息。
0: 嗯，
1: 所以说和自己的身体和解吧，朋友们。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有特别，我看到这一条这个研究的时候哈，我就特别特别想跟你说，
0: 嗯，
1: 啊，就是特别想说给身边那个总爱熬夜的朋友，
0: 特别想爱这个像我这种身边总爱熬夜的我，
1: 哎，就是想告诉你，晚睡可以
0: 是，
1: 但别作死啊。
0: 好嘞。我不想说年纪轻轻的搭档没了是吗？
1: 我有没有搭档对于我来说，
0: 哎呀，
1: 但是吧，就是这个事儿，我必须跟你说啊，因为你这个夜猫子，你不仅仅是夜猫子了，你这也不是基不基因的事儿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这个作息
0: 习惯了
1: 。那你现在仗着你年轻还可以，你再过10年之后，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的。
0: 是，
1: 如果一旦身体出了点什么小毛病的话，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看人家都研究32万人研究出来一个结果，还劝不动你来。
0: 没毛病啊，
1: 对吧？
0: 嗯，
1: 珍爱自己的身体，远离晚睡嘛。
0: 不只是像我这种经常熬夜的，我相信还有很多失眠人群啊，跟我现在的处境保持的处境是一样的。
1: 但是失眠人群，人家就是可能是一些
0: 失眠
1: 病理上的一些因素导致睡不着，人不是自个儿不想睡，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但和你不是吗？
0: 我不是。所以说像我这种喜欢硬熬的朋友啊，
1: 对，
0: 大家还是收了你的神通吧。
1: 对，因为这个对身体真的是不是很友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为了咱自己的健康考虑啊、
0: 嗯、
1: 因为咱这个青春是要干嘛呢？是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的，
0: 是
1: 要创造很多美好回忆的。
0: 嗯，
1: 你这一宿一宿的躺床上不睡觉，完了一白天白天躺床睡觉，这不浪费青春吗？
0: 没毛病啊，
1: 是吧？
0: 对，
1: 完最主要还增加身体的负担，还对自己身体不好。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能劝动你不？
0: 劝动我了，
1: 劝动了，
0: 劝动了，劝动了。
1: 你准备回去几点睡啊？
0: 马上就睡。
1: 好吧，半夜醒，
0: 剩下接下来的这个40多分钟的节目就交给你自己，
1: 我自个儿来。
0: 对，我一下子我就幡然醒悟，我马上现在我要打一个车回去睡觉了。
1: 你这个点睡是不是有点早？
0: 不早，不早，不早
1: 啊，
0: 不早，不早，不早。
1: 毕竟你10点还得起来呢，
0: 我就是我那个幡然醒悟
1: 啊，你半夜还得起来呢吗？不是，
0: 你半夜起来给你支个电，
1: 收了你的神通，
0: 给你也豁了醒，
1: 那指定是不行。
0: 完了，咱俩一起熬，毕竟真的，我就觉得，就好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半夜的手机特别的好玩。
1: 它不是半夜的手机，就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哈，然后我们也在探讨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包括最近我就和我身边一个朋友，我俩就说，他是经常一个什么作息呢哈、
0: 嗯、
1: 比如说一会儿下班了啊，就下班了4-5点钟的时候回到家吃完饭了，
0: 嗯，
1: 哎，躺着了之后呼呼睡着了，
0: 哎呀，
1: 哎，睡到6-7点钟的时候睡了能有2个小时左右，哎，家里边熄灯了、
0: 嗯、
1: 哎，准备睡觉的时间了，
0: 嗯，
1: 他精神了，哎，一定要玩到是后半夜这个1-2点钟了之后再睡，然后你第二天人得工作吧，
0: 啊
1: 啊，六七点钟醒了，你这样礼拜里你后半夜就睡了4个来小时觉，
0: 哦，
1: 啊，四五个小时，加上前面睡俩小时，对不对？
0: 六七个小时，
1: 哎，六七个小时，有的时候前面睡的时间长，可能达到八个小时、
0: 嗯，
1: 但是你这种状态就导致他第二天做什么都没精神，
0: 没毛病，
1: 对吧？
0: 对，
1: 哎，但是呢，我就给他出一个招啊，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回到家吃完饭这个点你挺一挺，
0: 嗯，
1: 是不你就别睡。然后八九点钟呢你就睡，因为头一天你休息不好，你到八九点钟指定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整两天，你这个作息习惯就好了。
0: 是，
1: 哎，好嘛，特别厉害啊、
0: 嗯、
1: 就是我这朋友的晚上回家了不睡觉，
0: 不睡觉，
1: 哎，拿牙签把眼皮支起来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吃完饭不睡觉了
0: 啊，
1: 晚上游戏了哈、啊、
0: 游戏了，
1: 哎，晚上游戏了、
0: 嗯、
1: 看上电视了、
0: 嗯、
1: 啊，到八点以后我说的该睡觉了朋友啊，
0: 对啊，
1: 他说的我等困了再睡，
0: 厉害。
1: 结果我第二天问他，我说你早晚几点睡的，
0: 嗯，
1: 两点，
0: 熬穿了。
1: 我说你还不如把前面那两三个小时睡了呢，
0: 说的就是呢，
1: 就是。然后我说为什么要硬熬，我说你不困吗，他说困呢，我说那为什么要熬呢，他说总感觉哈，就是咱们现在你看咱们都已经这个上班了嘛，是吧，有工作、
0: 嗯、
1: 有家庭哈，有自个儿的生活，
0: 嗯，
1: 他觉得从早晨起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包括比如说上班啊工作呀生活当中的忙碌啊，这一天结束，就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能玩手机，
0: 嗯
1: 啊，也有自己这个私人时间，但是他觉得不够用，
0: 当然了
1: 啊，他觉得玩的不开心，
0: 所以很多朋友他是属于什么报复性熬夜，
1: 他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人打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
0: 是的，对于我来讲也是这样的，
1: 然后他觉得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格外的珍贵，
0: 对，
1: 就死活不愿意睡，
0: 是，
1: 哎，他也不问他身体乐不乐意，
0: 他说出了大部分熬夜人群的心声。
1: 对，
0: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和这些人我估计不太搭边了，为啥呢？
0: 怎么的呢？
1: 因为你一天一个小时班，人家上八个小时班，是吧？
0: 对，
1: 人家从早上工作时间八个小时，在家中午浪费一会儿时间，人家一白天在单位，晚上回家还得整孩子，还得洗漱、
0: 嗯、
1: 啊，各方面的收拾卫生，然后呢，都这一大家子人家料理完了，
0: 嗯，
1: 他躺在那儿，他熬夜，他觉得想要拥有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理解。
0: 我这纯属借口呗。
1: 你那二十三个小时全是你自个儿的，你非得可、啊、晚上熬，完了，一睡一白天，
0: 也是还不太合理哈。
1: 你把晚上熬那时间，你白天躺床玩呗，
0: 也没毛病。我挪到这个白天来，
1: 对你挪一挪，是吧？
0: 然后串一串，
1: 对，串一串。但是呢，你大家得想哈、啊，这个是啥？你自己的身体非常重要。
0: 嗯，
1: 就是咱以前都知道，也知道熬夜对身体不是很好，但你看这项报告已经给你研究出来了。
0: 对，
1: 他这个你通啊，经常熬夜的这个人，你的心脏啊，包括你的身体各方面，你照比人家这就是作息规律比较正常的人，你差太多了，是吧？你要差的少也行，一星半点也行，差那么多就说明熬夜这件事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特别大。
0: 嗯，
1: 咱就不能任性。
0: 而且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老祖宗从五行的这个角度哈，就是比如说什么，而且包括现在很多营销号上面也都有写什么肾什么时候休息，
1: 对，
0: 心什么时候睡觉、
1: 哎、
0: 什么时候排毒，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最有好处的、
1: 嗯、
0: 如果自己那个时候不是处于休息时间，而是处于非常兴奋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没有办法这个进行一个休息的，同时各个的这个功能也是会混乱的。
1: 哎，
0: 嗯，
1: 你像咱老祖宗怎么说的、
0: 嗯、
1: 日出而作，日
0: 落而息，
1: 他咋不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呢？晚上多凉快，夏天来说
0: 可能跟咱不是一个物种了呢。
1: 主要那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是受不了这种作息规律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哎，劝劝一文，劝劝喜欢熬夜的朋友们，尽量别熬夜啊！
0: 没错，
1: 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小命啊做考虑、
0: 嗯，
1: 千万别熬夜了啊！
0: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到睡觉啊，就是这个你见没见过一种人，就是咱们海龟汤当中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晚上睡睡觉的时候日他就起来
1: 了。你说的是梦游啊？
0: 对呀、
1: 啊、那就直接说吧，这俩字咬你嘴啊。
0: 嗯，介绍的吗？得引出抛出橄榄枝吗？
1: 你抛的太直白了
0: 是吗？这都让你猜到了。
1: 你都不如直接说了。
0: 包但是虽然说我没有梦游过啊，但是我说过梦话，且我遇到过梦游的人。
1: 我也遇到过。
0: 你是朋友呗还是室友？
1: 同学。
0: 室友同学。对、嗯、我也是啊，集体生活的时候就是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
1: 但是我总觉得他那个梦游有点像是故意的。
0: 怎么的呢？
1: 就是
0: 上你铺薅你头发了？
1: 那倒没有
0: 啊，
1: 他上别人的铺坐那瞅人家睡觉，给人吓懵。
0: 是不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私下打击报复的意味？
1: 我跟你说哈，就有的时候这梦游啊、我只见过这一个人儿、然后我这个同学呢，都好多年，二十年前的事儿了啊、就是他呢经常穿个红衣服，然后呢去往教室，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宿舍和教室是在一栋楼里的。
0: 嗯，
1: 那个当时那个住宿条件不是那么好，尤其是刚上学那个第一年，后来我们就这个就学校校园就重新建造了，然后就都更好了一些。
0: 嗯，
1: 然后就是在第一年就住宿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
0: 嗯，
1: 就这个同学他经常穿一身红衣服，然后大半夜大家伙都睡觉呢，自己黢黑的往那个就是班级里边一坐。
0: 你妈，我突然想到我看的一个恐怖片了。
1: 然后就黢黑的在那咔咔写字儿。
0: 哎呀，
1: 然后就是那一阵儿，就是同学们都爱说的闹鬼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年纪小啊，阅历也少啊，经历的也少啊，然后就特别特别害怕。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全班同学，壮着胆儿，晚上去抓鬼，一瞅。是他在那做的写字
0: 儿。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们有的同学应该是知道有梦游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也没太敢打扰，然后就走了。但是就知道是他了，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嘛。
0: 那肯定的呀。
1: 然后结果自从我们发现了他，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他再也不去教室了。
0: 他也不去了。
1: 对，也不去了。然后之后呢，
0: 去别的地方了。
1: 去他在同寝室，你知道吧？坐在人家的床铺上，瞅着人家的脸，就坐在那儿。你说你睡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当你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个人直勾勾的看着你，你是会被看醒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都有这种感受吧？
0: 有过，
1: 就是会被看醒。你要知道，我那个时候寝室是需要熄灯的，到点了是需要熄灯的。
0: 然后他穿着他那件红裙子，
1: 不是红裙子了，就随便了，那睡衣啥的，就是他晚上睡觉啥他就穿啥。他坐那直勾瞅，给人瞅醒。
0: 哎呀，
1: 那给俺们班长吓的。我们班长一位女同学，这人家学习可好了，天天可就是钻研我们的专业了。咱学的不播音主持吗？
0: 是。
1: 然后我们那班长人专业课学可好了，
0: 然后那一宿嗓喊哑了是吗？
1: 他天天坐那瞅人家，瞅了好几宿啊！
0: 哎呦我的天！
1: 班长一睁眼睛看到他，一睁眼睛看到他，吓懵懵的了都。
0: 班长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最开始，人在惊吓过度的时候，最开始是不会喊出声的，
0: 是有点懵的是吧？
1: 什么有点懵，那都吓呆了都，有点懵。
0: 天哪！
1: 然后后来就是经常会给男同学打电话，女寝闹鬼了，快来。
0: 也是纯没招了，
1: 寻求保护啊，
0: 也是纯没招了。
1: 后来老师找他谈过了一次话，他就好了，再也没梦过游。所以我至始至终我都觉得这个有点神奇，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真梦游还是假梦游。
0: 对，也没有办法确诊他到底是不是梦游啊。
1: 哎，
0: 但是我有碰见过就是那种梦游的，就是晚上真的就是下床了。
1: 啊，对，他那也是，他那还从上铺爬下来呢。
0: 是我这个同学也是，就是，但是只有这人生中只有那一次
1: 啊。
0: 完，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熬夜，大家都睡了，我不睡，我是熬夜小宝贝。
1: 咱不知道你上学那个学习成绩是怎么来的？
0: 熬夜学习，
1: 不可能，
0: 上大学
1: 不可能，你但凡熬夜要是学点习你早睡着了。
0: 反正这个就当他是学习。然后我就发现呢他起来了，哎，他就站在我们这个宿舍的门口，他就不动。宿舍门口刚好是个镜子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不动。然后晚上正常来讲女寝睡觉是都要锁这个寝室门的啊，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嘛，对不对？然后就站在那不动，站了能有个几分钟吧，就站在那他也不动。
1: 哎，你看他是睁眼睛吗还是闭眼睛呢？
0: 闭眼睛啊。
1: 睡着了。
0: 对啊，
1: 他应该是比如说这个工具要去上厕所，走到下边不知道干啥了，睡着了。
0: 这劲儿都未免也有点太大了吧。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看着他站那，他有三四分钟他都没动。
1: 你叫他了？
0: 我不知道他睡着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他在梦游。然后我就问，我说你干啥呢？我说哎，
1: 你还给他吓一跳。
0: 那他不回我
1: 啊，
0: 他不回复我，他接着在那站着。
1: 啊，
0: 我说门锁了，你站那干啥？你也开不开？因为我以为人就是去，我当时也以为他是醒了要去上厕所或者咋地的。
1: 嗯，
0: 我还招他，我说门锁了，你开完那个门，然后你再出去嘛，对不对？我说走廊挺黑，我还当时还有个友情提示呢，我说走廊挺黑，又没有我陪你一起去啊。
1: 哎呀，
0: 非常善良的一个人。然后他不理我
1: 啊，
0: 不理我，完了以后过一会儿他站了能有四五分钟，
1: 他回去了，
0: 他回去了。
1: 这一宿你都没睡着吧？
0: 哎呦我天哪，原本失眠的我彻底睡不着了。主要是
1: 马上就吓着了吗？
0: 你知道吗，他是我对床，他是我对床，就我俩在同一匹
1: 啊，
0: 我的头对着他的头，我的脚对着他的脚的那样。
1: 怎么对的？你俩是个圆啊。我的头对着他的头，我的脚对着他的脚，那怎么对的？我想知道。
0: 这么说吧，如果他的头他今天睡这边，那么我的头也会窜到这边，就是我俩会互相打招呼。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头睡这边了，你今天也从这边睡吧，然后我俩头对头。如果窜那边，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今天脚从这边。
1: 你那不叫头对头，你叫头在一个方向
0: 啊。头怎么能在一个方向呢？
1: 就是
0: 对着方向啊。
1: 你的头对这个方向对吧？
0: 对啊。
1: 他的头是不是也在对着这个方向？
0: 对啊。
1: 然后你俩这么个对铺这样睡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怎么能叫头对头？对头是这样。
0: 对，然后就是我俩会商量，头对头我俩就统一头对头，脚对脚我俩就统一脚对脚。咋的了？
1: 你俩是挨在一起的铺吗？
0: 对呀、啊，
1: 还是分开两边的这个铺？
0: 我俩挨在一起的，
1: 挨在一起的铺，
0: 对，我俩并排
1: 啊，也就是说。这样头对头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是头在一个方向这样是吧？
0: 不是，那我睡插床上去了吗？那不，
1: 这不俩铺吗？
0: 是，但我俩中间不隔过道，
1: 啊、
0: 我俩是在一侧的，
1: 啊、在一侧的，
0: 对 对, 对，
1: 头对头，
0: 对对对，
1: 要么头对头，要么脚对脚，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那天晚上你俩是头对头还是脚对脚？
0: 那天晚上我俩应该是脚对脚。
1: 哎呦。
0: 记忆力非常清楚
1: 啊，
0: 但那个时候是我本科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后来我俩同时考上了这个研究生，我俩还是在同一个寝室。
1: 他还梦游吗？
0: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俩没在一个寝室，他是后来调到我们寝室来的。
1: 你就说他还梦游不了？
0: 他不梦了
1: 啊。
0: 但是我在那个他要调到我们寝室的时候，我考虑至少一周的时间，我在想我还要不要跟他一个寝室了，万一再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1: 你过后你跟他说了吗这事儿？
0: 我说了。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说，我说你前天晚上你干啥？你站门口站四五分钟啊？
1: 他不知道，
0: 他说，就没有，就不承认
1: 啊，
0: 就不承认。然后我就心有余悸，到现在我依旧心有余悸。
1: 怕啥呀？
0: 害怕呀，胆儿小啊。
1: 又没在头对头的时候坐在那儿看你。
0: 我比较聪明，因为我那个时候买的那个床帘是用带拉锁的床帘、
1: oh.
0: 啊，就是为了避免半夜那个就是有人比如说趴我的这个床啊或者怎么怎么样，避免这种事情。甚至刚开始的第一年非常严谨，还在这个就床帘上面还安了个小锁头。
1: 哎呦天哪，
0: 给自己加了一道密。
1: 你觉得那个布 就是那个就罩在你外边那个布比钢铁还硬是吗？
0: 你别管，反正当时我觉得这个防御做得非常的好
1: 啊
0: 啊！当时觉得自己老严谨了，
1: 行，
0: 后来发现没啥大用。
1: 我觉得你可以不说了
0: 啊，不说，时间到了哈。
1: 没有，我说
0: 行，我就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人为什么会梦游这件事情
1: 啊。行，
0: 哎，首先这个梦游它根本就不是做噩梦乱跑，和做梦其实是没有啥太大关系的，
1: 没有啥关系啊。
0: 对，因为咱们的睡眠大家都知道分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就是快速眼动睡眠就属于是做梦的这个阶段啊。那么梦游呢，全都发生在深度熟睡的阶段
1: 哦。
0: 嗯，这个时候呢，大脑负责思考、恐惧、逻辑上的上层区域就已经彻底休眠了。
1: 哦，
0: 但是四肢啊，控制四肢行动、走路、简单动作的底层的这个运动神经莫名其妙的就醒过来了。
1: 哦，
0: 啊，就相当于大脑。大脑就是半开机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整个人他的主机睡着了，但是他的键盘和鼠标自己通电启动了、
1: 哦、
0: 哎，然后身体不受大脑的控制，然后闭起眼起身走动开门翻东西，然后当事人完全整个全程都没有意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也啥都记不住。
1: 那我非常好奇，就是像这种、嗯、比如说你从上铺爬下来，他这个身体他又看不见的，闭着眼睛在睡觉，大脑也不支配，他咋不卡呢？
0: 可能是肌肉记忆，就是因为比如说那个每天他都会上下铺嘛，他每天他都会上下铺，所以说也可能是肌肉记忆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1: 但是咱们 没听说过比如说谁梦游，比如说撞墙上了是吧，办卡了、
0: 嗯、
1: 或者怎样的，就没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那比如说有梦游的这种症状的人、
0: 嗯、
1: 他去到陌生环境他就不梦游了吗？
0: 也不一定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在陌生环境里梦游他是怎么去，没有这个记忆肌肉的，就肌肉记忆的形成的时候，他怎么去避开这些危险的呢？
0: 也是很神奇的，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很神奇？
0: 很神奇，
1: 这就是我们人类身体。
0: 对，没毛病，
1: 很有奥秘。
0: 是的啊，那么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能够诱发那个梦游的几个原因啊。
1: 哦，
0: 这个首先就是睡眠严重不足，熬夜过度疲惫。
1: 哎呀，
0: 哎，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
1: 嗯、
0: 但是刚好我室友梦游的那一段时间是我们考试周，
1: 啊，
0: 所以说可能也会出现那种比较焦虑。啊，睡眠严重不足、
1: 哦、
0: 睡前刚背完题、
1: 哦、
0: 啊，有点太激动了啊、
1: 哦、
0: 也有可能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要是遇见小孩啊梦游的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是因为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一旦玩得太累睡得太满，深度睡眠不足啊不稳，极易触发梦游的啊、
1: 嗯、
0: 而成年人的梦游呢大多

0: 说就是连续熬夜压力大，这个焦虑导致睡眠质量崩盘、
1: 哦、
0: 啊，这个是诱发梦游的原因之一啊。
1: 看来这个梦游和睡眠质量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遗传、
1: 哦、
0: 这个梦游还会遗传啊，就如果你爸妈小的时候有梦游史的话，孩子梦游的概率会翻倍啊，是属于天生神经系统睡眠调节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可能导致晚上的时候全家一起梦游是吧
1: 倒不至于吧，
0: 这不一定啊，也得看情况啊。第三个就是发烧、喝酒，或者是吃了就是那种促进睡眠的药物，或者作息混乱等等啊。因为酒精会打乱深度睡眠结构，很多人喝完酒半夜迷迷糊糊下床走动，本质上就属于是轻度梦游的一种。
1: 哦，
0: 你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目前没有，是不是？
1: 我是没有过。
0: 嗯，然后再给大家辟个谣啊，就是有人说说梦游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叫醒、啊、
1: 哎，对对对，这个很好奇，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是可以叫醒的、
1: 哦、
0: 啊，就网传像很多人说什么梦游不能叫醒，叫完了以后容易这个人就
1: 出问题了、
0: 哦、啊，这个就或者是说心脏骤停了等等这样的一个、哦、这个情况呢是不存在的啊、
1: 嗯、
0: 就是古时候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千万不要叫醒梦游者，不然对方会被吓疯啊，这个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就是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是说这个人在梦游过程中你猛的大吼一声，
1: 你容易给他吓着。
0: 对对对，或者是用力的摇晃把他强行给他叫醒的情况下呢，他会瞬间陷入极度茫然，然后比较慌张啊，蒙圈呐、啊、
1: 比较害怕
0: 害怕呀、
1: 啊、
0: 这种状态啊、
1: 哦、
0: 仅此而已啊，也不会造成就是永久性的伤害，更不会猝死或者是发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是对于你的好朋友或者对于这个梦游的这个人他唯一的伤害啊。那么如果要是说真的你身边正有朋友或者家人正在梦游的话啊，建议大家一个最优的处理方法就是不要强行叫醒他。
1: 嗯
0: 啊，怎么样呢，我们要善待他啊，我们要温柔的引导他，把他引导回床上，比如说
1: 睡觉就完了，
0: 你可以轻轻拉着他的胳膊啊，或者是低声啊平缓的去跟他说话，然后引导他，你让他赶紧躺下，哎，等他重新入睡啊，这是最安全最温和的一种方式，且这种方式是没有对他本身来讲是没有一定刺激的啊，也不会给他吓醒啊、
1: 嗯、
0: 因为大部分梦游短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会自行结束啊，躺回床上他也会自己就是这个马上就进入梦乡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但如果要是说你看到这个梦游的人啊，他比较危险，比如说他走到阳台上去了，他走到窗边了，他把窗户开开了，或者跨走到大马路上去了，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0: 啊或者是说他身边有什么利器啊，或者是有非常大的风险，有受伤的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立即把他叫醒啊！你可以就是大喊他的名字，或者是这个轻轻的摇晃他的肩膀啊，慢慢的唤醒就可以了。而且醒来之后呢，他大概率也就是会一脸懵，然后问你啊，我是谁？我在哪儿？
1: 我怎么了？
0: 哎，对，顶多也就是短暂的心慌，几分钟就能平复他的心情和状态，对健康其实是毫无危害的啊。所以说，这个这样给大家也是提一个醒啊，就是如果要是你身边有这种梦游的朋友，或者说梦游的家人的话，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最优。纠结的，
1: 嗯
0: 啊，然后同时的话，如果要是这个方式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了的话，可以带他到专业的这个机构，咱们去处理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咱们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治疗，相信后期呢，他慢慢就会好起来的。我觉得梦游也不算啥大毛病，是不是？
1: 这不算啥毛病，其实小的时候都得有过类似于这种梦，能不能算是梦游，咱不知道，都得有过类似于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玩疯了、玩累了，
0: 嗯，
1: 是吧？晚上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玩特别累
0: 是吗？
1: 啊，然后就是在床上恨不得都直撅的，一会儿坐起来了，哎，闭着眼还在那睡觉呢，啊，坐起来了，
0: 有
1: 不一会儿躺下睡着，
0: 有
1: 对吧？
0: 有，
1: 这咱们不是说非得走路才算是梦游吧？对吧，就是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身体做出举动，我觉得这就是应该算是梦游的一种。
0: 有的时候睡觉直接就是早上本来这个脑袋瓜在床头对床头睡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转了180度，
1: 那是转下来你睡觉不老实但是我就遇到过我们家小孩睡觉头就是白天玩的特别疯，比如说领他出去玩了啊，
0: 嗯，
1: 玩了一天玩的特别疯，玩的特别累，
0: 嗯，
1: 晚上睡觉不能坐起来了。
0: 我也有这种情况，
1: 对吧？
0: 嗯，
1: 坐起来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他干嘛，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0: 嗯，
1: 然后闭着眼在那睡着，不一会儿躺下睡着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可能是自己的一个身体啊，包括这个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梦游它和睡眠。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

0: 怕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7: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6: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7: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6: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7: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6: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7: 和我一起做节目。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这些歌让我们感受到中午的阳光是这般温暖，就像这首歌热烈盛开一样。歌曲来自周深，热烈盛开，像是这季节里的暖风，浸满了温柔与力量，歌声漫过山河岁月，携着蓬勃生机，也让热爱随着旋律肆意绽放。这首歌曲作为苏超联赛的主题曲，它不只是为赛场而歌，更是为每一份平凡的热爱而唱。

山有起巍峨，我有我姿态。歌词里的蓬勃生命力，热烈盛开，不只是花朵，更是每个人的心。我想，轰轰烈烈的绽放是一种绽放，默默无闻的绽放更是一种倔强。相信，通过此歌感受到我们正午的热情，也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人物周深。

1992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周深，才华横溢的歌手和音乐人，自幼他就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周深的特点在于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他的声音富有感情，细腻而富有感染力，这使得他的歌曲能够触动听众心灵。他的音乐作品和表演风格也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在欣赏他的音乐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个人风格。有人说周深是一个红色歌手，他不仅上过多次央视节目，也唱过很多红歌，包括《光亮》《这十年》《追光者》《征途》等等。此刻我们一起把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没错，就是此刻的这首歌，叫做《光亮》。在歌里，周深是一个旁观者，读完一段历史，看过紫禁城，他忍不住感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一个人的渺小、微弱、柔软无味，如同耳语般温柔、沉静、克制。或许说，有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从念白到细腔，从叙述到吟唱，元素非常多，而且但是它不会复杂，

感受到周深的个人魅力，我们能感受到可能真正的音乐不在于外表，不在于很多，只在于你是否用心。周深的音乐从他的叙述

速到吟唱，我们感受到可能他低唱高和、起承转合、错落别致，都会成为一首励志人和治愈人的精品。但愿渺小又无畏的文文，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也都会有一线生机，光亮你自己，也做好自己。或许其他的随缘就好。

时间流逝，通过歌声感受生活的能量。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走进音乐密码，我们共同聆听这些时光里的音乐。

说来很奇妙，音乐总是带着治愈。刚刚那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有风的日落》。这些歌音乐密码送给你，有风的日落还是无风的日落，都有看风景的你，这就是最好的时刻。当你耳机突然响起那首单曲循环的歌，也许你就懂了，音乐是你的朋友。此刻我们共同开启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是郁可唯带来的独家记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我们生活似乎总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压力。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种能力能让你从这片刻的瞬间转移，那会怎样？有一位歌手说过，歌声能够治愈一切悲伤，这句话或许像魔法一样吸引了无数人去尝试，好像结果就是这样，声音有着它的魔力。就像这首歌独家记忆，这个名字很特别，可能你有你的那首歌，它就是你的独家音乐。其实歌曲背后涉及的可能不仅仅是情感，还有科学研究的映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当中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区域，因此人们遇到烦恼和困扰时，总会感觉会选择通过音乐来释放。研究显示出，当我们听到悦耳的旋律时，体内的多巴胺水平会提升，而这种快乐激素会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自然也就能够消解那些痛苦的情绪了。是的，无论是流行音乐、古典乐曲，还是一曲民谣，都会在潜意识当中为我们筑建起情感的桥梁。在社交时代，或许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歌声，这个过程歌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当我们每天走在街上，耳畔回响着那些令人心动的旋律，是否会让我们更容易微笑？而当你经历与旋律交汇时，这其中所表达出的情感有多么的深刻。

一种现象，在我们忙碌的日常中，歌声仿佛成了精神的寄托。地铁、公园随处可见的人们耳机塞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之中，似乎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歌声不仅是享受，更是一部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希望这个正午电波里的音乐是你的一份希望。

中午的12:33，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打开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当音乐响起，是不是有一首歌会入你的心，不止入耳？有风无风且自由，把这首歌送给你。

继续分享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此刻我们打开的这首单曲叫做《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想念一个人可以是一件庸俗的事情，自己演绎出苦情戏，将所有怨念变成刀子扎出血，痛到底流下泪，用自己感动自己，让自己怜悯自己。想念一个人可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世间万般美好不敌你的笑，冬日里是咖啡和你的香气，夏日暖阳下打一个盹儿，便是和你的相遇。与我想念一个人是一件淡淡的事情，像雨打屋檐又划过，像花开满枝又散落。我不会想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再近也是一种天各一方，再远也是一种咫尺相依。一半是暑气未退的夏末，一半是温和飒爽的初秋，人站在风中似乎一明一暗，总觉得内心和如此清朗的天空一样，被入秋的风吹得无痕，吹得心口逐渐膨胀。每个季节都有其独属的篇章，而秋天的薄暮、落叶、满月，最终归于大地的苍凉。借助这开阔而又寂寥的时空，人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去怀念。只是一想到你，世界在明亮的光晕里倒退，一些我们以为永恒的，包括时间，都不堪一击。或许关于思念的故事不全一致，但结局大抵相似，不外乎是对方知晓，或是千言万语最终埋藏在心底。木心曾说，人被思念时，知或不知，已在思念者的怀里。在寂静的夜里辗转反侧，把一个人的名字轻念了无数遍，脑海里细细临摹了一次次的笑容。对于思念的人来说，是无法跨越过的深海。被思念的人，如果得知曾几何时被人如此珍重地放在心间挂念过，一定也会感到幸福吧。我不会想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再近也是一种天各一方，再远也是一种咫尺相依。思念是一种十分自我的慰藉，在回忆中徘徊许久的身影，承载着过往的温情和未来的幻想。思念之间存在距离，既远又近，它使远在天边的人仿佛从未走远，近到伸手可触的怀抱也会在下一秒分别。但不管如何，思念可成疾，如果攒够了勇气，就去诉说思念吧，在秋意渐浓时，让秋叶替你传达。如何对自己说，才刚认识你，我曾无数次和自己擦肩，是自己的陌生人。走着走着，就忘了想去的地方，想不起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以为是命运让我们错过，却原来是为了让我和自己来相遇。科学家困惑于宇宙的神秘，我着迷灵魂的星河，曾经小河沟也迈不过去，直到看见茫茫大海上有座桥。风吹散了我们，但愿会把我们再吹拢，或者让我们独自成林。生活每天都像是遇见和错过的交替轮换，因为出门晚了些，错过可以打卡到公司的那班车，回家路上偶然抬头遇见天边一抹漫画般的云。人也是这样，
有些纠纠缠缠仍然走散，有些兜兜转转终于相逢。这漫长的一生始终在场的只有自己，不过我们有太多时候对自己视而不见，又或者时常自我博弈，无法认清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既如诗人梁平在《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里所说，我是我自己的错觉，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找回自己。比如不省人事的酒醉，比如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当我们消费太多精力反复纠结同他人的相遇或别离时，也许最大的遗憾会发生，和自己擦肩而过。无论如何，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只能跑龙套，只有在自己的生活中才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你不妨先成为自己的山，再去找心里的海，给自己种花，对镜中的人微笑，从自己的眼里看到不同的自己。人来人往，缘分深浅不定，事来事去，我们会从中磨砺自己。也许曾经那条小河沟都迈不过去，但时过境迁，甚至能够在大海上建起一座桥。别再去追记忆里已经转身走远的人，还是很多次想你，那不是真实的你，我走了，带着我的月亮流浪。对于未来，最值得期待的也并非不确定的他者，而是更好的自己。诗人陆野曾自问，我走在盘山路上，孤身一人，像一支部队，这样走下去，一直走下去，会不会在某个转弯处忽然遇见迎面走来的我自己呢？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也希望我们孤身一人也活成一支部队，对于任何人事的相逢或错过，都能无惧无畏。晚风中暮色更清，寺庙、湖水、天空就像在无限的蓝中寻找永恒。我站在高高的岩石山上，感觉自己成为风的中心，暮色的中心，不为岩石的重量而痛苦，也不为流逝感觉浪费。风动云动，我在这里，在这里，身体渐渐透明，忘记了山谷以外的事。秋意渐浓，淅淅沥沥的秋雨有时会悄然降临，雨过之后天空变得高远，一片橙蓝色。诗人张藻形容这片背景色为瓦蓝瓦蓝的，是造梦的空间。郁达夫可以听到青山下驯鸽的飞声，诗人登登则是在这片无限的蓝中试图找寻着永恒。这是秋天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秋日登高，在比暮色更清的晚风中，你我伫立在高高的岩石山上，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诗中是这样描述的，感觉自己成为风的中心，暮色的中心。我情愿化成一片落叶，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或流云一朵在蓝天中。现实中取悦他人是那样艰难，我们常为生活所累。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中，万吨重的现实，笨重的肉体也在瞬间变得轻盈起来，身体渐渐透明，忘记了山谷以外的事，仿佛就在那瞬间便拥有了隐身的魔法，隐于山林，遁入
凌厉磅礴的大自然。世界很大，我们曾有多少日夜独往，所幸人生旅途是

我们的还有自然万物。如果你也感到疲惫，我们还有温柔的秋风可以奔赴。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沿着月色铺成的小路，步入密林，雾气混合草木的清芬，盘结于蛛网。树冠为归鸟和传奇构筑藏身之巢，在重生和丰盈的天籁之乐引导下，走入密林更深处，踟蹰漫步，久久思索的问题没有答案，困顿如囚于无迹可寻的风之笼中，风雨如丝，流萤闪烁，让夜色更为深浓。而密林寂静，只有星光休憩于露水的宫殿。徘徊良久后，你转身返回，走出密林，无意间抬头仰望，方觉真理如此朴素而简单。散步是自我解救的最佳小路径，一到秋天尤其容易成为无可救药的散步主义者，吹着舒爽的风，无所事事地溜达，走走停停，全凭心情，好像灵魂可以拆分并游离于现实之外。一片飘到半空追逐流云，一片跳入湖中打捞黄昏，待消磨到星月宣告夜晚到来，再攒齐自己，心满意足地回家。散步是必要的，无论晨曦微微或晚霞将近，湖边小径、河畔碎石路或每一座住宅区都有绿色隧道，总有渴望释放心灵的人再次漫游，恢复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取得渺小的人徜徉于自然中所应得的欢喜。其实不拘去到哪里，一条悠长的长满大树的街道，一个弥漫着生活气息的小巷，最好是不太陌生的地方，让大脑可以一路放空，无所思虑，无所顾忌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步伐起落仅依照本能就好，快慢交错如同给思绪伴奏。我爱不带目的的散步，在阳光下小憩，自由的流浪。有人说散步是最日常的离家出走，肉体同精神一起逃离琐碎，把背负在身的情绪压力如包袱一样层层打开而后丢掉，走着走着人路以及沿途风景浑然成为一体，纯粹而美好。这时思绪比任何时候都明朗，想不通的问题也好像自然而然就有了答案。既如段若曦书中所说，走出密林，无意间抬头仰望，方觉真理如此朴素而简单。秋天以来日渐清凉，有时间的话就去散步吧，一个人不为什么，随便走走。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看上去友谊很深，但实际上却很淡薄，所以彼此离开了也不会想念，更不会觉得失落乃至难过。还有一种情况，两个人很少在一起，

但感情无比浓烈。即使经过千年，他们所留的诗文仍像历久弥香，藏在地下的酒，一旦打开，我们从中仍能感到某种温暖，某种滚烫，就像杜甫和李白。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一次是公元744年，43岁的李白和32岁的杜甫在洛阳相遇，第二次是同年秋天在梁宋，他们与高适一起寻访古迹，登台赋诗。第三次是第二年秋天在山东，之后他们分别，从此江湖路远，一生不再相见。事实上，杜甫始终热爱和牵挂李白，和李白第一次相见，杜甫就感到无比亲切，欲我诉心亲，两人同游也像亲兄弟一样有爱。这首《天末怀李白》就是公元759年杜甫写于秦州，那时他已辞掉公务员工作，一家生存很成问题，因有个侄子在秦州，他便跑到秦州来投亲靠友，谁想侄子也不富裕，虽然对他相当照顾，但杜甫一家也非常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还想着别人的安危和幸福，尤其想念的是李白。在秦州，在写这首诗之前，杜甫还写过另一首《梦李白》的诗。后来李白被赦免的消息传来，杜甫总算可以舒了一口气，但他对李白的怀念与忧虑仍未减轻，于是写下《天末怀李白》，表达牵挂之情。即使在今天，秦州也是很遥远的地方，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这天末的凉风能带来李白的消息吗？会把我的思念带给李白吗？又或者还是风把一切吹散，让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坚固和肯定？为什么一切会是这样？为什么李白落到如此境地？为什么自己半生漂泊流落至此？这样的疑问一定长期地盘横在杜甫的心头，也在你我心中。此刻的李白应该已在预设放还的路上了，他到湖南会路过汨罗江畔吗？会遇到屈原吗？没有知音，没有朋友在身边，那么就去古人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吧。屈原对国家的钟爱无疑天地可见，杜甫相信屈原和李白一定是一路人，而李白的遭遇一定能唤起屈原的同情。杜甫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他不在朋友身旁，却借着月光风声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乃至屈原去慰藉朋友，包括李白。当星辰以一种我们无以回报的激情燃烧着，我们怎能心安理得呢？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的更多的那个人。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第三季度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2: 吉林省红动饮品有限公司聚力科技创新，奋力冲刺全年1元产值目标；
0: 科技赋能种植，云端带动销售，小小蓝莓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3号，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第三季度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安排，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参加会议并讲话。高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赛事领域、交通领域、施工领域、城乡消防、汛期和网络舆情等多重风险叠加，各县区各部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切实增强保安全护稳定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高飞强调，全市上下要以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为主线，立即行动，全面动员，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突出重点，全面覆盖，做到排查见底，隐患清零，严查省运会全流程安全隐患，严查餐饮住宿文旅娱乐领域安全隐患，严查道路交通领域安全隐患，严查建设施工领域安全隐患，严查消防领域安全隐患，严查企业生产领域安全隐患。高飞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考验的是责任担当，检验的是执行能力，要压实领导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和值班值守，严肃追责问责，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作风，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为辽源高质量发展营造持续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毅主持会议，并传达了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3季度明察暗访反馈会议精神。会议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全市火灾形势，相关县区部门负责同志依次汇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刘淑梅、孙黎、张维宇、宋学文在主会场参加会议。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今年以来，吉林省红洞饮品有限公司开足马力稳产扩销，产销态势持续向好，企业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元大关。走进红洞饮品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灌装、喷码、分装、装箱各工序环环相扣，高效流转。一箱箱成品饮品打包完毕后，即刻发往全国各大市场。车间内处处是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据了解，吉林省红洞饮品有限公司是东丰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多年来，企业恪守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发展准则，深耕酒类饮品研发生产领域，现已构建果酒、米酒、气泡酒三大核心产品体系，在售品类超300款，覆盖多元销售场景，多款产品斩获国际饮品行业赛事荣誉，品牌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立足东北得天独厚的寒地气候禀赋，企业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于2025年首创寒地慢酿工艺体系，并启速成发酵技术，采用自然低温慢发酵工艺，完整留存果蔬谷物原生风味，产品口感醇厚，地域特色鲜明。过硬的产品品质拓宽了企业销售渠道，多款核心产品入驻全国高端连锁商超，销售覆盖面持续扩大，品牌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产能释放带动效益攀升。数据显示，该企业上半年已完成产值6670万元，按照当前产销增速，全年总产值将顺利突破1亿元目标。吉林省红洞饮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成立：
2: 未来我们一方面创新研发地域特色低度饮品，丰富产品矩阵，另一方面引进先进智能化灌装与酿造设备，改造生产线，依托寒地酿造优势，打造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东北特色果酒、米酒产品。
0: 乡村振兴，辽源在行动。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眼下，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的蓝莓基地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同于传统种植销售模式，这里的蓝莓依靠智慧农业科技提质增产，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路，以科技赋能种植，云端带动销售，让小小蓝莓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高颜值、好口感的双福蓝莓，是科学种植与优良自然条件共同成就的成果。基地采用机智栽培、精准水肥一体化智能种植体系，依托智能化设备，根据天气变化、土壤状况和果树生长周期，精准控水控肥，为蓝莓生长筑牢品质基础。再加上本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双福蓝莓独一无二的风味。直播达人成龙：
3: 昼夜温差现在能达到将近10度，所以说它积累的糖分果分多，然后阳光今天下雨了，正常的阳光也光照也非常充足，所以说咱们这个蓝莓能吃出花香果香，而且主要是我们你看都是说带着果粉给大家发货的，果霜带果霜果粉，很多小朋友来到咱们蓝莓基地里边直接摘下来就直接吃了。
0: 科技种出高品质蓝莓，销路创新激活产业活力，为打破线下销售地域局限，拓宽增收渠道，双福村抢抓电商发展机遇，将田间优质果品搬上云端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新模式打通产销对接通道，让本地优质蓝莓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线上直播持续热销，订单不断，线下田园采摘热度高涨，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光走进蓝莓基地，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丰收氛围。如今的双福村彻底告别传统零散种植、被动销售的老旧模式，形成了科技提质、电商赋能、农旅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小小蓝莓真正填了舌尖、富了口袋，为东辽县产业振兴书写了鲜活的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辽源市博物馆珍藏的天庆铭文铜镜，一同品读这件出土于东北黑土地上的辽墨遗珍，解锁镌刻在铜器之上的千年往事。天庆铭文铜镜是辽源市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1980年出土于东辽县安树镇成仁村的小城寺古城遗址，它成体为泛舟而成的规整圆形，直径18厘米，厚0.5厘米，圆宽1.5厘米，扭高1.5厘米。镜钮右侧铸有铭文：“天庆十年五月祭，维扬文汉字立体反书。”天庆是辽墨天祚帝的年号，即公元1120年。市博物馆馆长江山：
4: 这一年的辽国已经走到了覆灭的边缘。东北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反辽，战火连年。山西宿州一位姓高的铸镜匠人在这年五月铸成了这面铜镜，他在镜钮左下方刻下了一个高字，还有一方小小的作坊戳记。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面铜镜既是姑娘家的梳妆用品，也是便于携带能保值的硬通货，刻上年号和姓氏就像给他开了一张出生证明。
1: 900年后，这面诞生于山西朔州的铜镜跨越千里出土于辽源小城子古城。铜镜出土时整体保存状态较好，镜体完整，镜背铭文、錾刻印记清晰可辨，为后世研究辽金历史留下珍贵实物依据。小小铜镜见证了中原铸镜工艺向北传播，在王朝兴衰的宏大背景下，也记录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明互鉴互通的历史进程。
0: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化服务破解治理难题，持续拓宽便民服务渠道， 走出了一条治理有温度、服务有精度、幸福有厚度的社区治理新路径。一大早，东义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来到辖区老人王举灵家中，开展周五我当家上门志愿服务。王举灵今年71岁，常年受关节炎困扰，行动不便，志愿者们定期看望老人，大家分工协作，打扫屋内环境卫生，还为老人测量血压，叮嘱养护注意事项，让老人感受到贴心温暖。居民王举灵：
5: 我就觉得好像咱们社区这些志愿者哈，真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小棉袄啊！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觉得呢他们呢哈，就是志愿于心，服务于行，使我们的晚年呢哈，感觉到呢很安全，很可靠。
0: 依托网格治理体系，东义社区常态化开展上门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解决维修、清扫、代购等各类生活琐事。截至目前，累计办结管道维修、楼道清理等民生危实事200余件，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为解决群众反映的难点痛点，社区通过居民议事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联动物业相关部门，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全面改造老旧管网，规范湿化停车泊位，休闲区域增设健身器材，常态化清理楼道堆积杂物，一批长期困扰居民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居民王立山：
6: 受益呢是受益呢，一个是路面平整了，便于出行，特别是老年人和这个婴小孩出行非常方便，现在这大伙儿都看着了。再一个啥呢，这个保温做得非常好，造改造之前平均呢，一般情况下平均呢能提升到2至3度，这个项目非常好。
0: 近年来，东义社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需求，搭建了多元化民生服务矩阵，定期开展健康科普、八段锦公益课堂、小主任实践活动、木里墨香公益书法培训班等。社区在职党员常态化开展温馨院认领活动，为困难居民送上生活物资，传递暖心关怀。同时结合中华传统节日开展特色文化活动，拉近邻里情谊，营造和睦友善的社区氛围。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慧：
7: 我们东义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把居民急难筹盼问题放在工作首位。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整合党员、志愿者和物业多方力量，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用心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也更暖心。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嘉轩。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二号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也都用上了，最终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呀，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一片花白。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几天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监察院迁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一个从二品的部级官员。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彪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盛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迁都御史。以下呢还有若干官若干人，在这儿呢我们就省略了。小的时候啊，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们相信了。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经被彻底遗忘了。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个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好不容易熬到了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更搞笑的是啊，许多的历史书籍到他这儿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儿。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在他死后呢，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啊，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呢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太昌还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当作太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份他爹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当作太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的八月就死了，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啊。但是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登场。万历四十八年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太昌元年，哎，明年呢是为天启元年。这就是说呢，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呢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原因很简单的，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他很可怜呢，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的尸体旁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原因还是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呀，原来历史很有趣，但其实啊，历史很无趣，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他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个现象，史称重政迎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呢，用两个字来评价，那就是胡说。哎，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们再说一遍。掌权之后呢，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呀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的蹊跷，即使里边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着菜，要打要杀基本没个跑。可现在呢，偏的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天启元年的时候，礼部尚书孙慎行上书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呀，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呢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啊。这就是真有点无聊恶搞了啊。之前我们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呢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的把人干掉也不好。所以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方从哲都没有错，而且呢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可孙部长呢，用自己的语言完美的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啊。从哲纵无事之心，却有事之罪，纵辞事之名，难免事之实。这意思是啥呢？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儿了。哎，强词夺理还不算呢，还要赶尽杀绝。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啊。所谓此贼呢，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呢，他很激动啊。孙部长激动之后呢，督察院左都御史邹元彪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就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儿，70多岁的老头了，都快走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因为啊，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原因在于他是浙的。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掉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呢，崔文生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呢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民共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啊，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0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在东林党之中啊，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叶向高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0: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1: 沈阳啊，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呢，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儿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的去抢个劫，大事儿一件没干成。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啊！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也蛮。熊大人的个性呢，前面我们节目说过，彪悍异常啊，而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啊。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的，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在历史当中啊，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那这就没戏了啊。他到任之后呢，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呢有很多饥民，那这些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是不错的嘛。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那一个月之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是全军覆没呀。这一天呢，是天启元年3月12日。袁应泰呢，没有时间后悔呀，因为他只多活了6天。攻陷沈阳之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呢，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这个地方呢，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的火炮，堪称是辽东第一坚城。但是守了3天呢。战斗经过呢也比较简单，袁应泰率3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6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呀。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的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戴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呀。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天启元年7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呢，这个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呢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王化贞呢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啊，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呢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当然这就是胡扯啊，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
0: 而在大多数时间里呢，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至于王化贞呢，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得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熊廷弼是对的，所以呢，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应该如此啊。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要多。当时啊，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150,000，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呢只有5000人。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的时候，压根儿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得拿刀剁了他。但事实上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王化贞呢，山东诸城人，万历41年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这个人是极具才能的，当年呢，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呢，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辽阳城内的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呢只有几千，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他非但不跑呢，还召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赦，实望赫然，天下闻名啊，那真是相当的牛啊。熊廷弼呢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这个人年轻，相对来说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很快呀，熊大人就发现了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自己的想法呢，应该是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呢调集援军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呀，只要有6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弼呢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嘛就干嘛，和你讨论是给你面子，你还当真了？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的是不亦乐乎。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二年正月十八，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之前半年呢，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了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呢，所以他来了。

0: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呢，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就兵力而言呢，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30,000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摩这个阵型呢，唯一的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30,000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事实呢，也确实如此。正月20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击破。第二天呢，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进攻。但这一次啊，他没有如愿，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一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呢，后金军队是毫无进展。王化贞的反应呢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齐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德公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啊，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总兵刘渠、齐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呢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啊是连连败退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德公上阵了。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德公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是没想到啊，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兵败了，兵败了。”你说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呢？后金军随即大举进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齐秉忠负伤而死，孙德公逃走，所属数万明军是全军覆没啊。现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啊。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经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军了，不会再有希望了。对于胜利呢，他已经是无能为力呀，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正月22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50,000人发动总攻，罗一贯率3,000守军拼死守城抵抗，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20倍的兵力优势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是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能围住城池停止进攻。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啊，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在这最后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臣力竭矣。”然后他自刎而死。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啊，和西平堡3,000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7,000名后金军。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